0: 啊，晓得。
1: 槟榔里呢，我过背了。
0: 就是大鼓呢。
1: 大鼓哎。
0: 啊，大鼓呢，个鼓。嗯。
1: 然后给你是薄片状的东西，我你遇见哪过背？
0: 啊。
1: 豆皮。
0: 啊，豆腐皮啊，一当补习部啊。
1: 豆皮，我你这个，我你过个那个是关键，你是豆腐皮是个叫补给
0: 补给那个啥的啊。
1: 豆皮。
0: 啊，豆皮。嗯。
1: 要问一次西吃豆皮。我遇见哪过牛鸡是豆皮呢？
0: 牛鸡翅啊，搿样要汤菇呢？
1: 牛鸡翅豆皮呢？
0: 啊，搿样要汤菇，但是意思非常那个，但是下得给啥？你
1: 就是
0: 很肉胀，
1: 很肉胀的啊，
0: 你很肉胀。
1: 啊，我要给湖南人的是个意思。
0: 啊，你意思？
1: 搿样我呢遇见人湖南人过的，但是你要那个日本人
0: 啊，
1: 瓦贝我你蛮能过的。
0: 瓦贝啥鸟？
1: 顽皮。
0: 啊，闹腾过。
1: 对吧？我女的非难过，侬知道吧？
0: 啊，那都是你生一只女儿，
1: 闹腾过。你咋能脱裤能叠被？
0: 啊，叠被要过的。
1: 是，
0: 橡皮。
1: 哦，一杯茶哎。
0: 啊，橡皮茶。
1: 哎，那么是要过的啊。是。噶侬话个北秋娘给你供锅巴，是吧？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嗯。
1: 然后给你是杯吃。
0: 杯吃。
1: 嗯。给西门大姑那个杯吃。
0: 给哪鸟？
1: 杯吃。
0: 杯戏呀。
1: 嗯。杯戏。背不是背戏背吃，
0: 那啊，那妈妈
1: 巨蟒子某一种意思的，
0: 那啊，我要妈妈打工当时哎，
1: 背他那屋，
0: 背他那屋，
1: 嗯，
0: 盖一张鸟，
1: 也是背糊弄，血哦，倒有水血呢，背他那屋，
0: 啊，有的烧伤的，
1: 血哦弄在那吧，哦，
0: 啊，有的烧伤，
1: 血背他那屋吧，
0: 哦，
1: 没事，血背他那屋，
0: 那有的血哦给那鬼姑娘，
1: 差不多吧，
0: 操你是当意思，
1: 差不多当意思，小白他老啊，小白他老我要过呀，然后给，但是给你的是西蒙巴布，然后那西蒙贝茨
0: 啊，贝茨，
1: 贝茨，然后那还那西西，对，是啊，你意思是贝茨，
0: 啊喂呀，忙忙死了，忙忙死了，
1: 啊，
0: 你懂吧没啊？乌斯卡姆。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梅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一杯三公酒，我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锅糊拉嘞，王大闺女可以长得火比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杯子啊，你是啊，大姑娘
4: 杯子。
3: 哎，大姑娘晓得我你可以糊等那个卫生公酒，我欲酒过不啊？
4: 跟他长杯子
3: 啊。
4: 要
3: 将一杯浪先要另外那锅，对啊，大姑娘晓得我你可以糊等那个卫生公酒，我欲酒过不啊？对。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哥哥给你过，大姑娘过你洗。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2: 盖爷鱼就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鱼就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鱼酒。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好，今年要嫁内女啊，不大姑娘过一句。给那一句内女，如果你一句口头语啊，也就能一个跟人哎，你跟人在争男口酒，男口酒，男口酒，跟人争男口酒，一能按那来啥来事，那把谷子跟人争男口酒，男口酒，男口酒，但对于了你个国呢啊，给你给一句虚无的内女，其他国人做个感言。今年中国大国人想起当美的美女啊，节奏是。冰一堵嘎嘎堵啊，你那个冰冰点冰点吃你多拉了一种给人嘎嘎堵吃，冰一堵嘎嘎堵给人就虚无几讲做美女，猜呢猜我你猜个是哪个一句人女啊，我的人女一般呢是个是哪，给你句人女呢是都是个人女，猜一个是哪的一句人女。哎、啊、我现在来干一下女口酒，女口酒这句虚无是一句百年生的，欲酒类女，我呢要日面。

0: 一如五雷磅礴的先烈之人，开拓藏族歌舞场西。 来思考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0: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我是这节蒙伊，我女舅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成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偷买了宇宙大姑娘很多火酒
1: 都是阿人
0: 你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有鬼胡乱来往那鬼女啊鬼长得火比咋呢来啊茫茫大姑娘慈悲慈然你是啊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等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是
0: 既然如果你腾腾过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圣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傲过界神
5: 宇宙是欲改军你自己的妇女的字眼有街头给尿靠自己的日语系人有阿布人的阿讲谢章一陪军你给自己正将来有在撒的差女有大爷吹狗的中文无文的商客局样我年休息早的被称呼中改阿讲谢茶子的宇宙傲黑阿讲谢章此刻告你以异地豪车吃过的军你自己在米带玉交江节或智囊湖落节智囊囊早去一点洗伤交臂的队伍之类我红白的公车啊叠开必然日记该刺客行嘎大的动作拜要你日记告诉异地豪车要谁能不能够一有的伤气的一个梦的有一个设置踩在你的门的固定住户的交在你的日查日写的一个养桌这个也叫交叉你切开澳洲日记的大忙奥黑阿讲就不扔几物逆差者切过一把菜在一个差逆在中大家自家开火或给家的不不上来给做日户生或女士生给豆子这个抓生妈妈让你有戏子去别人也不你奥黑去吃龙其实阿讲谢长去把沙地脚本或攻雷准备你得一地熬车生解物在中将这个阿来吃得连人连人你杀女王再张碰巴嘎来自西武尼有德国能嘎给逆死嘎张国的沙巴逆烈嘎连人连五尼国言啊打的四爱意龙头吃女只梦给碰巴你西摇路舞给都呀是棒的中邪为阿讲吃你孤得子中不对走计一地开尿浪头好才有找给那鱼米带鱼交给江姐或智囊落姐谢长你可以去沙嘎给斗地第一个是龙头吃你走样一地日里一个区域一碰吧第二个你是境外走一栋忙地谢上大家吃你谁的美啦布雷西果一季啊闹啦往人里连衣服就外变成预交衣服重伤上个指忙你有某一类的吧据同一个家族能不能够认贼智能各对贼人呢大姑娘很个性阿将给给这阿将人列子和这一类各对左边设置贼的差异与鼓手及谁之中导致在夜一个差异与苦之连人连菜一个布女网又可以倒在四月一讲呼之欲救几岁妮妮自得几岁欲救自国给东人公益物质公寓男女不败鬼可及这边给其他呢是以呼之自国偶遇无机无自得与民近日呼之欲救几岁妮妮俩自得给一个红人的人骨这边给自得几是要妮妮大日子在苦雷户一户也争共争四户与门修户给我们大把开走人以对方本末让一个杨水到几日欲救你不你啊让一个这次背过头的事对火雷户局上户也争在乎退这个给家基于一户居查自责居把局来用的对生政委无问我呢与民精神户之政府上户你一个四户退这个给家予以工业岁月这段要户四户这一句牌子太动攻击户是移动户类以铺户太动户之政让用在政治之类找给薄弱八胜三五的党一系列居处的人骨穷王纪日年我预就以户之秀无蒙三府之无我崩于户及于故正在意给别给自得及是要日无一户之日吧日无须居补日无增户五字吧那么纪日你只有的参与尼泊尔互动的意见哇塞只要你母尼户等夫妇对对必用无户四西无户区的当一些互动的罢开任也过大的日本朋友找得继承就与户之欲交逆逆的白袜之轮谁谁讲谁过谁举把个连人连楼谁过谁修户酿伤去无动一脉欲交挖一人崩锅挖一人日语跟语过节给杀的戏曲人工在虚欲谁修配修地在中猛打在上你整个预设修地讲这户籍给的也提带上给修地修户谁的都你也就是只有通过都不碰把给建阳上在你特白有修户修修舞动以退户去吧百度给造的一生正是西尼子一对或写非囊债 手机写字挂在使用之家与就是人工养长修护修的我母把冷采改若要中午的日在家这过了日是在啥家胎动没自冷黑脏子没热子内路的写费碰把你的孤手在日得被日楼人去走预就都是去给雨伤将给你业一句的有伤接养修的你不干记得预就预子总理也把王子你不低楼古大新年总会替你出白酒放上讲解让人覆盖各堆冷酒得水茶阳错字梦写揭露替你的一个预征修地写替本国外语仍然需预写修配修地得送去来自阳仔即将列八嘎的修上碰吧连冷连五年末路得即将四七文货美的和母细写预就修地预就养一人没嘎外日的沙巴都得嘎的忙地八王子老人是仍是在这一路在修地覆盖了一些无法接把错意差样的当富江日词预就日去年娃日在来这一路特地接头的沙漠外语地马得列外语切日的当自在这样用语就是正为无为众生娃的写写来吧喽啊可以把你问吧预就是正为无为众生以太户开始九楼无消于一个比梦无为自我公司讲白洞茶这本一本公寓取材讲的当各本的梦想自我无可以罢了我自个是提过脚底的日夜的本啊本年的地本的四地本白洞茶我要公司讲你们以及这几啊吃而罢了一本这本公寓给你们的事业第一第五五呀日本可以啊当了你这锅正为无问我我在这里把 APP 找主兄出事业的热烈啊可以点估计你们的举席第一找师兄连冷连冷你这个写四口一门主动分物我母崩许几个这样一讲恐怖吧他用于哇非用物库取一门弄忘了主分我母人工在许哇这写起来不得自讲一切能叫啥嘛不得自讲你是受举于死的夜梦给那对不子啊他用一讲你有沙子人工上分写四口一门主动分物我母来自这次写起来不得自讲他的连起四帮在讲嘛跟那个上网习惯到过哪放弃的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1: 要我给来富士鱼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鱼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鱼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鱼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盖爷玉酒网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自己卫生公众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的王上鬼女啊鬼站的火逼站那里啊妈妈大姑娘是杯子啊你啥
7: 你要过过吧你个杯子
6: 有的过家长敲碟是敲碟怎么弄
7: 对
6: 不是那个
7: 有的过最终极的给奥古你
6: 没搞啥有的要你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过那个都中要你那个打鼻水
7: 被吃你是被吃了没到吧、被吃了你看到个该当过就是看到是符合的没到吧、被吃个声你就是敲碟的给到过不听话
6: 啊不听话
7: 拉被拉里知道吧背刺西背刺有时候背刺我跟我要那个玉酒给背刺脚娘
6: 那
7: 我跟他背刺脚娘拉被拉里扶腾过我给他扶腾有时候你聊天你吃没人了都当给觉得
6: 啊既然如果你杀过玉酒啊能干你是给个字啊写就给个握举啊给你阿是三角多呢写着我你给个错女黑麦啊给能干你要一个这还给上阳镇还没有个四元村啊给个字给个脚子给得火啊就来去飞兜给个字给了呢这个八字点来去这个啥写推那个脚给鼓给那个八字点来去结果
7: 人啊必是各对
6: 吃啊对对对结果人啊就普通的八字来过给五年可以都嘛在给你走样
7: 我天哪
6: 就是还该啊给是人啊你不讲一西可以都嘛在给你那虽然是在有时反正有时过给那个给个脚八字点了去以后有时陪着个啥写的呀给咬字啊无农产啊反正给你们是这个八字点洗了去以后们是可以把距离刚才该生尿多呢该有时我你给个错女黑麦错女黑麦那个一张任务我你这过给手车大棚大雨都雨大线不系统有时候我你那个错呢给的话已经做行都给做手册已经是要梦吧我你一堆子个再过给个法家错呢给法家那个错呢给字啊一岁啊那要不那个你衣服叫一堆子个啊我你给个中盖手册以外呢会被我你预盖手册擦你给个都雨那给个蒙打啊这过你啊你记得吧娘黑错呢烈雨啊四个的火你是在虚
7: 大棚的东西
6: 带这个蒙路你是带我你中盖手车擦鞋带几个飞机物几个擦壳的工具呢
7: 车壳工具
6: 车壳的一个工具啊可以在虚几个大棚啊都有一个西多于你说几个农历一个冷雨多种啊给是属于个各种一些要那一个故
7: 有如果只是一个西方赛德多种的样样各种
6: 啊
7: 你是如果几个碰了多种哪个那么下的哦你几个陪着过那你就自用最好的
6: 对类似要那一个故要是陪着过你起来呀你车买你就起来呀登东 有那个一种硅谷啊，那西拉亚文尼法嘎那个葵西亚错的西亚字啊西亚错的有那个一种利息啊，所以打工人葵有该叫你要该该工具师给我呢，行都给该啊还该代机给我呢，又可以离的一买还该行都给该预得买给该啊现场给该打不意思呀，该用有关是带我呢错的整该差你给该雷声是要费和给该太。开泰国的个主要呢，人家这个首次的国际五年，伊对这个国家这个法家啊，已经差些行到这个我也吧啊，你也马当一个差里女差啊，与差你里里要切过你一女啊，跟国家是非对不起这个数字。再带我呢，在国际个农业的八队的国际五年首次参加福建将要一个队是这个队伍啊，结果可以退役我呢，在国那个一队农业的个土地茶粉。那个该与你的户籍的该非协同的该属养的事呢？
7: 对对对。
6: 陪着二十年来过给我呢，我就在过于些手册的不足的该面子呢，要一起能省定五马门，差零点子连起一把人才嘛当啊。西多夫呢要带我整改参与的在中，要非合的该对去的该的活。那我呢在过呢要自我呢预酒，那个要行都。有一个专该讲讲小而精专而强的，有一个那你有一个那真当你了，真不你要通过要求国货，要是要某一桌还该插捧得比合打过的我走做几个妹子干面那个来过给我，有一个要么你该得火，要一等一个还该得地陪着过我，你要你得火该得被过，要你得火杀得比哥宁该困难黑不哥宁，你谁有桌你那个债务要弄苦于来值得你给这伙可能谁有抓你就给查理，你给查理啊呗，歌词你给写就给同类啊呗，不你点头干咪还给你给打瓜可以骂的词嘞、那是个小而精大夫整改这锅那个手册给防备啊，又要庇护的吧，那上个我你错呢，那个给给整体来过给我陪着过给人啊法家物一张账来的一个非合一个桌子一个咋过呢猛士名气慢慢的跌去个就绿色吧，那陪着过我呢错呢预预杀定妈妈给谁司法家修给个对嘞得了差距一买给他休息做安你呢做水推我你洗洗手推了呀做水推个是吧，
7: 对那个水推通了就还比过
6: 又是
7: 那么死干呢，
6: 对对给他账呢给说放假一买啊，为江湖行都智能户一个系统一个辨别何个有张了这个张鹏谷那一个通德然后那个一部机为找了的三故宫系三故宫这个通德就是说何个因为张大夫张鹏这个鹏在雷声啊次要一个整队一个雷声刚才的一部机可以找三故宫你可以就是鬼斗啊就是按你别你一个非差鹏哎谁可以把手边的这个要你们是拉得得溜吧那个雷国给我给可以去不盖火迷不该还该离天一买我要不是可以插下去给给给我也那个应该过户那三个我你整该错呢那个一张技能列该智能放嘎给该重伤吧买那可以吃了给该发个列棒在当
7: 列棒来当
6: 对那三个那个一的农业服口多你抽一岁吧大家过来这个农业行都没有可提吃吧
7: 对
6: 那个在我你行都给该苦苦啊和给该参与啊给有这个手册你教书啊和啊给农业农村人呀反正给行都大家过屋子的走在主要啊你上个碰脚吧上个治愈吧上个谁死吧上个左背吧我可以泰国的给买个这货啊脖子还给这货啊的现场故宫写就我是一退户给那擦写给一个退洗啊整改于力的多种大姑娘乌葵有的有赫兹啊该要是我你那个在过手车要是我你错呢那个给个大棚啊给手车大棚大雨那个一个猛啊杜拉的摇走给李子哥啊给那个大国一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雨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得冷
4: 玉酒一如无泪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类似或依赖一马戏人讲这或往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的句子
4: 美类玉酒 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6: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找你洗吧啊！
7: 宇宙节目账号疼，是是是是是是是。
6: 宇宙这个电话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夫人行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6: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它的捐助对象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呢，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心愿公益协会在2018年发起的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2019年以来，这个形式特别的公益项目已经先后获得了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伙伴计划优秀公益项目最高奖项五星奖和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赛金奖。当救助金变成了奖学金，受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呢？在他们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一日我们随着心愿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静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一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日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4: 为什么不改一天去进行这项工作？
5: 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的，说今天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3: 从2018年6月心愿公益协会在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和刘静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和村镇，为参与项目的孩子送去每个月100元到300元不等的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将写日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去换取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为了确定参与项目的孩子确实需要这份特别的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和刘静都会抱着厚厚的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5: 实际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也是。他也挺诧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3: 韩庆坝高低起伏的街巷里边穿梭了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和刘静来到了一个新加入这一期公益项目的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在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的妈妈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地对刘静说多谢。
6: 我就特别的感谢就下了。
7: 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3: 孔晓娟说，截至目前这个公益项目捐助了200多名学生，他们也家访了200多户，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捐助对象，其中很多孩子都被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
3: 有一个昆北小学的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了，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哭。孩子日记里面写的是，我本来想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学习用品，结果房东来催房租，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可怜，拿不出房租，就将我的奖学金拿来垫付房租。 在很多生活无忧的孩子的眼中，100元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还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不够去买一些游戏当中的武器装备。但是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眼中，100元可以容纳很多希望。这一天的入户家访当中，11岁的小柱子被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年前，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没回来过，只留下年过七旬的阿嫲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嫲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在韩庆霸一处院子里边细细的蓝屋，每个月的房租是60元。
4: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时间？
0: 好像是2年前。
4: 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I love you。
4: 喜欢学英语啊？
0: 嗯。
4: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
0: 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时候买一件生日礼物。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
3: 热气腾腾的小蓝屋，这个时候是祖孙二人的厨房。阿嫲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们留下，但是我们借着了老人的好意，安静地走出来。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地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些无力地拖着两只土鞋。但是孔晓娟和刘静不敢耽搁，继续寻找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的孩子。
7: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都有
3: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了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是他们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都是特别值得的。
8: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
3: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1920元，细佬的学费是720元，但是今天这笔钱都没有眉目，没有借到钱，我应该怎么办呢？小玲低着头，默默地读着自己的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她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着站在讲台上领取300元的一等奖学金。他还是一个喜欢画画的孩子，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他们手中的不单只有日记簿，还有彩笔。小玲的日记簿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的图画。可能这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的色彩去冲淡生活的无奈。
8: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
3: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今天爸爸种的西瓜都烂了，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上，又怕明年贷不上款种不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了，就怕给不起钱。当记者问小玲为什么不将自己对学费的无助告诉更多的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他的学费呢？他却抬起头，含着坚定的泪光说，他更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还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的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的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告诉记者，给予一份善意的同时，亦尽量地呵护孩子们脆弱的自尊，这个正是他发起这项公益项目的初衷。
9: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3: 因为我看过很多公益活动，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上台的表现并不是表现得很高兴，拿救助金就等于贴上了标签，我家的条件不好。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可以将这个救助金的形式改变一下。正好我的孩子也上学了，涉及到一个写日记的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这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的日记，我们就发奖学金给你，奖励的是你一个月的坚持。让孟凡成欣慰的是，他们的一份苦心很快就看到了效果。 佢唔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企喺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嘅画面。

0: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这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1: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三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说，三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和孔晓娟与刘静的工作内容不同。孟凡成更多的要去思考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的推广与运行。
2: 6月份的二等奖，李红莹。
1: 这一天是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的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了3个月的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亦来到了现场。
3: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1: 因为我哋做公益，希望孩子们唔单止系攞到物质上嘅奖金，仲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佢哋。我哋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呢一年我哋帮助咗50个孩子，养成咗写日记嘅好习惯。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公益。未来嘅一年，我哋会继续去帮助呢啲孩子。孟凡成说，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说，
4: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1: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个学校，孩子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另外一个身份一样，是留守儿童，家长都不在身边，跟住阿爷阿嫲，这个习惯不是几咁好，很多时候正常的作业都完成不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讲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1: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没法望到仍然如追忆般飘渺，到处人群在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拿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两千几年的古城，它叫做高阙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阙为称，出云中至高阙高举德胜旗。高阙塞以一个特殊的边塞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阙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阙塞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公路的渊源处，两峻的山巅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阙塞了。我们在大山脚下找到了用一生去守护高阙塞的巴图吉日格拉。
2: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有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守候。
1: 巴图吉日格拉话：，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是四代人了。到我这里，从阿爷的手中，从父亲的手中，再到我们的手中，就快五代人了。现在我的孙都二十几岁了。我一直都很崇拜这个石头城，因为它是古人留下来的，无论它是哪一个朝代的都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拿仁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阙塞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他和守护他，所以到了他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2: 一六三八这个山里边呀，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长大的，对这个地方都有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1: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阙塞。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阙塞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2: 我们小时候从蒙古包肚子的鸭脚回来蒙上我，我只不过就鸭拿。
1: 我好细个的时候就是在蒙古包里边长大的，羊群回来在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这里的石头仔，在我的心目里边，这座石头城已经有了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在大山的脚下起了房屋，但是他还经常去看看山上的石头城，他说是不由自主地要去上山看看。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阙塞的人多了，搞破坏的也多了。
2: 有时我在外边隔断子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那以后把那石头皱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1: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阙塞。
2: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偏上不能拉。我说这是个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1: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同那些拉石头的人解释，甚至吵架。看到巴图吉日格拉的态度非常之坚决，最后有人拿钱来买石头。
2: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1: 巴图吉日格拉话：有人要买呢个石头城，同我讲价要卖几多钱。我话我唔卖，我哋嘅先人系喺呢度住嘅，系绝对唔可以卖嘅。依家经过科学鉴定，呢个系高决赛，到咗我嘅仔女手上亦系咁样，一直维护落去。近年嚟，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决赛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嘅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喺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是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面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面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3: 你看这个钱币吧，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圆最早的那个好像。
1: 你看这个钱币有两种，尤其是这一枚外圆内方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还有这一把弩，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也是很早期的古物了。用弓箭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兵器。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邻居和亲戚，也陆陆续续来到他的蒙古包奶茶手揸肉端上来了。好客的主人举着哈达，捧着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着相互的美好祝福，也诉说着他们眼中的高决赛。
4: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嘛，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见到路去？
1: 邻居马晓君话：我系第一次嚟，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5: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往衣服是那是上了，那看吧。
1: 高决赛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那个系咩地方啊？系古董，可唔可以睇啊？佢哋话女仔唔可以睇。时间长了之后，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决赛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森普杀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决赛结缘22年。
5: 结果呢，给我那大伙不叫高决，忙命叫这个银秀，也没多长的事情。
1: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啱啱嫁过来，亦不当佢是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不俾佢哋执，先至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的嘢系要自己保护，因为我哋嘅阿爷阿嫲保护落嚟，赠送俾咗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俾我哋。依家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仲办起咗木家乐，品尝纯正嘅手揸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5: 顾客来了，他往哪那有好玩的地方，直接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1: 客人话：有客人嚟啦，问边度有好玩嘅地方，首先我哋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游客又会问系唔系经过国家鉴定嘅文物，我哋话系，啲顾客就玩得非常之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收了99级台阶，方便游客和自己上落。
2: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1: 呢台阶是2012年收的，大概投资了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咧讲究99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如果冇台阶，女仔是根本上不到山的。依家收咗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佢嘅断壁残垣写满历史嘅沧桑，但系从嗰啲残留嘅痕迹，仲依稀可辨当初嘅宏伟。
6: 南充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秀啊，这个外边。
1: 巴图吉日格拉话：佢唔系一个好大嘅城，呢边睇都系一啲小房屋。根据我们的分析，它外边应该是住一般的兵，入边才住首长。 入边嘅构造系唔一样，就比较复杂啦。从高决赛往下睇，东侧系大巴图沟口，西侧系茶干沟口，城址系处于两沟嘅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住北方草原通向河套嘅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系一个绝佳嘅军事要塞。
2: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6: 这是个柴草啊。
1: 巴图吉日格拉话：嗰个时候最先进嘅就系有弓箭，我系猜测嘅吓。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嘅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喺山腰。遥想当年嘅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嘅梦乡，为咗各自宏伟嘅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嘅大山划去，淡淡嘅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决赛，用手指轻轻咁触碰古城历经沧桑嘅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喺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决赛上嘅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佢就站喺高决赛残破嘅城垣上。佢喺夕阳余晖里边坚定嘅身影，似乎就系一个穿越千年嘅守城卫士。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七月拥有最夏天的日子，炙热而浪漫。风是慵懒的，云是柔软的。都说这个季节注定是音乐的季节，因为夏天和音乐是这么默契地相互融合。无论是摇滚的吉他声，还是流行的节奏感，清洁的抒情曲目，都令人耳目一新，随着音乐律动而摇曳而振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盘点华语流行主题音乐。不知哪一首歌使你一听就觉得好夏天的呢？

其实提到夏天主题的歌曲，我脑海中涌现出好多歌名，曲曲堪称经典。而家我哋听到嘅呢首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心凌演唱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系佢轻快活泼嘅风格中较为特别嘅抒情歌啦。喺录音时，黄心凌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佢歌声嘅成长，有温度，有淡淡嘅忧愁，亦有希望同期待。十分恬静美好。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中国内地摇滚乐队旅行团乐队演唱的歌曲《逝去的歌》，是一首曲调很清新、很有夏日感觉的歌曲。《逝去的歌》亦可以说是旅行团乐队《于是我不再唱歌》的姊妹篇。成首歌曲的歌词完整连贯，浅吟低唱中却蕴含了极大的力量，用最平凡的语言激起最普遍的共鸣，特别是当主唱开口的那一瞬间，就被旋律和歌词中那种开阔的空间感吸引住了。

阳光、浪花、云朵、海风，你的夏天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好像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歌中所唱的那么如梦如幻呢？现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有晴天》的歌里面，通过周深的演绎，将这些词汇拼接组合，在周深清澈的声音中，我们仿佛沉浸于头顶明媚的盛夏阳光，脚踏温暖而舒适的细沙，追逐清凉而翻滚的浪花。

唔同嘅曲风所描绘嘅夏日感觉系唔同嘅，无论系轻快嘅定系悠扬而舒缓嘅音乐，都能够喺夏日中带嚟快乐同放松嘅心情。呢首《旅行》由中国内地男歌手许巍演唱，许巍嘅歌曲一直带住一种令人向往嘅洒脱，曲中嗰啲简单嘅意象。从头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顺手拈来的缤纷花朵，而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童声，更增添了一份独有的意境。我们一起拥抱人生的每一段旅行。

夏天的歌曲抒情偏多，这首来自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以欣演唱的《我和我》，作为一首舞曲，为夏日又增添了一些热情洋溢。同时这首歌里面的夏天亦被描摹得与众不同，它是坚持晒出来的热烈，是信念让指尖流过的汗水成为记忆里面的甜，是从不放弃的梦想一如既往，是想要非常且从不停止的脚步。每一个我和我聊天的夏夜，都是为登上梦想中的极限，在默默储存能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吗？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估。

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新的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大文起义自封女帝的陈石珍，是睦州女子陈石珍举兵反，此石珍自然先去与乡邻辞决，或告其诈，以夷报德，照释不问，于是因家将属印妄言石珍自天还化为男子，能逆视鬼物，转相迎惑，用事能幻中，自称文阶皇帝，以宿印为仆射，破睦州，破阴残之，分遣其党为睦州。出自《新唐书·崔义元传》。世人皆知中国的历史上仅有一位女性皇帝，就是武则天，但是她在退位的时候却下旨要撤销国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这个感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千古第一女王，甘愿退居位后，留下了无字无碑，任凭后人评说。但在他之前有这样一位女子敢为天下先，自封为帝，带领农民起义与大唐争天下。她就是历史上第一位自封为文阶皇帝的女性陈石珍了。在世人眼中，大唐是当时天下第一雄国，在李氏的治理下，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但是事实却是初唐新建之后，与突厥、高句丽等国的战争仍在继续，再加上灾害的影响，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辛劳悲惨的。陈石珍就是底层当中的一员了。他出生在睦州，即是现在的浙江建德。自幼父母双亡，和个妹相依为命，两人孤苦无依，靠着乡亲的施舍帮助，吃住百家饭才得以长大。正所谓是一饭之恩必偿，滴水之恩必报。从那个时候起，陈石珍的心中就有了要报答乡亲的想法了。在之后的日子里边，个妹被好心的乡邻所收养，而陈石珍亦在一户乡运人家屋企做帮工。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温饱才得以解决。即但是好像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陈石珍家乡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洪水过后，百姓的房屋被冲毁，万亩良田更是火粒无收。但是朝廷一是不肯免除赋税，减少百姓的负担，二是不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于水火。一时之间，饿夫遍野，民不聊生。百姓甚至开始卖儿卖女以换取少少的口粮。陈石珍看着大家的境况如此凄惨，又想到过去的乡亲对自己的帮助，于是他决定要帮助大家。他偷偷地将主家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乡亲灾民，以报答他们的恩德。恩情未报，心系于怀，咸患结草，生死不亡。陈石珍这个行为让主家大为怒火，于是他们就将他关了起身，严刑敲打。但即使是这样，陈石珍依然是咬牙忍耐，没有讲出过丝毫求饶的说话。他知道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大家的安康，哪怕生死也是值得的。俗话说，外出者外返，福往者福来。陈石珍的善良与真心换来了所有乡亲民众的回报和帮助，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冲入了关押陈石珍的屋中，将他救出来，然后帮助他逃往三县相交的福船山。在困境之中，一个人的作为往往体现出了他的良心和人品。有些人受人千斤恩惠，却选择了恩将仇报；而有些人受人点滴之恩，却一辈子不敢忘怀。
肯为别人打伞的人，往往亦不会无助地淋雨。唐朝时期，宗教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极为兴盛，尤其是对那些长期被压迫又无能为力的农民来说，他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神灵，麻木地忍受。看透这一点的陈石珍，不只是看到了百姓内心的渴望，亦看到了希望的途径。于是呢，他出家为道姑，想利用宗教来发展信众。他对外散布自己在山间修炼的时候巧遇了太上老君，因缘际会之下呢，自己成为了太上老君的徒弟。对内他又自创火凤社，号称赤天圣母，他想以先发神功让百姓安心。而这一切的筹谋都是为了他的起义大计，实现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百姓知道陈石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他修炼成仙的讲法深信不疑，都希望他成仙得道之后能够继续为民造福。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向官府告密，说他成仙升天是假的，图谋不轨是真的。于是官府又将陈石珍捉了起身，并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的罪名准备对他进行审判。但当时陈石珍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信徒，在他们的周旋谋划下，很快陈石珍就得以无罪释放了。经此风波，他发现官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自己的举动，如果不尽快起义，恐怕就要失去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发动起义，仅仅率领2000人就攻占了睦州首府以及所属的诸县。后来起义很快得到了当地农民和义士的呼应，队伍迅速壮大到几万人，震动了整个朝野。《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这次起义的：睦州女子陈石珍以妖言惑众，与妹夫张叔印举兵反，自称民街皇帝，以叔印为射仆。为了起义，他不只是筑建了以铁壁环绕的铁围山作为根据地，还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领域虽然不大，却俨然一个小型国家，各项事宜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不单止是这样，他对兵法战略亦颇有了解，曾经多次战胜官府，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陈石珍拼尽全力，只想为百姓谋得安康幸福，但当时的唐朝毕竟是实力强盛，雄霸天下，在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面前，起义军的民兵就好像孩童过家家一样，毫无经验可言。当时的睦州刺史崔义元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他很快看见了起义军的弊端，就利用天意之说来对付陈石珍，菩萨救世，聚拢人心的策略。在两军僵持的阶段，有一晚一火陨石坠落在起义军大营，崔义元即刻命属下制造舆论，说陈石珍的将星陨落了。一时间起义军人心动荡，叛变投降的人数就达到万人之多，结果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失败告终了，最终陈石珍英勇就义。起义是短暂的，是惨烈的，但对于陈石珍来说算是成功的，至少他反抗压迫的愿望得以开始实现。在浪潮起伏的历史中，总有人要做第一个。这场起义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有很多人坚信陈石珍并没有死。时至今日，民间还有很多关于陈石珍的传说。坊间说，就在官兵即将要捉到他的时候，天边忽然之间飘来了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官兵，然后载着陈石珍腾空而去。这座山在当时被百姓称为落凤山。还有传说说，陈石珍与后来当上了武周皇帝的武则天有着一段好深的渊源。
在感业治的时候，武则天危难之际，他曾经施以援

手，佢就系武则天嘅师傅慧觉尼姑。武则天能够成就后来嘅霸业，更系深受佢嘅影响。而呢一切传说都系因为佢曾经俾喺黑暗压迫下嘅百姓带嚟过黎明，成为人民心中嘅一种信念。从邦公到女帝，陈石真嘅人生充满住果敢同决绝。佢嘅起义虽然喺历史浪潮中并冇激起太多嘅波澜，但却俾初唐嘅统治者敲响咗警钟，又一次话俾佢哋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陈石真从决定踏出嗰一步起，就不屑于伪装自己嘅内心，亦唔想对权势选择下跪。哪怕佢只系女儿身，亦要俾所有嘅男儿企得直，唔焦虑听日，亦唔悔恨昨日，不生无谓嘅担心，亦唔会茫然无措，一路坚持同努力，将自己变成咗一个勇敢嘅骑士。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河流淮河。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同济水并称四渡，依家系中国嘅七大江河之一，系位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嘅大河，因其难以治理而出名。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同柏县西部的同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的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干流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部分。洪河口以上为上游，长360公里，地面落差178米，流域面积3.06万平方公里。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出口中道为中游，长490公里，地面落差16米，中道以上流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中道以下至三江营为下游入江水道，长150公里，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地面落差大约6米。三江营以上的流域面积有16.46万平方公里，总落差200米。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与山东五省，流域面积大约是27万平方公里，以废黄河为界，整个流域分成淮河与宜述泗河两大水系，流域面积分别有19万平方公里和8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地处中国的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流域之间，位于东经112度至121度，北纬31度至36度。流域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幽灵，通阳运河以及渝泰运河南堤与长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与黄河流域毗邻。历史上的淮水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在12世纪90年代以前，淮水洪泽湖以西干流，大致与今日的淮河相似，下游流经依家江苏省的盱眙县之后，折向东北，经淮安市，在今日的响水县南部的云梯关入海。当时沂河、述河、泗河都是淮水的下游支流。南宋绍熙五年，即是1194年，黄河南缺，从此长期夺淮入海，大量的泥沙淤泥使淮河入海出路受阻，盱眙与淮安之间的洼地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洪泽湖，并冲淮南堤日流坝，沿着三河入宝应湖、高游湖，经邵伯湖、游甲江，在三江营入长江。清代咸丰五年，即是1855年，黄河再次北迁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渤海，但淮河入海故道已经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这条地上河将淮河流域分为淮河水系。

0: 同胰术是何水系？淮河干流发育于河南省同柏县同柏山老鸦岔，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下游水分三路，主流通过三河闸出三河，经宝应湖、高游湖喺三江营入长江，视为入江水道。至此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另一路呢，在洪泽湖东岸出高梁间闸，经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入黄海，全长168公里。第三路在洪泽湖东北岸出二河闸，经淮戍河北上连云港市，经临洪口注入海州湾。2003年开通了淮河入海水道，自二闸河下游紧贴苏北灌溉总渠北岸入海。淮河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4条，大于2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16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则有21条。黄河流域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湖北五省。历史上由于黄河曾经夺淮入海，所以依家淮河分布为淮河水系以及胰术士水系。废黄河以南是淮河水系，而北则为胰术士水系。整个黄河流域多年来的平均径流量是621亿立方米，其中淮河水系453亿立方米，而术士水系168亿立方米。淮河大体上自西向东流，经过河南省的南部、湖北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自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三江营注入长江。流域西以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脉与黄河的支流伊洛河流域和长江的支流汉水流域分界。北以从河南省郑州至兰口的黄河蓝堤和从兰口到废黄河口的废黄河蓝堤与胰术士流域分界。南以同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通阳运河，东串长河与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汉水、浣河、巢湖、徐河等水系分界，东濒黄海。淮河流域总面积是18.7万平方公里，其中安徽省6.69万平方公里，大约占35.8%。由于里运河以东、废黄河以南、通阳运河以及东串长河以北的苏北平原，共计有22440平方公里的面积，水流向东直接入海。淮河干流实际上汇水面积为164560平方公里。淮河安徽段处在淮河中游，上至豫皖交界的洪河口起，下至皖苏交界的洪山头子，河道长度430公里。淮河以北是黄淮冲积平原，平坦辽阔，土层深厚，地面高程45米至13.5米，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部萧、滩、宿、灵、士诸险境，分布有低山残丘，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萧县官山最高峰408米，淮北市上山峰顶342米，宿县乾山312米，士县的平山119米。沿淮河两岸分布有湾地、洼地与湖泊，是淮河的滞洪、行洪地带。淮河以南则主要是山丘区，西部大别山以白马尖和天堂寨最高，高程分别是1774米和1729米。大别山以东地势显著降低，江丘连绵，向东北延伸直抵洪泽湖以南，成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左右，亦都有300米以上的丘陵，譬如张伯岭的北将军山是399米。沿淮寿县以下有浅山分布，淮河干流比降平缓，平均大约是0.02%。沿途流经峡山、荆山、浮山三处峡口，形势险要。 正阳关回纳上游干支河全部山区的来水，总控制面积91620平方公里，素有72度归正阳之称。大别山区和柏山区、伏牛山区、松山山区等等，都是淮河的主要洪水源地。下面我们介绍淮河流域的地貌以及历史变迁。淮河流域东西长约700公里，南北平均阔约400公里，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海拔在600到1000米之间。如西石入山，最高是2153米。淮河流域的上游两岸山丘起伏，水系发育，支流众多，中游地势平缓，多湖泊洼地，下游地势低洼，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网交替，渠道中横。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从云梯关独流入海的河流，河道宽阔，水流通畅，而述泗河都是淮河的下游支流。受黄河侵淮夺淮的影响，流域面积比当时要大，原来是开封西北入黄河的济水改流入筹水，使部分济水流域成为淮河流域。黄河夺淮之后，下游三角洲向东延伸了大约50公里，淮河故道淤塞之后，使淮河从入江水道入长江，部分的长江流域面积变成了淮河流域的面积。由于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不单止多次从北岸缺口淤积海河平原，河道向东北迁徙，而且亦多次从南岸缺口淤积淮河平原，河道向东南迁徙，夺淮河入黄海。南宋建炎二年，即是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首相杜聪在河南省吸县和滑县之间人为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水从泗水分流入淮。至1194年，黄河完成了又一次大迁徙，黄水全部夺淮入黄海，直到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县境内向北缺口，经山东利津入渤海。在1194至1855年的黄河夺淮期间，黄河亦多次从南岸缺口，黄水从淮河北岸支流和河、泳河入淮河干流，直到明清才形成比较稳定的河道。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南堤，黄河主流至泳河入淮，直至1947年花园口堵上，黄河又泛滥了达9年之久，淮河北岸的支流又一次普遍受到破坏。受黄河长期侵淮夺淮的影响，地形与水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济河、巨野泽和梁山泊已经消失，河床普遍淤高，并且留下了废黄河河床，形成新的湖泊，譬如洪泽湖、南四湖和落马湖。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淮河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者是水无出路，形成了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局面。中游的水落不来，下游的水又流不出，是一条难治的河。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淮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喺溪水里边潜行咗十几里，正嘢以为准备要脱离危险嘅时候，点知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喺小溪嘅左边岸上面传嚟一阵好强烈嘅咳嗽声，众人吓到马上停低。佢哋虽然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会碰上敌人，但系点都谂唔到会系咁突如其来，而且事先呢一啲征兆都冇嘅。在这样的地势里面，如果敌人居高临下乱箭射击，那他们肯定是没人有命离开。这个时候只要其中有一马轻轻叫一声，大家就没了。幸好在这么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固执人看不到敌人，敌人也见不到他们。过了一阵先听到右边有另一把声说，喂，咳什么啊，忍住了嘛，想吓死人咩？游魂野鬼俾你咳出嚟啦！左边嗰个人啊，细细声笑住话：你啊真冇胆嘅，俾个项少龙吓亲啊！成日都提心吊胆，照我睇呢，射咗佢嗰个人之后，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乱冲乱撞啦。何况我哋喺主要嘅地方都已经报咗半马速，连溪水里边都有啊！
3: 河里面众人听到都大喜一惊，哎呀，真系险啊！惊善啊，趁住岸上面啲敌人细细声讲说话嘅时候，心神微分之际，将木盾交俾乌叔，自己拔出匕首喺水底啊，慢慢向前摸过去，一连割断咗三条半马索，清除咗前进嘅障碍。正想继续行嘅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喺左边山林传到，过咗阵。有一个敌人的传令兵到了，就说白爷有命，天光马上就照先前定下的路线进攻，边个割到项少龙人头的，赏500金，生擒几才女的，赏1000两金，清楚没有？众人听到又呆晒，哈，估不到纪嫣然的身体呢，比项少龙的人头呢，居然用高出1倍多价钱添。但呢阵事都冇人计较了，在京善前头带路之下，各人就越去越远。到了天光的时候，大家离开昨晚的险境呢，足足已经有2-3里路远。众铁卫一起分散在四边，找了个小山丘在注视着敌人的情况。项少龙和赵志纪嫣然聚在一起，纪嫣然细细声说，昨晚敌人提过他们的头领姓白，我记得道别的家将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白飞，在秦国很有名的。他本来是中横北方的马贼，因为得罪了匈奴王，后来投靠了道别。这个人在秦国很有名，好懂得追踪敌人，又或者是偷袭的。如果这个人，我们就危险了。项少龙听到奇怪地问，嫣然为什么对道别的人这么熟悉呢？

0: 我关心你啊嘛，你冇时间嘅事，咪由我呢个妻子代劳咯。你咪睇清姐啊，佢深居简出，事实上佢好留意国内外所有嘅事。道别嘅事呢，就由佢嗰处探听翻嚟噶啦。如果系咁，我哋就有机会暗算白飞，照睇下边个带路嚟呢边追过嚟，嗰个人呢一定就系白飞，后暗机会。一箭射去，咁我哋所有烦恼都冇晒啦。当天色光晒嘅时候，项少龙佢哋已经埋伏好啦。而你嘅时候，元丰人声马西之中，有500多敌人分成5队，穿过树林，向住呢边嚟直追过嚟。带头嗰组人咧人数最少只有50多人，但系行动相当迅速。最令人觉得惊异嘅系喺项少龙佢哋喺溪水上岸嘅地方。那班人只是逗留了半盏茶的功夫，就准确无误地向着他们走的路线直追而来。哎呀，这个白飞的追踪术真是名不虚传啊。不过他既然是马贼中的高手，看来呢有这本领也不足为奇的。纪嫣然亲自拿着一把特制的强弩，这把弩呢要用脚才可以蹬开弓弦上到一支箭上去，射程可以达到1000步远，居高临下之下，射程梗系更远啦。由于白飞呢，佢一定系带头追踪带路，所以只要睇到边个行喺最前边，咁呢一箭呢就应该送俾边个。众人呢一下呢，大家都忍唔住有啲紧张，因为如果唔能够射杀白飞，由于对方系个追踪嘅大行家，人数又多自己20倍人，个个都身手高强。而他们呢又背着乌达这个重伤号，形势的凶险啊，就算再没想象力的人都想到他们面临的险恶情形了。两里几的路程，白飞只是略尾停了2-3次，就已经走到射程之内，但因为树林阻隔，始终都没射箭的机会。这个白飞呢，他在追踪方面的确是高手，为人非常小心，总系揾有啲树林遮蔽嘅地方穿行，使人冇办法揾到暗算佢嘅良机。可见呢个人有命留到而家，都系有佢一套本领嘅。就喺呢个时候，白飞啱啱嚟到一处树林稍微疏啲嘅地方，纪嫣然啊边敢再犹豫啊，一晚机关，点知机关声一响，嚓一声，白飞只系听到声响啫，已经翻身避开。嗰支箭当堂喺个马背度，嚓一声一掠而过，插入草丛里边。项少龙见到咁啊，只能够用手一挥，嚓嚓嚓嚓嚓，18铁卫一齐怒箭齐飞，好似雨点咁向住白飞嘅坐骑直射过去。白飞嘅坐骑马上中箭倒地，但系再亦睇唔到白飞嘅踪影。可见呢、这个人嘅耳仔啊，可以讲系同佢只眼同佢个鼻啊一样咁犀利嘅。敌人那边一阵混乱，纷纷都跳落马背，四处躲藏。项少龙叹一啖气：，唉，呢一箭射唔到白飞，未来就将会喺猫捉老鼠嘅艰辛日子里边慢慢挨过咯。跟住嚟接连3日，项少龙佢哋日夜不停咁奔逃，但系始终都冇撇低时远时近嘅敌人。跟住最令人担心嘅事情发生，就是有啲战马已经支持唔住啦。项少龙嘅心叹一啖气：，唉，前边就系秦岭，只要逃入呢个崇山峻岭，咁佢哋生存嘅机会就大咗好多，唔似喺呢个平原嗰度避无可避啊，匿无可匿。但系要去到秦岭，仲隔住一个大草原，就算战马体力最充沛嘅时候，冇3日3夜都好难办到。而家点算好？点算好呢？呢个时候，负责探听敌情嘅京士已经走翻嚟禀告，敌人喺5里之外，速度开始慢落嚟，显然佢哋都好攰噶啦。不过我哋用咗好多手法迷惑敌人，都俾白飞个衰功啊识穿晒啊！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佢行上一个山丘顶，仔细咁睇下周围嘅形势，纪嫣然行埋佢身边话。乌达而家全身发烧，神志迷糊。如果再颠簸赶路嘅，我惊我挨唔到啦。项少龙听到真系烦上加烦啊！佢望下 而家成咗佢哋唯一生存之机嘅秦岭。呢、这个连绵几百里嘅大山脉，就好似大自然亲手划落咗秦楚嘅边界一样。只要去到嗰度，就有机会借住地势且战且走，揾机会就可以同腾翼佢哋会合啦。但系由于又要躲避敌人，所以未能够依照原定嘅路线行军。而家究竟去到边呢？边个都搞唔清楚。纪嫣然见到望住秦岭，明白佢嘅心意，指住其中一个明显高出嘅积雪山峰话：如果我冇估错，嗰度应该系秦岭嘅第一高峰太白山。照咁睇呢，我哋已经偏离咗原嚟嘅路线百几里路，唔怪得追唔上藤二哥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呢、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东北方嘅敌人显然体力呢亦都同佢哋一样消耗得差唔多啦，亦都停咗落嚟，远远传嚟一阵骂西之声。喺佢哋身下有条河流由西北而嚟，向住秦岭嘅方向流去。纪嫣然话：听讲太白山上有啲神泉，话嗰啲水又好热嘅，放只鸡蛋落去都可以绿熟，又可以疗伤生机。如果去得到嗰度，乌大就有希望啦。项少龙点一点头话：嗰啲系温泉，泉水因为吸收咗死火山嘅岩浆，所以呢含有大量嘅矿物质，有神奇嘅功效嘅。纪嫣然听到呆咗呆，乜嘢系死火山？乜嘢系矿物质啊？项少龙咁先知道系自己又讲漏咗口，系点样用现代嘅知识解释俾呢个古代美女听？乜嘢矿物质死火山呢？只要拍拍佢膊头话：迟啲再同你讲啦。而家首要嘅任务就系谂办法逃到嗰度。嫣然，你话如果你系白飞，见到条咁交通方便嘅河流，会有咩主意呢？纪嫣然听到，谂一阵，突然间双眼发光，佢话：哎呀，佢一定会惊你呢斩树做出木筏出嚟，然后顺流而下，咁咪走甩咯。咁如果佢系你，谂到咁嘅情形会点做呢？我会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派人趁夜色摸黑过嚟，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伐木造粉。如果能够用最快嘅方法赶过嚟，甚至派人赶到我哋前边，咁我哋到时候呢就被前后夹击。嗰阵时啊，今日更加插翅难飞啦。项少龙听你呢度，个心一喐，忽然间眉头一舒，佢话：就系你呢句说话，咁就可以使我今晚稳操胜券。纪嫣然听到愕然啦，你真系要斩树做木筏啊？但系呢度树木稀疏，要做几条可以载咁多人马嘅木筏，冇成晚功夫，咪使之员工喎。嗰阵时敌人早就追嚟啦。我哋唔系心有灵犀一点通嘅咩？纪才女，点解今次你估唔中为夫嘅心意啊？纪嫣然娇吟一声，投入佢怀抱里边，用力揽实佢话：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有咩情话比呢一句更加令人着迷呢？呢个时候，佢亦都知道，经过咗三日三夜，好似丧家之犬嘅逃亡之后，自己的夫郎已经回复信心。今晚的月光比三日之前逃出险境的时候大了很多，但是由于有很多积云，所以夜色更加浓重，树林之间杀机四伏。项少龙他们伏在离河岸比较远的对岸，上了脑箭蓄势以待，箭马就被带到远方，尽量给他们休息的机会。当月上中天的时候，突然间树林里面一阵宿鸟惊飞，显然敌人已经是追紧过嚟啦。呢个时候，双方战马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想行快啲都唔得，靠的就是人的脚力啦。同时，河流之上水声响起，只见上游嗰度飘咗十几条木筏的影子，顺水飘过嚟。果然是水陆两路夹攻，项少龙他们因为有大河之险，完全不用将对方陆路的攻势放在心头，加上他们祖先已经在河的对岸那里，在树林之中搞了声响出来，做出这些斩树做木筏的假象，敌人不知道原因之下，一定以为
1: 河嘅对岸先系佢哋进攻嘅目标。

等你知道中计嘅时候，项少龙佢哋已经有足够嘅时间收拾沿河攻过嚟嘅敌人啦。如果佢哋同敌人比赛做木筏嘅速度，第一人数啊太少，第二佢哋仲兼顾隐蔽，呢一战啊肯定系必输无疑嘅。净系睇下对方喺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就做咗十几条木筏，咁就可以知道斗速度佢哋冇办法斗得赢人嘅。对方虽然多达500人，但要有咁效率啦，一定要将全部嘅人手投入去，而且木筏做好啊，马上发动攻势，中间一啲休息嘅时间都冇，再加上赶咗3日3夜嘅路，肯定对方嘅人咧虽然人数多，但系人人都非常疲惫，而佢哋至少都休息多咗几个时辰，喺呢方面比较起上嚟，对佢哋好有利嘅。唔使项少龙吩咐，所有人都将箭啊瞄准木筏，居高临下，占尽优势。佢哋虽然有20多人，但系分布喺近百丈嘅崖岸之上，以石头树丛嘅隐蔽身体，本身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啦。木筏上边每一条都伏咗成4-5个人，个个人呢都趴实喺木筏上边，外围嘅人将木盾嚟遮挡身体，内围嘅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项少龙佢哋一声唔出，等敌人由远而近，5丈、4丈、3丈嚟到佢哋面前啦。呢一段河段呢，河流之中嗰啲滩石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嗰啲木筏嚟到呢一段河段嘅时候，都自然慢咗慢。就喺呢阵时，项少龙知道时候到啦，佢一掹机关，首先一支弩箭就破空而下。第一条木筏上面嗰、那个负责撑杆嘅敌人马上哎呀咁惨嘅声，俾劲箭啊带到成个人跌咗入河水里边。呢班敌人都算犀利啊，虽然惊而不乱，知道遭遇埋伏啦，外边嘅人纷纷高举盾牌，里边嘅人呢啲箭啊盲目咁向两岸射过去，当然系射唔到任何人啦。项少龙啊，正系要佢哋咁啊，再冇发弩箭，只系一味附和住杀啊杀啊咁样。就喺呢阵时，敌人射出嘅箭啊更加猛啦。点知就喺呢阵时，第一条木筏上面所有人突然间哎呀哎呀咁惨叫连声，乒铃乓冚唪跌咗落水。原嚟项少龙喺河流转弯嘅地方，用10多条巨藤啊拦住河面。加上呢木筏喺一转弯嘅时候速度一加，仲点留得住木筏上面嘅人啊？嗰啲敌人一跌落水啊，项少龙佢哋嘅弩箭啊咁先发射。第二条木筏嘅人呢就遇上同样嘅命运，纷纷啊跌咗入水里边。一跌落水呢，嗰啲盾牌弓箭啊冚唪唥都唔知飞去边啊！就喺呢个时候，一排排弩箭啊射入河里边，鲜血惨叫声啊不断咁涌出嚟。嗰两条空木筏啊同时向下流啊飘过去。第三条木筏见到势势唔对啦，即系靠埋旁边啦。点知后嚟嘅木筏呢？因为呢个时候水流转急啦，一撞就撞喺前面嗰条木筏嗰度，当堂又有人跌咗落水里边，木筏上嘅人啊东倒西歪。呢阵时呢，项少龙佢哋又一阵箭雨，加上对方呢早就已经系人人身疲力尽，纷纷啲中箭跌低。呢条河阔唔够2丈，俾两条木筏啊横咗喺前边。后面的10多条木筏马上撞成一团，惨叫连连，人心惶惶之下，大家纷纷跳水逃命。那些空木筏呢就纷纷向着下流狂奔而去。项少龙他们敢先欢呼一声，然后飞咁快咁向前狂奔而去。一路走了半里路，遇上一下游一就已经在等好的乌江和乌德两个。他两个即时报喜了，钓到4条木筏啊，可以走啦！于是所有人都上咗木筏。哎呀，呢一下呢就真系顺风顺水，再亦唔使跑嗰个白飞追得到嚟咯。纪嫣然叹一啖气话：呢一着杀敌借筏之计，真系只有项郎先可以谂出嚟嘅咋。今次除非白飞呢真系识飞啦，如果唔系米使之追得上我哋。项少龙微微一笑。他们还有10多条木筏，不过以每条木筏15个人计，他们最多呢只有100多人继续追到过来。而且我们的人呢人人都可以以一当十，就算来的是高手，我们打个折扣以一当5，他们加上身疲力倦，

0: 秦岭附近再教训佢哋一餐，咁就可以乘机好好休息，留啲精神嚟欣赏个秦岭嘅山村，咁亦都高兴啊！旁边嘅众人听到都目瞪口呆，估唔到项少龙大胜之后都仲唔肯放手啊！但系跟住呢，有一个豪情激起，大家都兴奋起上嚟，个个摩拳擦掌，因为呢几日咧真系受够气啦。反而佢哋希望敌人追上嚟添。木筏啊，顺住河水嘅急流而下，本嚟要三日先走完嘅路程，一晚佢哋已经到嚟到河流嘅上游。佢哋行入咗秦岭树林茂密嘅地方，按照啲木筏，跟住呢又打咗场伏击战。果然打到白飞佢哋都怕晒，敌人就纷纷溃逃。预期嘅激战并冇发生，项少龙见到打怕咗敌人啦，亦都阻止手下追杀敌人。咁先慢条斯理咁离开。呢四日嚟嘅追逐终于告一段落啦。喺秦岭之中又走咗几日，终于揾到个温泉。乌达浸过温泉之后，果然好得多。而项少龙呢，亦都乘机同纪嫣然、赵志享受咗趟浪漫嘅温泉之外，跟住项少龙又同纪嫣然仔细咁观察下地势，估计呢。他们其实已经是来到秦岭的楚国境内了。项少龙问，嫣然有没有来过楚国呢？你对他历史熟不熟悉啊？纪嫣然睨了他一眼说，
1: 哼，你居然敢怀疑嫣然胸中之行，真的应该打你一身的。
0: 好娘子，哎呀，不记得你是才女来，你原谅为夫口不择言啊。请问楚国有什么辉煌的历史，你现在又怎样呢？
1: 楚国曾经强极一时，几乎霸占了南方所有富饶的土地，连嫣然的故国越国都是被他吞并的。
0: 讲到这一句，纪嫣然不禁默然神伤。项少龙锡了他一啖，情不自禁地说，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往事就由他忘记他了。嫣然，不要想那么多了。
1: 纪嫣然听到呢几句说话，忍唔住又面色一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哎呀，呢两句话真系寓意深远，使人徘徊感叹。唉，仲有边个比夫君大人讲嘅说话可以更深切、咁令人伤感呢？
0: 赵子喺旁边听到呢一阵意乱情迷，话：
1: 夫君坐对夕阳。出口成文，哎呀，智智真系爱死你啦！
0: 项少龙俾佢两个一盏一瞅到面都红晒，唉，自己顺口估唔到呢，又噏咗人哋苏东坡苏轼嘅名句，哎呀，估唔到用咗人哋前人嘅智慧，系打动埋呢两个古代美女嘅芳心，自己呢无意之中就侵犯埋人哋嘅知识产权添，呢笔账都唔知点算啊！佢只系岔开话题话：嫣然啊，你仲未讲而家楚国嘅形势点呢？纪嫣然啊，咁先平复落嚟。
1: 楚怀王末年嘅时候，秦国用商鞅变法，跟住越变越强，然后连横兼并，佢哋节节胜利。楚国当时呢就带住东方六国合纵抗秦，但系佢系着着失败喺丹阳、蓝田两战。都被秦军大败，最沉重的打击是失掉了汉中和淤伤这六百里的土地。而魏国呢，又乘机攻打楚国的邻国郑广。后来呢，秦国又派了人来说服楚王不要再搞合纵。楚怀王呢，因为贪图秦国说要给他的利益，所以呢，被人骗了，居然来到秦国那里跟秦王谈判。结果呢就被人捉住，困苦而死。楚国更加一蹶不振。楚顷襄王继位之后，因为冇办法向东北扩张，就转移向西南开拓，派咗佢嘅大将庄乔沿江水入田，跟住呢又攻克咗夜郎国，建立咗一群受楚国统治嘅诸侯国。所以呢，佢哋依然可以侵占咗巴蜀两国嘅大片土地。势力呢可以达到大江两岸噶。
0: 项少龙听到个咁讲，就有啲明白。 点解楚国呢喺几次大家合纵抗秦嘅事上面都系猛咁退缩嘅？因为佢哋根本都无。

0: 所以每当李元同我讲起佢振兴楚国嘅计划嘅时候啊，我真系半句都听唔入耳啊。
1: 不过中原之间冇任何一国嘅文化比楚人更加多姿多彩啦。系因为楚人吞并咗几十个国家同埋部族，通过通婚将各种文化融合埋一齐。但系喺政治上佢又成咗负担。而家各国之中，以楚国地方嘅势力最为强大。好多时啊，而家嘅楚孝烈王亦都唔能够指住啲诸侯国话东话西嘅，所以楚国喺抗秦呢件事上反复摇摆，其实都有佢哋讲唔出嘅苦衷嘅。
2: 项少龙听住呢番说话，真系听娇一直话就胜读十年书，思维又马上扩阔咗好多。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前方就传嚟一阵野狼嘅叫声，同埋有人嗌救命嘅声音。咦，咩事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中国》节目。中国江苏省仙桥市天岭区刘镇街道，中一部车水马龙，后一部亭台楼阁。街道正个片区被命名为红湾新城，只个曾用十多年个时间，就是用了由传统老工业区向新商业新城区、新社区、新生活界华丽转型，让人惊奇个是，四边两个新城涌现出一批中国好男、中国老母、中国上妹、城乡社区工作者等文明典型。岁岁个街道内边，文明智慧行业遍地开花呢。下半个钟头，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教室文明土壤，成就一片新鲜品牌好能能量。
8: 花盆的话，如果是

0: 看
1: 的话，我们就擦垃圾了。
2: 哦。2023年十月届一届青年会，泉州市天林区刁镇街道街东海红方喜爱小区东新广场，街坊邻里各款来到工业五号集市，大志愿者个大领额了解，拉起分类知识。在本届志愿者里，唔爱的个社区个革命话菜刀，这个问题者来自泉州和石湖平面服务平台个石湖，请菜刀就话了五六十八。
3: 都是不收费的，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辛苦的，我们给点钱吧。”我说：“我不能收钱，收钱就变味了嘛。”
2: 王子他们拢唔收回家，你人打宁会嫌辛苦，王本你一点钱，我打。白小钱个，小钱就变味了。工业集市规模不大，离一块秋天，唔称能够满足老百姓，加头毛、按摩、保洁、水烧、法律营造等，当然会毫不输球。外唔定期个开店、食饼、生活用品等平面集市，自2018年开店以来，将人心服务送到小区个老额。啊，上高老百姓的心肝，
4: 很热情的，他做的挺好的，
5: 便民服务啊，肯定是好的。
2: 拢非常热情，做到非常好，便民服务肯定是好的。主要是行到身边的这个服务，才能拢非常喜欢。通过日夜之更改，能对两家服务双听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工业集市是刁镇街道传播文明、增强文明的一个缩影。在来调研志愿者服务界、省民政厅、慈祥社工处以及调研会拟划的，
6: 我们所在的样社区，它40岁以下的人口，
2: 放少多界餐厅社区，这个社区四大会营业的人口占了59%。社区当推广活动志愿服务，到形成志愿服务界分位方面，是具启发意义的。由来自国红旺新鲜界文明气节不断彰显，每日拢是文明场景节。这每一种文明景色拢离不开城市管理者甲建设者个智慧甲警惕。刁镇街道不断外国志愿认证和认证下，活动即本国名注册志愿者，或者能靠上自己个革命，拢到。生态会界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可能形成让志愿服务分为龙高帮业力量，欢迎借量社区邻里相处和睦点，助人为人爱更新的点，国家大事的关心一撮，工业实验爱执行点，到刁镇街道临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83会界快棒爷爷故有声，即当即兴发挥个快棒表演，道出了社区个华海个融接。也是的个陈俊哥个新兴社区，作为社区个带头人，领开社区居委会主任，同阿平个手机前年活跃地挂十个社区个微信空，总是打的名声不衰是个同阿平。5年再才到社区就成立了。向阳回馈双方部队，启动民生关键消失行动。唐阿平答：“
4: 当时我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楼道里全是破椅子、电动。”
2: 当时我恶搞上大困难就是楼道内边全是破椅、电动车。后来我通过关键措施，大家商量做你来建充电桩，将电动车移出来，然后将每个单元内边拢买了新的椅架撑，又是零距离的服务，收集居民的诉求，然后回应伊那个要求，又是邻里的回客街，邻里之间和睦了，精神的效果就非常好。平心喜欢到社区行行，甲革命会拍一拍。唐阿平达随时回应需求，接能推动百姓个内涵。该社区个墙上顶边，加个盖昨天时个太阳就不易拍了，建设了同一个南沙街，百姓南沙口

0: 煮方便了。我的家拢是碎石，里拢是藤阿片硬拉个大石。到藤阿片个大年下，随后有不该工业厂到行班，接顺省市优秀社工全面服务行班。每年开店各类志愿服务80多店，汇集空前更为人次。河南形象、形象、形象，也将机场地理震撼视察会员官。临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办，67岁嘅沈奶奶嘅记者答：，卖台依家佢也是老人，但是伊可以服务帮助年纪更大嘅80岁以上嘅老人。沈奶奶答：，我嘅社区有一撮80岁嘅人，平时大家拢做一个跳跳舞，或是种唱唱歌，帮社区嘅革命起立勇勇。基本上每个星期拢有主推的活动。即项和探索回应上形式的民生问题，构成了洪荒新鲜白世界幸福明白，也彰显着城市的温度。行走到如今的洪荒新鲜，乐福新屋新鲜到10多年中，以个水、暖、雾为主的硬件产业，占比超过了70%。改道前下，以转世转弯的决心，决定了实施淘汰落后山林、商业发展提升、土地高效利用三大行动。从东河平街十里港墙码头到环岛路边街十里渡江花海，洪荒新鲜完成了城市环境界精彩变化，定缩了环境媒介感染完毕。这份改变将2003年做来到泉州调整轨道拍工界李成协感受非常大。近年来，城市接纳了伊，强业成就了伊。通过不断的奋斗，李成协从一名无任何技能界烹饪车间步助工，成长为当局可能当局老母。李成协答：
1: 没想着要当榜样，才开始我来就是为了挣更多的工资。
0: 保险高爱当榜样，正开始的时阵，我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工资，然后让家己更加有尊严。第一组同意，也有了名字的特征，然后早点早点做决定不对。我爱就是那有一撮社会的责任，我爱告诉别人，我也是可以的，只要乐肯努力。做一个乐达平台，乐每件个直播来接触个人群是唔便宜个，也乐个思想做受到一定个影响。从典型引领到全国个示范，这个人带动这群人，这群人影响这些个人，潜移默化个形成了可能个氛围。做到2023年个10月15日，贯穿全年个。地中文明国家和地中文明主理人到调整轨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组正式发布。当局河南当局老母李成协，当局河南当局上海城乡社区工作者唐阿平，当局河南林经理，当局外籍劳动奖章获得者蔡江东，还有到社区革命新边界河南毛云纷纷以身作则，制作特种文明助理人。调整轨道负责人丁翠给记者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核心定地，爱打造社会文明铁道轨道山东延板。伊答：
2: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运河。
0: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公园、学校楼宇、强项等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立体成三级定点网络，深挖各行各业百姓的名水，打造洪荒之声理论宣讲队，以定地为基础，全覆盖做好全面的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扮演河南道德模范志愿者，如果直立了文明的政治，导演人的精神气节风头下，向上向下的力量将参透这个城市，将河南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精神坐标，形成了三种典型不断涌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洪荒河南形象。 江苏省社区与社会政策所所长丁崇林等。
3: 让更多的人成为好人，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很重要。
0: 让更多人能成为好人，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界一个非常重要内容。话呢个界宏观可能本会建设，就是指出宏观可能群体所体现界，唔只是一个界界个体，或者是一个界界事件，只是只听影响成为一种所以真个本会。听评叫。顶半日听个是江苏台彩色个报道，教室文明个图像，写照纸片新鲜，品牌可能凌亮。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国章法湖南省叶乡文江市陆冠地处同等欧的北地被二回亚洲当一老会堂1958年陆欧老会堂景点2020年文江市陆欧湿地保护的会定事务中心成立老会堂转型升级名字变化的背后是守护一方拼搏的决心

0: 阿是直地会定时落个更新，下半章法加奥林泰直当关注，直解老一点解拖个进。
1: 我是记者钟玲，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麓湖，等一下我们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
0: 我是记者郑添，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麓湖，等一下咱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下色湖涨水为乌，土水为沼，是东游界湿地生态保护区。曾经之国为对回猎，扣住了一片近三文埔界石井湖泊，严重界影响了湿地生态甲湖区个景观。从海位被迅速贴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五年个时间。下色湖变成了密山岩呢。上课直通究竟，从北头前中，中差不多行五分钟，就来到位于东通天湖甲南通天湖交汇处界的石湖。大见湖照，岩在绿草茵茵，草叶草顶松嫩，果木树木，水幅开阔，映出逐逐芦荟道荒荡游弋，蓝天白风之下。欧洲仿佛这片广阔界最近的草原。
2: 以前它上面围了个旗，还有三四米高的。
0: 现在前面围堆，前面花有三四米高的堆，全部围起来，围叫界河灯半夜。高水期的时阵，河全部都来半个，就是意料。查这界海位已经不见踪影。原工市陆澳湿地保护甲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指的保育园界地方直条沟渠个记者答：冷水界集水闸被拆得掉之后，湖水相通，景象连通到芦苇塘浅水浅水个河空。特别是进补拓补之后，到下沙沟，去一澳面个电竿十分先进。伊答：
2: 实际修复以后。原生的这个原貌都出来了。高水的时候，
0: 湿地修复之后，绿草长生，原生态原貌拢出来了。坏时中，灌水个时中，中国个话，周边拢有河向顶边跳起来，有飞蛇在，中开动起来，往水面前跳河。现在这个情况是太唔够个。2018年6月，下沙湖海龟猛堆曝光。多达13只，湖南将下沙湖1.8万平米海位加三座集水闸全部拆掉，挂得了通天湖界界直立特了。曾迪回应：海位虽然拆掉了，但是下沙湖早已鲜血累累。伊答：拆掉之后，全部是光秃地界，全部是裸露出来界泥巴路，无一根草，无芦苇。为了将澳洲定性疲累，也让港员工拿起制定了湿地修复方案，将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到直菜直白15公顷湿地界裸露滩地界，人工正式穿山闪料、蓝的、草胎等等湿地原生石皮，但是中任你拍起周边水风定不好。蜜蜂顶顶挥发捕捞行飞，禁止古野放牧甲人类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水生物界休养生息。曾迪达，
2: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到两次的巡查，
0: 基本前往每个月有正两次的巡查，全部的人过去，只有台有人破坏湿地包，有无到来半个进行联合。搞其他违法行为等等，原工市机会监委主持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成达，下沙湖海位拆掉之后，往到通天湖开展回头台，发现绿色门带岩车挡处，往开展通天湖清波进行整治，以行向监督促进政策落实，以行向推进生态福利。加强执法监察，站到澳洲向远处眺望，到临边的历史灯有一条弯曲的白色走廊，加一个高耸的站台。曾迪的记者答： 也是新境界焦虑观测站。水槽来半界水好水黑风暴到了秋天的开采，成空的好久不来落到团土间七成绝佳。一旦
2: 以前的话里面人比较多，娱乐资源的话不是很多。
0: 你这个月能我有在河内的资源明显生意在基本间很高密的少。现在这个整类出现在，尤其是到九月到十月份，这类就出现在。而十号定型湿地生态之美，只随着偶尔的贴得，偶尔黑羊青土、金补土补、抓墙土出等，这系列进行正地行动的规定，主来主在的野生动物，等到了绿屋、竹壳、瓦格，经过观察发现。若年来到六号请发现美的石头，到了古年就达到直白七十头。自零至年到二三号等偶闹顶地混了港通直白挂头，到焦虑的观测灯挂体后混了前头前额，也让蓝铜顶后自然保护库温港市管理局副局长贾索干达。青头潜鸭是世界平均的鸟类，全球还不够七百只，到往之后混了十多只。现在绿湖南高嗲、芦笋、薄荷、堪芦荟就转萌生，现在如何以它为钱实行商业的转型，成了引人上大的口袋。车子到土路前慢慢改转行，道路的那边是正眼望不到边界路灯等乌乌层层，原港市六号湿地保护及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介绍，该中心管辖的澳洲有十八挂屏保，其中老鱼的面积十五屏保，泥沙老鱼十屏吨。二零一八年代，同庭澳区就组成管厅，转化老鱼的种植，停到白头不能猛进。曾迪答：
2: 一八年之前。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
0: 二零一八年之在，湾界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芦苇是湾界经济主动脉。左墙关停之后，芦苇就无能挨了，无能去砍，因这个财富变成了包袱。芦苇山叶向何处去？到了发展芦苇山叶，开发出芦苇食菜、芦苇直接山边、芦苇米雕。芦笋剪顶，多种山边，等地花吸纳了新鲜力量。自零至几年，制作废弃的造作厂迎来了红蓝红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迪达，这个流水线芦荟拍包落来之后，到一个进行加工生产，将管子、叶子全部分开。到红村街三双双街，多台运输车辆来回奔走，无数个将拍枯的芦荟分散到各个仓库进行清洁工。公司项目经理王友安介绍，因能将芦荟分成四个等级进行分级管理，芦干、芦叶变革了，甚至腐坏拢能每进期限。部分清洁工之后，选择分了一份。王友安答。
3: 都能利用的，就是做那个一次性纸杯啊，养成习惯。
0: 全部拢可以利用，做直刺生界做杯，直刺界吸管，做捆绑，做生活节界燃料，包括呼吸到芦苇节界火顶，风扇出来之后，火顶土拢可以装出来做有机的肥料。加公司家地直到天空界土地顶杯搭建地世界黑色大饼。建设个直台，大片来杯，光线昏暗，直行行土地顶杯，赤松中已经冒出了山头。茶叶洲社区当中支持其李老生苦乐心志，岁岁个产土地控制个将士，加昏暗开机公司下葬，李老生成了六号对界正老困个人。自家区开始正式赤松中评估，目前已经跌了挪过了，而过一个短板可以出六千斤，上小接五六平方尺土。李老生答： 这个成功的话，红梅好，真高兴的。

形式真加稳阵，大家出能拢来搞，另外土地集体投资个钱，能够作为集体经济运转。如今原来个桥面河边正常成了钢筋，有了新界门山路，彩蝶、芦笋正出蘑菇，等地个村民到家门口也能赚到钱。对六个人来答，现在高屋吃屋，换了整吃饭，走进了一条生态不明之路。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湖南台彩色的报道，这个老一点的土额子。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孩子安静时宜的爱片，还可以直接充满三期的话乐的亏损比保守本金不卡，所以说别怪老下流好该挂着难考的家长，只要时时来帮就当孩子的这个路情况从我习惯已经能活动两个星期，今天周末那继续从高时时来帮来冰糖养养孩子感受着空别人的敬意之情。

鹅黄上香起碧露的清香，明后将该海极南丁怀心带开篇将以清新的鹅香加碧露高力速度直白冷者的人家海极为更鹅活野液清风出来香起食难在血之间的露珠轻轻的滴落发出了清脆作质的声音，这是好定的爱食的自在多知性的孩子来杯，随将时间已将怀念画画相见的友情，但醒来和在红大江家对自己的热爱，这三只红思娘也将接力刮风点赞色彩

宋代时间皇城大街起遮来搬，良好不在村客直遮皇家下迁。到宿了初夏时候，第五个王弼，江南几乎忘记了春天里去。自登天空独将放赞，才发现原来夏天已经秋将的情节。这故事来本不光是下开庄外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体现。这边的两秒樱花节子来本，爱保持一颗期待春天的心。

高品所写的山顶海色来本，最佳凉冬梅黄气，满街蔷薇沉怡香。别过了直北山东，是水子的海色天意景象。梅黄富贵，最佳凉轻轻叶，满街的蔷薇花散发出阵阵的芳香，弥漫了这个天意。这不光是视觉和嗅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多谢生意孩子，时间的心境，常常是自足自满足的。阿高的人如何到一些小确幸来搬，找到生活的诗意。接下来到养这个孩子，阿能用一份从容。

故事书来本也系开是多姿多彩嘅，亦不光是自然界开在灯塔，更是诗人情感嘅流露及生活特色。通过这个故事书，让爱了到孩子来本清楚清亮，到平凡来本发现不慌。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拥抱每一个热情洋溢的夏天。不论是饿荒的路的青年，还是初夏惊喜的黑掌，或是听见墙外洪荒，拢是生活困难宝贵礼物。继续再讲，到每一个夏季，拢绽放出属于家己的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高，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采为南北东，让继续跟随主持人刘平，到衡山数学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的秋老虎工作室。听听伊是如何传承甲这只秋老虎个，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甲咱配叠山俗语，相信不相信？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尘入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节目，我是刘平。第九秋拉祝你福，温迎六枪在顶青高迎回无数送到以后，第九成为了头车三所东心，趁冬去以后，第九祝你福独固前心，三所恩恩光环多多相吞。第九板块是第九秋拉祝你福的发祥地，到高楼界秋江拉发鹅，经过六十个豆干树所写生的成品故物就兴整梅山雕景叶，色泽抗种，光泽度观人的点，也说明了这把好的超拉祖尼夫是来之不怪的。能介绍的超拉祖尼夫对差会是光环，边境也在，主对独处，格调高雅，故正淡的传统感觉的点，得了解。

0: 会觉得相当于欢喜一个摄影师。到正到第九秋了，祝你虎工作节当。我背记老师的一个虎就相当是一个摄影师。我背记老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是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伊自幼接触陶瓷，伊先从中国钢界美术大师接花，从事第九秋了虎的创作，第六于秋了虎的传承和发展。到家己不断嘅学习甲坚持等，伊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嘅酷爱之道。本期节目，那就继续来解剖剖，伊是如何咯传承甲制作手拉好嘅。
1: 因为我家己本人是个时间主义者，我认为艺术嘅物件呢，应该是走些平面白色，就不应该是到台灯节。所以呢，我现在嘅价格，甲我嘅货呢，都是从实验甲平面去发展去考虑。到中国的情况下呢，得靠了引导那个新闻，甲那个摄影习惯，去提醒那个摄个意图，就唔是打哦跌杀离群。那因为咱每家的每个气象都是必须配独特的湖水湖白个湖顶，这个湖水湖白湖顶是几百户的人工，这个湖心呢只是一个立体。即只湖水湖白配得好滴，会有人起到会冷定静个作个。
2: 嗯，滚滑海哈。
1: 嗯，是。不过只苦呢，伊是既爱变化，又爱统一。到变化当求统一，你如果到变化较侪滴话，较会笑。但是你较会统一呢，伊就先得过大半。所以之间切寸个把握，得较到好处。
2: 要从
1: 这个泥料
2: 啊，
1: 这
2: 方
1: 面啊，
2: 人是
1: 不
2: 是就
1: 会
2: 用传
1: 统
2: 的地主
1: 来
2: 煮
1: 泥，还
2: 是
1: 哪后期也
2: 中
1: 间
2: 已
1: 经
2: 叫
1: 会有些事？咱这些来就是采传统的煮泥，但是倒也是有一部分是隔行业性的。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做土的，所以我只能浙江人比较成熟的物件来做。因为导致的过程当中有人去到十八公杯的作业。你如果一条土当家己开发到做后生的话，伊个时间是就去过长。到土个方面呢，我是采用呾人好个，我浙江人好个，就毋是呾我家己独创，我也无即种能力。嗯，
2: 主要就是呾结合咯，
1: 哈、啊，是是是，
2: 当地啊红泥再加一个年轻个做啥泥来结合。
1: 是。
2: 因为家己来付最大个特点是
1: 物？我最大个特点就是实验。在对这个特定呢，就是耐用，
2: 因为耐卡吗？
1: 是，我个理念就是爱做团式个作品，就唔是打哦，我这种呢薄薄，你脱掉我叫过薄呗。这个噱头是冇个，因为咱一件物件永久的话，连团式的话是非常难能可贵个。因为你也是得我个亲戚来个保护对古个，包括我客户来个保护都打老师切的来付。个耐心感觉过大细，真过大细呢，就袂惊伊大概一下就卡掉，还是一下就无用。因为阮甲阮都写来过几落天。
2: 就那过色个意思，对。
1: 哈，即个阮都是卡到好处，无搭过色过就无，是卡到好处。因为当头出来，咱伊在在，每省贵五度的话，个省兵陆住的，伊就更加会写作。像咱伊在。传统的地主户有一个客人告白，就是咪个呢？就是写来运动无教较高好处，伊用啊用的话，即种呢属于个利个跌。但是呢，到这种呢，咱落做的物件呢，就是恁做你们从来唔捌听过，但有人来投诉的。哎，老师，你做写了冲起来，搞就跌掉。因为你睇到样物件，你用到落新式的时候，你来去跌掉，你家己个心态咪啥咩？吓、所以我。我个大学最大，我个最大个特点就是实验个耐用，真难个是最大个特点。但是个也是我个弊病，就是做呢呢，我耐用个实验的话，伊就袂会错，伊袂遐大可能拖了大，哇，过喜欢过喜欢，伊滴用了就用就喜欢，伊是另外一种物件，伊唔是大，一拖大哇，你拖了我过舒服，我过用，我过喜欢，无个，伊就是好些耐拖个种物件。
2: 我头就是咱的物件，除了这个咱传统的煮泥壶啊、紫砂壶啊，吼，还有个一撮是茶室的出来的好贵的物件。这一撮是不是后期家己啊，学兴化这种风格，然后再来创作的呢？
1: 是，因为茶室呢，我到底就属于摆的复杂个。因为茶室伊个不确定因素，还有伊个温度过贵，写出来呢就是杂掉的、上质的、不掉白的。
2: 哦。
1: 唔是随

0: 平平冷门的去啊，因为做有一人，伊就无早了学做遐茶社个好，但是因为运气，因为半年就下课，因为我毕竟我心态病的，我是因为喜欢，啊，无闲就分来，不等下总较紧的，所以我属于到潮州遮茶社方面，我是属于学熟个。
1: 那现在我哋有那些茶社户吧？
0: 嗯，这有解，这相对有解。
2: 茶社所以你个爱好，然后主打方是自家手拉做衣服。
0: 是是是是。要平时上课的时候是老个拢见见面。我学生现在在头个个个，也有在手拉裤。因为学生在学生来伊有个自家至少裤个识过了几只，有自家专门会听，这些来达到学校外也是境外人啦。
3: 为咱只潮州府一个人才的培养，做我英语个一定的工作。潮州潮拉族尼夫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活泼且江湖代界第一道载体个核心。更是关于潮州潮拉户界更为是以敬畏之心到传承当求创新，以前进之心到传统之当求变化。 令咱潮州潮拉族尼夫成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财产，无论是到商业、技能，还是到智慧个工作者，正是有了潮州富贵社会个潜心精神，才使咱个潮州潮拉族尼夫有了这个培养。好，感谢了收听本期个《潮州风情》文章，下期节目咱再会。
4: 好了，听朋友，刚才杭州说话学院美术学院个老师吴培基。
5: 跟咱介绍了，伊是如何传承价值在树拉覆盖。下晡伊拿来进入紫色开幕浪漫，请听连续车跟咱拍叠山送歌，相信不相信？
6: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紫色，
7: 紫色梦开花。叠山送歌，
8: 本土特色，红红特青，
9: 江苏歌，会听古，
10: 大闽江团说。
11: 有一色树龙，紫色开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青，今日开车仔，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相声不相声。世上人才能万款，有一些人忘恩负义，做事唔对规矩。
12: 只要钱来悄悄，讨钱来暗镜调调，但无人害，都拜得着。人托个叫做阿伯，一只听做无差。八十年代初，东升村摆兄，甲讲着，照了几个眼，后来拖着眼，伊含目拢摆镜，我伫电视看了眼，靠照调，靠正正。伊也落好响，只响你即阵照几个眼，哪里有正正？
11: 格脚雕，本来是相声不相声，只要声同阿变做相声不相声。起高昂的，直接到市区某服装店，台动直头服装，可是对声顶只猫，好大怕，钱包唔在炸，老板观望测试，台皮胖就再咩难，聊天时间动搞子难，做哪？
12: 先去吧，相信不相信。哦，我先去找，莫去害子，直接手机开到桌底啊！明啦，阿伯就开走了纸套服装。对住只阿伯，滴滴灯点海款，海款后对着老板打，你对我就相信，我冇背成，相信比之后咪惊浪贵档。老板也识拿。
4: 对，白，你是老实人，人正直，望住你相信，换出你个相信，相信不相信，从头你就嘛，好在是是共人个相信，拜师，人贵相信，有相信，才有病立足于社会。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蝶山颂歌》，相信不相信。 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晡唱些由柯淑娥吟唱的蝶结唱段。 春风乍动。

0: 好了，听朋友，即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做的什么》。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播两声由林罗香吟唱的第一场灯，恰恰好。

0: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近日，长江南京滩三岔河水侧的河套边热闹非凡，上万只中华用牛海、腰海正浩浩荡荡的从长江同前排河的高飞口逆流而上，试图飞游到南京前淮河渡岸。这一帮帮从长江沿海口沿途游来的游客持续受到关注。江苏南京东部门同市民下行动起来，接力送亚新中华用澳海游客回家。三日中旬，在长江南京滩三岔河水侧附近，上万只亚新中华用澳海游客成群结队在岸边栖息，正在上前飞游前排河。基于罕见的现象，居民们纵然前来围观。由于河差之难，游客难以跨越高差4-5米水流湍急的岔口，爬满了滨江路。为了保护这条野生海鸟，帮助这些人顺利飞游，南京相关部门同志愿者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临暗的时候，在三岔河水侧边，来自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同附近的居民志愿者们，身着防马甲，向市民普及捞海飞游知识，对任捞海的市民进行探知，在保护游客的同时，也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志愿者王芳话。
7: 我们呢是在小区群里有群主发起的这种号召，然后我们志愿者一般都分为三批，早上是8:30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中午是12:30到下午的5点，然后第三批呢是5点到晚上的9点钟。
6: 现场人搭建了科普宣传台，装点了科普宣传牌，志愿者们向过往的市民们普及捞海飞游之声，呼吁文明观众冒烟冒浊。志愿者王芳话：“
7: 把我们江边的这个小蟹的这种洄游状态跟居民啊做一个介绍，顺便发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些手册，然后呢让大家呢就不要去捡食这些螃蟹，然后呢保护这么一个生态。”

0: 境。
1: 这生命力很顽强的，它能从长江里面，然后再游到秦淮河里面找吃的，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2: 记者看到，第八行妹妹妈妈的中华用澳海、右海从水中冒出，一股老外人的放风向往上爬，思量十分惊艳。相关部门沿海河边设置的挡板，防止行人进入。对于迷路流出来的右海，也有指引者用明道水桶扔到来以后，尸体送进河流中。南京港屯水生政府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邓秘书长邓明白。
3: 这个野生的江蟹呢，它最后是要回游到这个上游的。现在你这个小螃蟹把它抓回家，是对资源的一个破坏。第二个，它也没有什么肉啊，其实你拿回家也没什么用。我们的城管啊，我们的这个禁渔人员啊，我们的安保人员都在这儿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开展之后，捡拾螃蟹的情况大大减少了。
2: 中华用澳海是一种来往于咸淡水，比如以江海人的同文，闽南村语。孵化发育以后的海苗，而从海水被游到淡水之中，有的群的幼海可以到达上海、晋江、南京，有的人呢可以到达重庆的内河、石梯。也到为秋天，成熟的中华用澳海要从河湖希望太海，在咸水中交配同繁殖。这上万只中华用澳海幼海。在经过寒冷的冬季以后，它又在3月份开始集体出发，今天正在进行飞游天白河的过程。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孙凤言吧。
4: 长江大保护呢，在长江口就开始就杜绝这样的大量的捕捞蟹苗，所以蟹苗现在可以直接就逆流而上，就顺着江上来了，啊，顺着回家路就回来了。然后呢，回到以后呢，就叫它要到，一般来说哈，自然界的就是要到，通江的河湖去生长，啊，去这个育肥的。它这个水闸呢，像水闸呢，就是这种水流的刺激啊，水流刺激呢，对它来说正好是要逆流而上这样一个信号。我们这边的这个水闸的水位稍有点高，然后水流比较急。对他来说呢，这个爬过这个坝的这个难度高了一些，所以呢就会在坝下边聚集起来。
2: 对于幼孩而言，这种上潭飞游其实十分冒险。在这过程中，幼孩可能遇到鸟类给到天梯外皮失平，也可能遇到河套中一家河体给到水利工程，将会指导给了人飞游的路线。日身的温度高，不利于幼孩活动。阿木的温度比较大，湿度比较高，而且蕴藏性比较好，是幼孩飞游的主要食堂。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指导者齐天勇吧。
5: 白天的话，因为就是在就是阳光呢照射一下，螃蟹因为翻不过去，就很多被晒死了。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呢，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去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越过这个闸口。
2: 南京市农业农村部水务局的部门支持了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动物学会、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给到专业知识的专家和学者工作人员进行非常论证，用来帮助老海们闯关。近台数量的海苗人工搬运非时非力，也不可持续。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邓秘书长张美吧。
3: 因为这个河闸的下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爬到这个崖壁上进行捡，万一有落水之后，其实是这个有生命危险。
2: 最终，相关部门同专家和咱们一起决定，搭建两条海道，连通闸口上下，致力改善海宝宝抵达秦淮河。南京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三凤吧，
6: 这个闸道的两边。两边或者中间水流不急的情况下呢，给它铺设这个一个蟹道，用一些麻布或者是一些这个草带，让它爬着，这样就能回去。否则这个坝壁比较光滑，而且水流很湍急，所以说就帮它从旁边有一个生命的通道。
2: 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技术主任潘家贤吧，
7: 附着的这个场所呢，一般都是垂直的壁面或者是石头缝隙当中。或者是水里面，以此来躲避天敌。晚上降临的时候呢，天敌比较少了，活跃性就会大大增加。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可能的路径。那个麻布，而且附着力比较强，比较粗糙，利于它攀爬。
2: 目前，海河套两侧角，三老海正在麻布上慢慢。

0: 另一排行进入前排行，因其海苔基金吸到的明显的好光，有没吧？
1: 您提到这个县道是大概多长多宽啊？
2: 我们搭的县道搭了两条啊，这个在左右两边50米左右的县道啊，总长可能100多米吧。目前看这个县道初步发挥作用，那现在我们这个县道上已经爬满了这个小螃蟹啊，它可以自由的去迁徙，很多螃蟹。一方面通过人工的帮助回到了这个秦淮河，另外一方面的螃蟹通过蟹道这个自由的进入到秦淮河。
0: 接下来，自然闸门一边改良海涛，提高通过率；另一方面增加监控设施，监测通过捞海的数量。长江口曾经是亚洲中华游捞海最大的三轮船，但到2020事件时，长江口的中华游捞海三轮船基因濒临消失。亚生海自然走向枯干。2007年，中华游捞海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紧急水生动植物自然名录 TP。随着长江太保护和长江森林基金的推进，亚生中华游捞海的数量有了明显回复，基本回归到30世纪70-80年代水平。一样的成千上万的海苗有了一流以上非优非佳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孙凤英表示，中华游捞海是浮生，可以强化水质、清洁河道，维护河道生态系统的平稳健康，也是水体健康的指示生物。
3: 从生活习性来说，他们是顺着长江逆流而上，然后找通江的河流和湖泊去再继续生长发育的。当然它进哪一些小的湖泊或者说通江的河流，在流速啊，包括水温啊，水质状况，水体的营养状况，它都确实是有选择性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男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上市发展同居家生活上市都是真大节省过年，才能够发水人人来。在历史上，毕竟曾经是双针游人下卧前村，何妙密布虽然封闭。然而上世纪以来，流域江流减少，水资源开采过度，河套生态破坏，毕竟出现旱灾，水资源断绝以水污染贫损的困境。作为庄朝代上市，水资源断绝一直是气候干燥、人口密集的北京面临的资源挑战。污水再生利用是北京精打细算解决水资源断绝问题的有效途径。2023年，北京再生水利用量已达到了12.77亿立方米方面，再生水已成为北京稳定可靠的天然水源，系统治水、科学用水。其他以上必须软件化，速度的水环境、水资源都有了明显改善。下面我们跟随建设甘肃北京基础的水建，走进北京最大的六会文艺和工人，在六合文附近有一处名士合作飞瀑贴水的景观节点，清澈的水从瀑布上方倾泻而下，流入下方的水池。文艺和工人协调小组办公室工程师雷国良介绍，给我们男子的一种景观和安装节水的详细。
1: 这个飞瀑叠翠，它其实也是文艺和工人的再生水补水口，后边就是我们的清河第二再生水厂，它负责向整个文艺和工人朝阳片区进行再生水供给。您看到现在留下的水全部是再生水，整个文艺和工人除过咱们游客服务、生活饮用，还有农田灌溉用的自来水跟地下水，其余全部都是再生水跟雨水。
0: 文艺和工人位于文艺河、清河两河交汇处，占地30平方公里。整个工人都按照节水燃料的理念规划设计。雷国良介绍，再生水经过工人的人工实体强化以后，大部分流入新湖和玉湖。雷国良说，
1: 沁湖的水域面积20公顷，6-7个足浴场那么大，日常的水量是24万方，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大水缸一样。这些水就作为公园，你像园绿化的浇灌、冲厕、道路冲洒。另一方面，也依托再生水开发更多的活动，夏天的皮划艇、桨板、水上自行车，冬天的冰雪活动。
0: 大潮节水燃料，内涵这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文艺和工人森林覆盖率接近90%，总成的全部都是由从这帮此外寒流给到乡土性气温，日常不需要淋水。目前整个工人进行成的从明燃和一体化再生水等水利用的系统，节水贯穿了工人的每一个环节。

0: 为零万。
1: 整个温榆河公园通过三座再生水厂来进行再生水配置，网就是我们形成再生水全覆盖的管网体系，然后源就是这些再生水用于公园的日常运营维护，然后河再生水的末端就是清河跟温榆河两条河道补充河浦水系，最终全部汇向下游城市副中心。
0: 作为公园周边三座再生水厂之一，今后天然再生水厂处理规模约吨50万吨，将金龙海洋流域的生物污水设施经过多套公司处理以后，变成了清流。金龙流域分公司金龙天然再生水厂负责人李广龙介绍，
2: 每年水厂处理1亿4000万立方米的污水，相当于70个昆明湖的水量。处理完之后的出水全都是再生水，能够达到地表四类水体的水质标准。应用的领域还比较多，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这个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包括热电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那个冲厕的，包括洗车、道路的清洁，都是这种再生水。
0: 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使用。包括热水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的冲厕水、洗车、道路保洁都是各种再生水。北京治水体味是节水，从1999年起，北京持续干旱，当年人均水资源量一次在100立方米左右，这次是第一缺水的以色列。在2014年南水北调水进行后，虽然人均水资源量提高到为150立方米左右，但依然仍低于联合国认定的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世界水盼主任张云云话：“推进再生水替代，能够有效减少对天然水资源的依赖。”张云云吧，
3: 咱们现在再生水占到我们总的用水量已经达到了31%，比如冲厕用啊、环卫绿化用，还有另外一方面用在这种高精尖产业上。亦庄开发区很多，比如生产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我们尽量让它用再生水。
0: 近年来，北京城市节水优先、量水发展，出台北京市节水条例，这是节水行动同化水资源启动用排同。再生循环利用全过程相同监管，人均节水1亿立方米。虽然南水经营太力压采地下水同那前流层节水的工作的开展，其他方在流域内水资源断绝相冲。蓝天一色，碧波汤阳，在海天区苏村路附近的清河滨水绿廊，许多市民游客去也参眺看。安静的观察水边正在扑乱的黑天鹅，主要附近的主人是每年都来清河边接娃娃。去年的10月份，他发现有数个只黑天鹅飞到外的人。主人是吧？
4: 你看，你看，飞过来了！哎呀，要拍上多好看！
5: 哦，好漂亮！
4: 那全是黑的，看到吗？
6: 特可爱。
7: 它从圆明园飞过来的，圆明园里面它不结冰了吗？天鹅全都飞过来了，就说明咱们这儿水质好了呀！春节过后，那10多只都又回圆明园里头了，其中这两个就有宝宝了，它两个就在这儿安家了。7只宝宝，这个雌和雄，它两个换着来这儿孵，所以每天就会来好多人来观看它。
0: 青岛分两一后天气必云是。流经朝阳、昌平和顺义，并于温榆河流域。虽然名为清，但它顺从一段时间都会因恶处闻名。在青岛边处的台湾森林的总管中，对这条河的变化深有感触。
8: 70年以前的时候还好的，70年以后它就不行了，很浑的那水，也没有鱼了，又臭，根本就闻不得。这10来年逐渐变好了，你看越来越清亮了，所以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抱小孩的、遛狗的全都到这里了，吸收新鲜空气嘛，很好啊。
0: 从2013年开始，北京连续推出3个污水治理3年行动方案。青岛管理处公通事务科负责人张宝华。当时前生态规模单山再生水厂并且铺设污水管线，经过终于迎来转机，摆脱污名，回归名副其实清澈的河。庄博话：“
5: 清河以前呢，河道周边社会快速发展，沿线产生的污水直排入河，那时候水体是比较差的，最严重的时候是劣五类水体。到2018年的时候，清河沿线的污水管网建设进行了完善，清河全线呢实现了彻底的环清。一般生态景观用水呢是四类，我们清河的水质呢现在可以达到二类或者三类。
0: 同清河一样，省大麦近90%中水水源淹污的北运河，也曾经在人们口中的粗水河。今年时间通过沿线排污口切污石樽河套但是生态负安给到一系列此事北运河法律变成为生态河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副科长吉利娜吧
6: 北运河的水质由之前的劣五类提升到四类以上，满足了景观用水的标准。水鸟由之前的寥寥无几到现如今的200余种，包括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大宝等国家保护动物。对环境比较挑剔的蚌皮呀、虾呀，现在也是随处可见的。
0: 凉水河、新丰河、小太后河这都多条河流都得到治理。今天北运进行消除。黑粗水体和腐水体全面环境重要水功能器水质代表率从38.5%提升到88.9%水晶暗流影响千代的景象重现一条条河流两岸成为水流高涌的生态龙头后面跟东亚公园云顶河村上一光在宽泛的水面养存下人从的新速度抬头显得格外壮观。他人是感慨，十年前永远也买不到几条河没有水。他人是吧？
9: 以前就是干的河道，后来慢慢就有一些。这两年就感觉一下子水面也宽了，水也挺清的，这边的水鸟还挺多的，所以就愿意走一走，挺舒服的。
0: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云顶河此前双人断流。为了让干枯的母亲河重新奔流2019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西城市实施流域生态水量统一调度通过因黄河水入境北京连续扩展云顶河生态补水扩展并称发为石河带拉河槽天河线古河滩副生态的平壤多沙县河治理模式2020年，云顶河北京滩25年来首次全线通水。2021年，云顶河全线通水。去年的今天首次实现1996年断流以来全年全线有水。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管理科科长李顺介绍。
10: 自2019年到今年呢，这个补水总量接近了19亿立方米。云顶河北京段的河道形态基本恢复到了1967年的历史水平，流域重现生机。截止到目前，沿线这个10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累计回升了7.67米，沿河的许多泉眼也在复涌，多种这个珍稀鸟类又重现了云顶河。
0: 十年来，北京水生态环境持续复苏，云顶河、草坝河、北运河、蓟河、蓟马河。五台河流时间26年全部重现流通的河，并连续3年贯通入海。全市新增有水河套53条，有水河长990公里。桃花水母黑冠这条珍稀物种频频出现了多个水源，水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速桥高级工程师。以刚因为下一步北京河节水系统治水的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11: 在节水行业我们对再生水的利用还是要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个政策还有市场的一些激励机制包括一些价格机制来鼓励更多的用再生水另外我们现在有水的河还不够进一步的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的角度
0: 好唐总朋友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就家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系五味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和一冬一时一别天气，当天全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吃、拌、锅、吃，不少美食极其地方特色，清淡又有营养，名也怪特别。一道米丝旁的米色，顾名思义，全用淘米加工制作的米色，清香解腻，消除神经。剩下时节，一道一东西北，代表性的特色米色，既是米米，也是浓浓的文化。本期节目，以下可以广东音乐中来感受当地的消除米色的魅力。

半天一只古尼斯，可以客家话读的比较上瘾，也是客家话一套美食，可以广州河南客家话办美食中毒。海鲜人客家凤板爱心自然剔透，系米家米夫冯西斯必批的数字。这都是糯米同长米按一天的比例打成粉后，充分混合，调水油团。适量的将凤雀磨碎之后，同白砂糖一下加热，搅拌均匀。本米粉团上色，将米团放入拌以磨成。添压成烟，最尾上笼用小火蒸，出锅缝拌，颜色红艳又光彩，十分喜庆。

有名哈尼清凉该做仙人板一天上拍仙人板有名草板是客家体系一种常见的传统小食比较有名的是梅祖师梅园区南口镇茶坡村的仙人板是传统起年历年梅祖剃柳皮丝去比不是文化比赛名流仙人板是用一种含着仙人草的草本植物加工而成制作时先把它晒干再放入温度的时煎熬后将草捞起，将汤过滤后倒入熟粉，加热之后不断的搅拌，汤液变成浮状之后倒入瓷煲度的冷壳，变成为仙人板。仙人板由三斤之后降温加醋之后，

黑主要用泰米制作，是亚细提奇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是受本受到猫苗人的中意。为传承好嘅特色饮食文化，猫苗开始起打造嘅高粱肥肥米色体验器，是纯田内黑黑浸光嘅米色，用做好嘅田内用红糖水同米粉炒成皮，然后包上白糖、番条、芽丝、芝麻、皮肉，做成嘅甜米田内，再搭包上新鲜嘅虾仔、生葱、萝卜丝，皮肉制作香米田内，最后用新鲜嘅木薄萝叶点点来蒸熟。

其专家统计，按材料形成来分，广东只要有21种黑，包括苏桃黑、内黑、古种黑、竹筒黑、书包黑。以上讲安到秘密，有机会一天我来广东尝一下。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是该做，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比。

0: 用梅开新丝的剪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丝。
0: 欢迎大家关注紫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好很多的财主啊。
1: 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2: 你猜到我是谁了？
0: 你是刘三姐。
1: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1: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
3: 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老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好，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如睡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大家请喝茶。
2: 好，谢。你是哪儿的？梧州的。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2: 是桂林的呀。
3: 嗨，
2: 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2: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2: 谢，接过我。桂明，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什么？走啊！
1: 好。
0: 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2: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2: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壮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演讲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2: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2: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2: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2: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演讲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0: 哪儿去？
1: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
2: 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2: 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吧？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踩着那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于地，可是你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哈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箭不入马槽。哎，
1: 你懂什么？
0: 是谁？
2: 莫沟。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野语村言。莫沟，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3: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她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那真好啊！
0: 快点，
2: 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糖瓜唔滴，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同你讲一下顺上的客家茶菜。去一时新年时东北部神奇客家人有一种土法泡制酸菜，当地人称之为茶菜。其同其他地方酸菜做法略有不同，味道也有区别。其酸中带上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一时新年爱带上村祖山太强菜，坚持入菜甜脆可口。秋冬季节，太强菜熟发之后，把菜洗清，放一头下杯，晒一两日，等到菜软时节，用刀的网切成小碎碎块，然后装到一只独太厚实的鸭坛度诶。菜装满坛了之后，用小夹木棒往下杯插压，所以喊插菜。插压一息一毫，然后盖上盖嘢自隔空气，去坛的扁顺的几位孔放上水，使盖嘢封到更加严实。将坛的封好之后，使其自然发酵。每隔几日换一次坛的扁顺的水，它又是二十日左右就做成的茶菜。按嚟泡制出来茶菜，酸香浓郁，略有甜味，口感十分好。既是一套开胃菜，也是一种绿色健康食品。茶菜可以帮饭帮煮，煮菜小菜都可以，也可以同肉、海鲜配制出多种佳肴。坛内装唔能够胶顺，可以晒成茶菜。

0: 据讲，数藏包棺机人都唔会快，随时可以食用。如果消化不良，胃口唔开，就可以用七彩干碱水盐敷，与天的疗效。用七彩蒸烤肉，肉软绵而不腻，菜甜滑而绵绵，系人们中意食的一道菜。小花讲，烤肉真上爽唔到人食，七彩水笋却系走客佳肴。农村太繁攀喜事都有七彩烤肉上身，不论是过世非常健康，而套菜都赢得人们太痛快的几乎七彩都是色泽金光。客家人泡制七彩不怕做了人汁人面，而其他地方做酸菜是整条菜放在港口里进行腌制，因制法不同，所以味道也有区别。哎呀，却客家七彩特有的风味。
1: 客家要结题，学堂班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廖三姐天宇线，欢迎收听。

0: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0: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踩他就不能踩，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年时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哥。
4: 谢谢哥。
5: 三妹。
0: 哥哥。
5: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6: 哎，元宵，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莫公，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
3: 哦，

0: 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1: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1: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1: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3: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4: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5: 啊，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
4: 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
5: 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6: 周妹。
5: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班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7: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5: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5: 啊。
7: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
6: 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身的地方。
7: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
8: 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
7: 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9: 对，
10: 好好好，走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贝哥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一下。
1: 对。
0: 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2: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
3: 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2: 哎，
0: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2: 来点一首。
4: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5: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3: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撞上！
3: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8: 正是。
7: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墨怀仁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请请，好，请请。
4: 告退告退，来请不来请
3: 不啊，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5: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给你。
1: 叫我给打下去了，
2: 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3: 你这样也

0: 我还有。
1: 三伯交交给你一首三多。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

0: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
6: 阮的声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鸟的宝贵馈赠。历经世界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潮，成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潮开启顶峰的记忆，鼓励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但是作为药材，伊却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花鸡红是为茴香科食物花椒油当中来取材的，大家习惯上将花鸡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食物统统称作是花鸡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好的天下，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椒的宝贵的馈赠，历经世界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
9: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花椒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橘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橘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的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着那个风的方向，就是很芳香的。
7: 五十九岁，张国亮自为细汉就伫咧花椒本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季，这片满含梦境的七红两香的花鸡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香，是作为花椒本山鸡红第三代传人的伊童年时阵第一难忘的记忆。家伫咧花椒社区宝山南边的花椒学宫内面，前面的青椒板路顶，只是会当听到鸟仔叫的声音。这是花椒地位古老、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华西地区规模第一大、历史地位悠久的孔庙。两丛树的年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花鸡红树，依然是真茂盛的，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花鸡红又搁称作是花椒油，是闽南花椒企业传统的中药材。花椒因为盛产花鸡红，立有结椒、结香、结舌的美称。明朝李时珍伫咧《本草纲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花椒正是花鸡红的历史，第一早搁。

0: 对所告一千六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馆长石磊甲袂少化州人相款的，自为细汉啊就听过乐变时间的故事。
1: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巡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鸡幽，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鸡油，来育苗。育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鸡油。后来就说是鸡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0: 明清时期，花旗红被朝廷列为贡品，御用药物。根据《清宫史·化州志》记载，化州吉红在潭静如神，每片真正会当值一金。当时啊，无论是官员、商人或者是文人学士，凡入酒地者，拢会当以拾到一两点的化旗红作为幸运的代志。
1: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鸡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鸡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鸡红皮可以抵一石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0: 七粒五粒是指鸡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压鸡油的鸡丝放伫咧滚水内面烫淡薄久，将鸡皮割成五瓣或者是七瓣，涂去鸡心加部分的中鸡皮，压制成形，拍制打碎了就会当使用。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鸡红的专业种植也慢慢有了规模。到了清初，阁出现了专门是做鸡红种植的罗家园、李家园、加花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是慢慢的成熟。李峰是化鸡红李小鸡园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鸡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为细汉啊就带着阿公学习古法泡制化鸡红，规个制药过程是严格遵循古法规矩，唔敢放松。伊讲泡制无咸而药性不准的古粉，已经是侵入伊的骨髓。
2: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0: 半埔的日头，为村口的老树是增加了一层的金色。穿着工装的大姊，动作是真速度的背上了几丛橘红树。黏落来的油亮花枝，有着黄的橘红果，弹跳伫咧土卡上，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每一年的四到六月份啊，是第一好的栽果的日子。这也是被称作是化鸡红第一村的化州平顶顶大岭村第一亩营的时阵。
3: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4: 嫁接你想看是吧？好，我就操作给你看看。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0: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油皮甘之外，化鸡红阁含有中黄酮、挥发油等多种有效的成分。唔仅仅是单味治疗咳嗽嗽的良药，阁会当作为降低中成药的上好的原料。2012年，化鸡红中药文化被批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咧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朴树新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伟伟的办公桌上，看到一盒通过提炼化鸡红有效成分而腌制出来的鸡红爆珠人家。最近20年来，苏伟伟的团队啊，一直伫咧坚持对化鸡红的研究，用科学方法验证了化鸡红的功效，并将相关

0: 内测量标准提高后，国际权威药典会填补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空白。
1: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0: 最近几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推动下，化橘红的种植面积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6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新农人回乡创业。九零后的化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六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化橘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的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化橘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0: 汤汤乐江传承历史，回饮气势磅礴的甘甘，夜幕降临，热闹的老街是慢慢的安静下来。三五好友伫咧路边刻好地道，泡上一壶浓香醇厚的橘红茶。故乡的歌谣伫咧清脆的林间，伫咧古老的画巷回荡，一粒粒的化州油粿，满载着一代又搁一代对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这就是南方人心化橘红，以千阿爸对甘肃红乡，以好友千年游万绵长。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是为了郑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郑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巅峰的记忆，鼓励大家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遍布列城郑州的景观地，成为了普通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面文化墙的接连的涌现，让大家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迁，触摸到诗情画意，闹一条浓浓的乡愁。你可为重要一下，一挂文化墙也勾勒出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讲到文化墙或者是网红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五墙、法国巴黎的蒙马蒂爱墙。伫咧即挂所在呀，艺术家是通过无相的墙体、手绘图画来展现无相的文化价值。你伫咧郑州，也有一挂经过创意改造后的网红墙出现伫咧大街小巷。地处郑州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伫咧即个有着真侪古老的街巷的存在。因代表着规则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柴米油盐，包含了烟火气，和更滚水泥丛林当中的新欢啊，是变得更加有温度。伫咧众多的老街当中，清真寺街无疑是第有温度的。伫咧小街的墙面上，青砖黑瓦的仿古建筑，立背大杠的脚踏车，清真密室八大瓦顶顶，描绘出了郑州的历史由来甲变迁。城管区北下街的党工委书记韩建林：
3: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一挂图案的出现，伫咧予大家感到温暖的闪时，也唤起了真侪人的美好回忆。古民立功成功。
4: 现在这个一过，你看这街道市道多漂亮，还有那个那那算盘，那啥东西，你看看隔得多好。谁一来都愿意给俺坐坐休息休息。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的发展从来是未停下脚步，过去新欢的画面啊，拢变成了回忆，尘封脑海。中原区静雅路街道办事处六丑正街的时光来文化墙，好亲像是一座时光隧道，用道门的方式用立了鲜明的城市印记，向每一个路街市民诉说着老郑州的故事。走入古营郑州第六面纺织厂的大门，道路两边的文化长廊也是映入眼睛。特别是道路西边的墙面上的红土金网的影像集，将郑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啊，拢呈现出来。喷起这支纺织车间的画面，和前几天的纺织厂工作了30年的老宝琴，每一卖为这个经过时阵啊，拢想要停下脚步。一段风景的细节故事，好亲像讲未了。
5: 这是粗砂，前方的粗砂放到我们细砂，我们细砂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砂，就等于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田州的文化墙不仅在咧回顾历史，也伫咧传递着温度。伫咧田州金水区金树路威利路路西边设置的无爱五街文化墙顶，一个又搁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来的一包又搁一包温馨的家庭画面。伫咧时间拢去倒落，即几个大厦，囡仔为细汉慢。

0: 慢行动行了大人，背向年迈的老伯母就渐远离。今年透过红街文化墙得到了下区群众的称赞。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1: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0: 在嘞地球轨道，亲像这款的文化墙还有真多，有讲述各行的，有传承有讲艺术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有展现当代地球发展变化的。根据统计啊，目前地球市3000多条纳入路长制科分的路段当中，已经打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墙、生态墙，有500多处。将绿城的主树干的葱啊棵啊水，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景观。中管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立即路长景观讲。
2: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0: 文化让城市风景万种，文化让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仅仅只有阁楼大厦，还有文化内涵、文艺情怀，让大家会当为归境当中看到城市的变化。一条又一条原本破旧、无数和无知识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之后，即阵也是摇身一变，变为清气而且是兴旺、文明交华丽的小巷。伫咧管辖区卫生街，巷仔口是相当位置写情的相片，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井的相片承载着世纪流通的过去。巷仔内面黑瓦白墙下，或者是塑钢墙顶，或者是鬼点乌石，相映相处，营造出了清幽的氛围。古民楼外口的电商馆道，依照这个形态设计动画，是自然活泼，而且是有趣味。甲沿街的两间学堂的文化氛围是相符合的。古民李女士讲。
3: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0: 伫嘞顺河路紫金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啊有公园院，而且是沿街商店之中，人的数量比较大，客群的墙啊，曾经是真单调的，而且阁会当看到乱下乱歪加广告。即阵呐，即个文化墙打造完成之后，沿街的景观就变啦。上好张霞讲，
4: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的路点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的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个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0: 伫嘞高金路办事处下库的三转路顶，黄伟刚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是边行边吃早顿，七岁的纸是凊彩练的。即阵呐，沿街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即地，拢唔敢向路顶连即个垃圾，保洁的压力是真大的减轻。文化墙的打造，只是地球市推进路长制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为2018年12月全面推行路长制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面，愈来愈多的轨道顶啊，有了色彩的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闪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真生动的卡通图来装点印纸挂。城市的面貌已经是发生了真多改变，市民啊对此有了真多的好评。居民李小姐讲。
5: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况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0: 江南刚来进入 GDP 漫游俱乐部的17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最近几年来啊，拢是加紧速度，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为大家啊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鼎兴

0: 哎呦喂，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伫咧未来发展中保持底板，才会当赢得科阿大的发展机构。两位城市科阿米好的秀辉，毋是一时一刻之功，而着一心一意坚持落来。根据了解啊，郑州市路长者阁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地下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乐园延伸覆盖，和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清气起来、美丽起来。中管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吴明新讲。
1: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长，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个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玲。谁会当无比伊迄个全身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歌手所吸引呢？即阵啊，你是不是已经想要一探究竟，了解伊是谁？无唔对，伊就是泰勒·斯威夫特。伊的歌曲每一首啊，都好像就是一段美丽的旅程，带领咱领略音乐魅力，感受背后迄挂平凡却是让人骄傲的故事。

头前卖接唱《泰利斯威夫丁》的歌曲，是伫咧高中的时阵，每一首的歌曲拢充满了情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伊的声音的辨识度是真高，让人是一听就难忘。伊的时阵对伊的了解，敢那是音乐，对伊个人的经历是无甚物了解的。但是即阵再一摆听到伊的作品，内心深处涌起的情感更加丰富，伊的音乐带来了更加多的共鸣。凭借音乐天赋和后来的努力，泰勒·斯威夫特收获了真多荣誉。歌曲当中，积极乐观的精神，始终是激励着咱。

新乡的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原创歌者。再到这阵啊，国际歌坛上光芒万丈的歌手，这阵泰利斯威夫特已经成为了联盟的卫队，伊的影响力跨越了几代人，进入了世界各地大家的目光。

他湖大学将伫咧今年春季学期开设泰利斯威夫的甲伊的世界课程，尽力研究伊的歌词、音乐甲影响力。比利时国立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英语文学泰利班的课程。伊的身躯顶有着真侪值得咱思考甲探讨的话题。

在泰利斯维胡迪的音乐作品当中，咱太晓了，伊是一个真心的人，会将真心的情愫甲美好展现予世界。伊伫咧无形当中，予咱感受到了成长所带来的变化，无论好也是歹，拢个坦然的接受。存在就是真理，伊勇敢的接受即阵浩瀚的挑战。面对机会的时阵，淡定从容，用心的面对一切，始终坚守初心。

在你泰丽斯威夫丁的歌声当中，咱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原来拢会当散发出自信加光芒，拢会当爆发出无限的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悄悄滚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K。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家丁啊，带张道士来到家母的面头前请安，啊，珠帘里帘呢，啊。家母就讲：“哦，老先生你好啊！”啊，张道士就讲啊：“讲哎呀，托老太太万福啊，小道啊，搁真空间啦吼！啊，别项呢啊，都、就是憨憨啦！啊，只是咧挂念这个宝哥哥伊安尼哈啊，身体咁好啊！顶日啦，大家这是4月26号啦！啊，我即地咧做家庭大王的圣诞啦吼！啊，来了。”无偌济人啦，啊，物件是拢真清气啦。啊，我着讲我要请宝哥哥来遮佚佗者，啊，啥知影讲啊，伊无伫厝内哦。啊，家母着讲嘿啦，啊，伊真实是无伫厝内啦，哈。啊，然后咧，我头着赶紧讲，哎，宝哥啊，啊，你紧来，紧来，啊，啥知影宝哥伊去解手啦，哈。啊，拄则挖过来，啊，着赶紧上前来讲，啊，张大爷你好，张大爷呢，就安尼个抱掉问讲，好啊，好啊，你好啊，哈，啊。又个对着家母笑笑地讲：“啊、哦，有这宝哥哦，哈哈，愈来是愈发福咯。”啊，家母讲：“哎呀，啊，伊这是外面好看啦，啊，其实哦，哎，内面较烂啦，吼。啊，又个拄着因老爸安尼，规两日咧逼伊着读册，哎呦，话要甲这个囡仔逼死，较紧嘛逼甲破病啦。”啊，张道士就讲：“哎，顶日吼。”啊，我吼去府内的时阵啊，就看见伊写真侪字啊，佮作诗啊，哈、啊，哦，计嘛写甲真好呢，啊，安怎因老爸佮嫌报告啊无爱读册啊，哈，啊，照小道士看来呢，安尼都真好势啊，然后又佮讲，哎呦，我看这个报告的这个相貌身材，言谈举止啊，哈、啊。嘿，看来吼，呼啊，甲唐大师的，这个咱国公爷吼，哈、啊，又是上干那无闲的，你知？啊，讲的时阵呢，啊，目睭的，慢慢啊，感觉心酸咯，啊，都目睭酸酸涩涩，煞目屎挂目镜啦。啊，家母听了加少，啊，感觉有淡薄啊凄惨啦，吼。啊，老阿嬷就讲啊，讲暗咧，哎呦，我饲啊这大阵的后生孙啊吼，啊都无一个像因安公啦，啊只有这个宝玉啊，啊个像因安公，啊张道士呢又搁甲家丁讲讲，哎呦，当当时哦，国公爷在的时阵哦，伊模样哦，哎呦，老王爷迄一文的吼、哦，迄都唔免讲啊，无人比伊会着啦。这大概念大了也离了也哈，啊记不清，老国公的模样咯，啊讲完全笑笑的，你讲我听你啦，啊我点一个人下吼，啊看到一位小姐，啊今年15呢哈，啊生做倒啊真好模样啦。啊，我现在想讲，哎呦，咱宝哥啊吼，啊嘛是得家己提亲情啦。啊，要论这个小姐的模样哦，好啊，那是聪明智慧啊。

0: 啊，计嘿，都阿配得计哈，啊，但是毋知老太太你是想怎样啦吼？啊，小道士我毋敢乱来啦，啊，都请示了后，啊嘛则敢去甲人提亲哈。啊，这个家母就讲，哎呀，顶回吼有这个和尚啦，讲啊啦，啊讲这个囡仔命来呢，不该早娶啦，吼，啊，等候搁较大些时阵吼，啊，再来决定啦，吼，啊，你如今啊，罔问罔探听起咧啦，吼，啊，无管伊的根基吼。富贵也无富贵啦，啊，只要模样人扮那是配上吼，啊，你做你来甲我讲哈，啊，那是因兜穷吼，迄都不要紧啦哈，啊，咱不过是帮助伊几样啊，囡仔都会用的啊，只是吼，即、这个人扮啊，性格啊，一定着爱好哈，人讲有好某才有好走。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咱来讲，这个时阵呢，看见凤姐笑吟吟的走入来，讲：“哎呀，张大爷，啊，阮写阿头仔名符啊，怎样发落啊？哈，啊，这是什么代志呢？这是讲古相时啊，迷信啊，惊讲这囡仔细汉歹药吃吼，啊，夭折，啊，所以就寄名踮伫咧道观，互伊做徒弟啊，啊，道士呢，则做一下迄符箓。”啊，甲因记着名字，哈啊，点遐就叫做寄命符啦。哎呦，啊，我都结结创好势啊，恁啊唔来提起换呢？啊，顶日呢？啊，我佮你讲，哇，恁遐大面子，啊，都紧叫人来我遐啊，提一罐迄个五元的团啦，吼！哎呦！那唔好哩哦，又搁惊讲啊，我这个老面哦，啊要怎样来落台呢？啊，张大师一点啊讲啊笑哈哈，你看我，哈哈哈哈哎呦，老啊目睭花啊啦，啊煞无看起讲，哎呀，奶奶你啊伫遮啦，啊所以啊无甲你说多谢啦吼，啊寄命符呢，我早甲恁创好势啊啦。啊，顶日哦，原本是要送去啦，啊，想讲啊，妞妞啊，你着爱做好事吼、哦，哎呦，啊，代志做加加做一个，煞放袂记去啦，哈、啊，啊，我搁揣点诶，不整遐颠调咧，哈、啊，啊，你稍等者，我来去摕，我来去摕，讲完就走去大殿顶面啦，啊，当时咧捧一块。大块地盘来，啊，顶面阁嵌一个许大红色的轴啊，哈，包袱啊，双手托个摕出来咯，吼，啊，凤姐就讲，哎呀，大家里个年母啊，赶紧啊，紧来摕符哦，哈。张道士呢，拄则抱过了大家里来时啊，啊，就看见凤姐笑吟吟的讲。哎呦，啊你安尼双手摕出来就会用的啊！啊，你看你搁捧一个大盘，听唔是啊？啊，张道士就讲：哎呀，手啊无清气啦，哈、啊！啊，用这捧的较舒适，哈、啊！啊是怎？啊，凤姐就踮遐咧讲笑啦，讲：哎呦，我搁哪阵讲你捧出一个大盘来是要创啥？害我喘一条呢，哈、啊！哎呦！佫说唔知影你是要送福啊啦，啊，啊那唔知影，佫想讲要来搞阮化缘呢，啊，众人听了就安笑起来啊，连家丁都袂调嘛，煞爱笑。家母话头来讲，搞呀搞呀，来来来，哎呦，你唔惊去互人挂字啊？唔是啊，你是唔惊落地角是无？凤姐就笑笑咧讲讲。 哎呀，啊，阮爸仔囝吼，啊，阮讲话讲笑无相干呐，哈，哎呀，啊，伊哪会常常咧讲我吼，啊，应该着节音节啦，哈，啊，若无哦，会底火烧啦，啊。张德叔煞爱笑讲：“哎呀，我捧这盘出来是一句两用，都唔是为了要画布施，啊，都是要将这个宝哥哥迄块玉眼呢请落来，啊，托去予也远道而来的道友甲道理道孙们，安尼见识见识的。啊，家母就讲啊，哦，那安尼是呢。”啊！你老大人哦，哎呀，做你摕去互伊看无要紧啦。啊，若无哦，叫因来遮看卖用个啊，安尼就好啊嘛。啊，张德叔就讲：哎呦，老太太啊，你毋知影吼？啊，是啊，迄个小德叔是八十外岁人啊，你知无？啊，是托老太太吼，啊，所以看到阿不只啊耳正啦，吼，啊，二来呢是外头啊，人侪气味无好，啊，而且讲遮热的天时，即落暑天时啊，我是惊宝哥伊拄袂调袂惯势，哈，或者是宝哥吼会去中着迄落暗针的气啦，啊，安尼都无解啦。哦，是安尼哦，家母听了呢，啊，才叫宝玉啊，来来来，你将迄个啊，哈，将通灵玉摕落来哈，放咧盘咧。啊，迄、那个张道士咧，全哇认认真真啊，真严肃的哈，下骹佫用即个红缎仔珠条，然后咧捧出去啊。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咱来讲，这个时阵的家母带正人去四街游游踅踅，然后再去楼顶。阿弟看起家丁的讲讲，阿张大爷，佮从一家送来啊啦。啊，拄咧讲啦，你啊，啊张大叔真是捧迄个盘仔来到面头前啊，啊，就笑笑讲讲，哈哈哈，正人脱手都好看，啊，看到啊，宝哥的这块玉啊，实在是罕见呐，吼，哎呀，啊，都无甚物通敬贺啦，哈，啊，这是因个人团队的发起，哈，因拢愿意要敬贺作为这个礼物，啊，虽然是无甚物稀罕吼，哎，宝哥啊。啊你就留在咩身边佚佗啦，哈！啊，家母听了呢，啊，对搬来一看呢，啊，都有一挂迄落什么金黄啊，就是讲半撇形的迄款的玉啊，熬玉的。啊，搁有啥物啦？事事如意啦，岁岁平安啦，啊，个个是遐。香烛搁天宝的物件啦，吼，啊，玉镀。金雕的吼，啊，总共是安尼三五十件嘞，哈，啊，这才讲讲，哎呦，你敢通安尼乱来嘞，哈，啊，人因家家是出家人嘞，啊，这物件是对倒来啦，哎呦，你何必安尼嘞，哈，哎呦，这袂用共收，袂用共收的。张道士说：“爱笑，这是一点啊敬意啊！小刀嘛无法能跟阻挡啊，老太太吼、哦，你若唔留落来吼、哦、啊。”

0: 你吼、哦，会互小道呢无面子啦！啊，若做公安，我看毋起哈，无像是文下出身呢。家母听着安尼呢，啊，这才叫人给接收落来。啊，伯哥就笑笑讲：“哎，老太太呀、啊，啊，张大爷既然是安尼讲吼，啊嘛袂用提示的，啊无，我提示也无路用啦，啊，不如啊叫小奴知影啊，碰去。”去散互遐个工人好咯。家母就笑着讲：“安尼讲嘛对吼。”张道士呢，现个动调讲：“哎呀，报告啊，你虽然是想要做好事，无毋对啦，但是即个物件吼，对因来讲呢是无稀罕啦，哈，人呢到底呢？”只是几件乐器尔尔，你若是分予工人吼，对因来讲也无啥物路用吼。你来呢，反倒会糟蹋我这物件啦吼。你若是要施舍工人呢，你敢袂晓讲提款的钱去施舍因都会用的啊？保育听了就先叫人讲好，来收落啦。下昏呢，咱就提款的钱来施舍。讲完呢，张道士呢，这才提出去。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来讲，即地的家母甲正人呢，就按规定去楼顶咯，踮正楼顶面坐落来。皇家顶人呢，因是去当兵的楼顶。将阿头啊，顶顶遐个人呢，是踮咧西边个楼顶，安尼轮流伺候啦哈。一时间呐、这家丁呢，就行起来讲啊，讲啊，心情呢点起哦，头一出是白抓鸡，家母就问讲吼、这是咧讲什么故事吼、家丁个讲啊，这是汉高祖斩蛇起首个故事啦。这第二出呢哦是。原创物哈，就是只讲鬼面城的照办就对啊啦哈。家母呢头壳甜甜的，都是第二本啊，可以啦哈。心不记连是安尼哦，咱就照安尼来搬好了哈。如果问讲这第三本呢，家丁就去讲讲第三本啊，迄是南柯梦啊。家母听了呢，就静静无讲话。家丁摕落来，行到外面啊，就准备要新表啊，就是讲踮咧神的面头前啊，烧迄个表彰啊，烧一寡纸钱啊，然后再开戏啊，这我都唔阁加啰嗦了哈。当然，话分两头啊，先讲宝玉踮伫楼顶，去坐踮咧家母的身边。因为叫小阿头碰着拄啊食迄一盘诶物件，才将家己诶脚啊去跪点颔棍诶，双手拨拨，人人看看，一项一项咧，敬起互家母参观。家母因为看着有一块迄落赤金点翠诶麒麟呐，就双手去摕起来讲。这物件吼，我敢那捌看过，咱兜倒一囡仔有挂咧。宝推着笑笑讲：“哎呀，迄是苏大妹妹，伊有一个，比这较细淡薄啦。”家母就讲：“原来呀、苏湘云有这个嘿。”宝玉就讲啊。伊安尼去咱兜去徛遐久吼，人我都从来也毋捌看着呢。探春就讲：“宝姐姐啊，你目睭真金哦，吼！无管是啥物，你拢有通记着呢。”戴娇在店边啊咧冷笑啊啦，哈！伊踮别人诶头壳顶啊，迄心神啊！

0: 那是有限的啦，只有一寡人啊，诶，物件，哎，顶面的人伊吼，再去注意去张持啦。宝突然听到安尼讲的，啊，头看一个啊，电无听去，啊，宝强呢，就听讲苏香云有即种物件，伊就安尼顺手将迄个麒麟落起来，踮咧手头，起踮咧胸前。忽然间呢，想讲，惊讲互人看着吼，讲是听苏香云有啊，啊，伊就要留即项物件，所以呢，毋敢收入去，啊，搁落伫咧手心诶啦，啊，则用目睭来共瞄一下，啊，看去证人也无讲啥物啊，干焦大约向着伊咧家点头，敢若是讲娱乐诶款式啦，啊，所以呢，保养呢，心内呢。现感觉讲安都无意思啊！啊，又搁放落来，看去戴玉对伊咧堪堪啊笑。哎哟，这物件吼，啊真厉害啦！啊，无我替你体谅啦吼。啊，到厝内吼，啊，甲我穿一拍迄水啊，啊，再互你挂好毋好？戴玉呢，将头一歪，哼，无稀罕，无玉都爱笑啊。啊，那你无稀罕哦，啊，无我就摕来佚佗啊啦。讲完呢，又搁落起来收个地下来。当拄只要讲个话呢，只看去讲家庭个某啊，有时啊，搁有即个家用呢，落尾手搁娶迄接后收个某，而是啊，因大家新妇行入来咯，啊，看去家母，啊，家母就讲啊，哈，啊恁又来创啥物啊？我不过是无代志，才来遮咳咳的。一句话讲了呢，只看去人入来咧报讲，帮将军到，有人来啊！但是啥物人来啊呢？啊，过来咧送礼，这是咧创啥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慢慢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这个家丁啊，甲因某尤氏，啊，搁有因囝家荣，搁新娶新妇吴氏呢，啊，斗阵入来，啊，来见过家母，那家母就讲：“哎呦，啊，恁来创啥？啊，我不哩就是来遮磕磕念念，一句话讲袂煞，就听见人来咧报，房将军到，有人来啊！”原来呢是方志英因家呢，听讲家父踮庙内咧做酒啦，啊，就赶紧啦，有笔纸啊、香啊、香啊、纸啊、点心之类的物件呢，赶来咧送礼啦。凤姐听了就赶紧啦，赶来到正楼食，踮遐拍泡啊，讲：“哎哟，我煞无去注意这点呢，哈！啊，想讲啊，阮母仔囝来食啊。”磕磕七头头，惊惊的哈！啊，大家像哪阵咱的大拜斋坛来伫咧送礼啦！啊，又个个是老太太爱风骚啦，这又个无法通无比风骚，要怎样办呢？拄只讲到这时阵，只看去房家两个管家哈，迄管家婆啊哈。上楼来呀、啊！你看，哦，我房家还两个阿未去，啊，刷落来的时阵呢，好啊，就是龙刀啊来上礼呀啦哈！所以呢，接二连三，拢听见讲家父啊在做酒啊，旅馆呢拢来这庙来咯，所有的啦。冤亲眷朋啊，世家上有啊，总嘛来送礼。啊，家母这才开始咧懊悔啦，讲：“哎

0: 哎呦，这都唔是什么正经的灾事啊！啊，阮只不过是因缘，啊，无代志讲来遮行行的，啊，无想到你去惊动着大家人。因此上呢，虽然呢看起一日的戏，所以下晡呢就赶紧挖倒去咯。隔日呢，啊，就煞无爱阁惊动啊啦。皇者就讲啊，啊，呾拍墙呢。啊，就是算动土咯，啊，已经就惊动了别人啊。今日啊，啊，我嘛得阁继续来去遐行行咧。家母呢，因为早昏啊，听去张道士提去保玉的亲事来，啊，啥知影保玉呢？哦，规两日呢，心肝内就安煞袂自在啦。啊，倒去厝内时阵，煞咧受气啦，哈，安尼。啊，就咧气讲，啊，这张道士吼，啊，咧甲伊讲亲情，啊，口口声声咧讲，啊，对即摆去吼，啊，毋通过去见道士啊啦。哎呦，啊，呾其实呢，别人吼也并毋知影即内中到底有啥缘故啦。啊，二来呢是即个戴玉昨昏倒去了后吼，啊，煞着煞啦。啊，因此上两项代志加加做一下，家母呢就安尼坚持讲啊，明仔日唔去啊啦。啊，皇姐看伊唔去呢，才家己带人去，这我都唔阁加啰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我来呢，咱先来讲一下保养。因为伊呢，看去大玉破病啊，心肝内放袂落啊，连饭呢食了也袂安稳啊，啊不时啊就来问，啊只惊讲伊若有一个好歹，看要怎样办？啊大玉呢，你因为讲，哎呀，你做你去看你的戏啦，你叫伊厝内要创什么啦？不玉呢，因为昨昏。张道士提亲的代志，心内呢无准备都袂调啊！啊，今日听去戴玉讲安尼先呢，啊，心肝内呢，才直直想讲，啊，别人唔知影我，哈，啊，你怎无讲你唔知影我，哈，啊，连伊阿三咧甲我屁相参的。安尼啊，予我的心内呢，比往时呢，搁较烦恼几百倍啦。那是踮别人的面前吼，也是绝对袂用个动这个干系。只是戴玉讲了这款的话呢，倒是比往常时别人咧讲这话呢，又搁无相像咯，吼，拄袂调啊，现在咧外面啊，啊就讲啊。哎呦，算我吼，白捌你啊啦！算了算了算了啊！啊，戴玉听了就点下冷笑，搁加应两句啊！啊，你白捌我是咪呆呀？我哪里有法通像别人哈？有啥物资格通配上你呢？戴玉听了啊，就安尼先行过来，直接呢来到戴玉的面头前讲：你安尼讲。是要存心救我天诛地灭啊？毋是啦！再有一时理解袂得过来，讲即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啊？宝玉又搁讲啊，我昨日搁咧为即项代志起誓咧，今日啦，哈，啥知影你搁再应我即句话？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大玉有啥物好处啊？大约听着这句话，这才想起，哎呦，昨昏的话来啦！啊，今日呢又搁再家己讲唔对话啊，但是啊，是安尼又急又搁感觉真歹势，啊，煞青青层层哭起来啦！啊，讲讲，阮若是有

纯洁的心，我天主地面，你何苦呢？我昨昏知影道士咧讲亲情，啊，你惊讲会砸了你的好姻缘，啊，客家，你心肝内都会受气啦，再掠我来气出水啦。但为什么你敢会唔知影我的心呢？原来呢，宝玉啊，伊自细啊，生性就有一种迄落下流的痴迷啦，哈、啊！又搁加上呢，自细汉哦，啊，甲黛玉两个人哦，啊，徛做伙啊，经常耳旁边咧，起起处处关系真密切。啊，等囡仔渐渐大汉咯，如今呢，啊，加少捌看的代志，又看起迄款的写册啊、屁团呐、啊。这元青棍幼之间啊，啊，搁有一寡迄、归因为秀啊，即个只讲迄个大户好家人因兜啊，才貌俱全的女子啦，啊，个个呢，啊，逐个待遇的人班啦、啊，啊，所以呢，真早伊就存有即款的心思咯，啊，只是咧歹势讲出来，啊，唔只见啊欢喜啊，啊是受气啊，啊总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暗中去咧试探啦、啊。啊！但即个待遇呢，伊偏偏也是一个有较痴心的人啦、啊，啊，见卖呢，啊，就用假话来咧甲宝玉试探，啊，到底厉害啊个？啊，两个人互相咧试探，啊，而且佫将家己的真心真意隐瞒起来，啊，我啊，将真心真意收起来咯，啊，所以呢，啊，个个嘛用假意来咧试探对方，安尼呢，啊，两家相逢。终有一战嘛，对不对？啊，期间一寡许杂滴滴的啰嗦嗦的代志吼，啊，难免就会经常有口角的代志发生咯。啊，拄像即阵安尼啦，啊，宝玉的心内想的是讲，别人唔知影我的心，啊，我会原谅的。啊，总无代表你就唔知影我宝玉心内只有你一人啊，唔是啦，哈！啊，你无法通为我解烦恼，无要紧。啊，你却反倒转拿即个话来咧甲我拄阵，无猜我的心神啊！看来我的心内时时刻刻咧挂念你是无猜工啦。啊！你的心内讲竟然咧无我保佑啦，保佑是安尼伫咧想的，啊，只是想伫心内，也无讲出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咱来讲，大玉心肝内是怎样想的？伊是安尼想讲，宝玉啊，你讲你心内虽然有我，虽然有金玉之说，你敢讲你是中这个邪？讲你无中人，啊，我就是要经常提这个金玉来甲你对赌啦，哈，来激你。啊！你若是无这心，啊，你就当作无听去好咯。

0: 哦，对无，啊，都无代志啊，哈，啊，才会看出你吼、哦、是真心的注重我啦，吼、哦，啊，无丝毫的私心，啊，安怎讲我啦，今仔提起金玉的代志呢？啊，你都要甲我去讲，甲我急啦，哈、啊，哦，我知影你心内时时都是有。金玉这个念头啦，再我一提起，啊，你就惊我多心，啊，调故意来甲我急，啊，存心来骗我。哈哈哈，宝玉的心内又果是怎样想的呢？伊是咧想讲，我无管怎样来对你。啊，个个是真心的，个个真好的。啊，只要你随意，啊，我马上的就用替你来去死的。这是心甘情愿的代志，无管你知也好，毋知也好，啊，都、就是对我的心肝底发出的啦，哈、啊。安尼呢，将那是你甲我的滚话，哈、啊，啊，袂甲我远离，对无？啊，大局的心肝来想的是讲，好啊，你只管你家己都会用的啊，你好啊，就是我自然也会好啊啦哈。啊，你看家己放开，啊，你做你来照顾我，啊，是你唔让我去挖滚你的，啊，竟然呢，啊，就是要叫我远离较好咯，哈哈，那真正是土匪土豆啦，哎哟，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哈，我甲你讲啊，宝玉甲黛玉两个人呢，因原本就是一条心啦，啊，毋过现主持看来呢，两个呢，个个是呢。加出了一寡奇效，啊，煞将迄粒心呢，拨一个反倒变疏远去咯，哈、啊，这啊，个个是因两个人心肝内还佫存有私心啦，啊，所以呢，哎呀，根本就无法通讲清楚啦。如今呢，咱只讲因的一寡表面现象啦，吼、哦，若讲保育呢？伊听去大约讲好言言三个字啊，啊，煞发现讲违逆了家己的心意咧，哈、啊，心肝内就开始咧对价咯，啊，嘴内讲话虽然讲袂当出来，啊，就当作啥物啊，赌气啦，啊，就安尼。对颔棍遐头落伊个铜铃宝玉来啊，喙齿棍甲安尼雄雄对涂骹个摔落去啊啦！哎呦，啥物哈？啥物落啥物啦哈？我摔你破，即项代志就煞去啦哈！啊，偏偏呢，迄、那个玉啊是真钉真用啦。啊！好摔一个，竟然呢，丝毫都无当藏着。啊，宝玉讲下去，讲摔袂破，转过身来，啊，着找物件要来讲咯。啊，黛玉咧，看起伊安尼硬讲咧做，啊，伊着开始咧哭咯。啊，就安尼，哎呦，你何苦咧？哈，啊，你去动遐下狗的物件，啊，物件袂讲话啦，你明天要讲伊啦，你不如来讲我，你讲互我死啦。啊，有啊，一个冤家起来呢，机关算案啊，就赶紧来给劝解咯。后来看去，保育咧拼命咧摔迄块玉啊，啊，就赶紧冲过来抢。啊，抢阁抢袂落来时阵呢，啊，看去我今仔日即条代志哦，比往常时闹较大摊啦，啊，免不了就会去叫熟人来。啊，熟人呢，赶公公来到啊，啊，就鼓励甲伊抢玉啊，保育就踮遐咧。亲笑啊，讲，哼，我是讲我的物件啦，甲你啥物相干啦？熟人呢？哎呀，看起安尼，好啊，报告一个面啊，转变青啊，目睭啊，转落来啊，哈，啊，从来都毋捌看伊气甲遮忝啦，啊，就安尼赶紧来牵伊个手，笑笑个讲，哎呀，你甲林妹妹咧拌喙齿，啊，都毋免安尼去。动迄个玉啊，你那个讲牌要怎办呢？哎呀，你会害心肝内甲面子上过袂得去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太热啊！一看见雪人讲这话呢，大下卑微啦！啊，伊进前是踮遐咧哭，啊，即阵听着雪人讲啊，到家己的心肝内去咯。啊，可见呢，宝玉连雪人哦，都较不如啦，哈！啊，就搁较伤心啊，哭一个倒大声啦。啊，人讲这人呐，是讲起来时阵啊。一热胃个吼，啊，拄食则啉的即个香露啊，啊，这是一款许药茶啦，哈，啊，拄袂调，总冰白总吐吐出来啦，啊，只管就赶紧用手棍啊来个洗掉哦，啊，这时呢，一嘴刷一嘴，煞将迄个手棍啊，哎呦，吐啊满满满啦。啊，说完呢，拿那个大约对家家啊，机关的讲啊，讲，哎呦，虽然受气吼，啊，姑娘吼，佮佮这样讲吼，你嘛得应该保重你家己，啊，拄啊在才食药啊，啊，人较好淡薄啊，啊，即阵呢，啊，因为佮玻璃牙伫咧拌喙齿，啊，又佮加加吐吐出来呀，啊，那是佮破病，哎呦，你看。保利亚的心内会艰苦呢，过袂当去呢。啊，保玉听到这话，我正下家己的脾胃哦，啊，讲对伊的心肝来去啊，伊就咧想讲，哎呀，可见啊，你这个待遇哦，啊，卡输一个查某囡仔之官呐，哈，又看起待遇。面红头涨，哎呦，一时啊，哭甲青青喘喘，啊，搁踮遐咧搞开咧，喘袂煞呢，啊，喘气啊，喘啊真急切，啊，目屎臭臭滴啊，又搁加上汗，啊，你人本来就咧虚弱，就咧懒嘛，不过看到这款情形咧，才家己踮遐咧后悔啦。哎呀，拄则都不应该甲伊咧辩驳啊！啊，即阵呢，看到即款光景呢，啊，当下呀，代志大条啊！我保育啊，无法通代替伊代育啦！啊，心肝内是安尼咧想，啊，真自怜自怜呐，家己的目屎呀，哔哔啵啵滴落来呀、啊！啊，当刷落来呢，即、這个摊头。会变啊到什么款式呢？那要知影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0: 当地啊，大姑娘，下头我哋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接了路，每趟趟给你光顾过大姑娘，过你西。
1: 再输他输，不胜美，不胜错，再来晚，你说说，再来久，不啰嗦。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无
0: 虚鸟小头你过无啊等等给你你过无扩大功能管你啊
2: 西过个背
0: 啊背
2: 嗯
0: 有的背
2: 背
0: 啊有的上了一个张背
2: 上了一个张背
0: 啊
2: 我你过把东西外便秘给一张走这一节背
0: 啊有的背毛
2: 啊背门
0: 啊皮毛
2: 啊背包骨
0: 啊皮包骨
2: 我
0: 干啥
2: 背包骨吧
0: 头大、嗯、
2: 啊背动
0: 该不是鼻头味啊
2: 不是
0: 背动
2: 背动
0: 给他牛
2: 背动呢就是其实是碎皮呢
0: 那个
2: 哎背动捉拧
0: 那
2: 我你乐给当我妈我你妈背给呢啊比如说你乐啊我你背动捉拧还给他补补
0: 啊有的边角料一
2: 边角料哎、皮的头
0: 啊
2: 头啊有的边角料
0: 啊
2: 准
0: 背也背疼、
2: 嗯、啊背动
0: 嗯
2: 啊我要给你冬熊啊冬熊能背高
0: 冬笋皮很厚
2: 哎是补一张一张
0: 啊剥了一层又一层
2: 对是对是
0: 啊
2: 要该那个北秋洗
0: 啊北秋啊、
2: 哎、
0: 北吃那个绿子鬼谷
2: 嗯北秋我你给你帮上我你心帮大姑娘呢、
0: 啊、
2: 北秋洗北秋的意思有的人嘎达的感觉过个北秋洗上过个北师傅
0: 北师傅
2: 你们的也是个、
0: 啊、
2: 但是本北秋服是北师傅
0: 那个
2: 哎
0: 没大牛
2: 俺是不学会的过了还要打过来要到个母夜外回过去的人
0: 那个
2: 哎北该能啊北秋北秋洗我去一方法的服饰的我
0: 啊很小气
2: 带吝啬
0: 啊吝啬
2: 呀小气的吝啬就北秋
0: 啊啊啊
2: 啊冷完给你啊我你过呢爹呗
0: 啊貂皮
2: 宇宙呢你是哪个接受不要给他接受不要了
0: 啊皮鞋老
2: 啊那个我你可以把鞋那个过啊你给吃
0: 嗯
2: 吃过
0: 啊
2: 我能够不要了
0: 啊
2: 接不要了
0: 哎、
2: 我你尝试去管你了你了
0: 要
2: 希望是被给冷大啊被冷杠
0: 啊冷杠
2: 冷杠
0: 有
2: 马甲
0: 皮夹克呢皮马甲
2: 马甲
0: 啊马甲
2: 啊马甲
0: 夹克带带带带带带
2: 哎被冷杠
0: 嗯
2: 不得挖掘机上给接烘焙
0: 啊封皮
2: 四杯、
0: 啊、
2: 我你来给讲一声过了四杯我你看过的
0: 要的
2: 我你是来四花来那个加码那个
0: 不四杯带给
2: 啊
0: 大概在那一档杜拉路还做贼那高宁的黑做
2: 把这要就秀那过的啊
0: 嗯
2: 比那啊过过啊我是杯过的呢
0: 我是
2: 杯来过的哎呦
0: 啊有的蒙古国蒙古国
2: 就比那过的就是我是杯来过就是外表的、
0: 啊、
2: 没有深入内、
0: 啊、
2: 内在的
0: 啊
2: 这样我要你是找个洗
0: 头
2: 把这个洗得、
0: 嗯嗯、
2: 把这个日给那三百块你给我上当的
0: 啊晓得
2: 比那里呢我给我背了
0: 有个大骨呢
2: 大骨哎
0: 啊大骨呢个骨嗯
2: 然后给你是薄片状的东西我你遇见哪个背
0: 啊
2: 豆腐背
0: 啊豆腐皮啊一当补习部啊
2: 豆腐背我你这个我你过给那个是管你是豆腐皮是给做补给
0: 补给那个晓得
2: 豆腐背
0: 啊豆腐背
2: 要不我们一次吸一次豆腐我女生的话我牛鸡吃豆腐背呢
0: 牛鸡吃啊该要汤菇呢
2: 牛鸡吃豆腐背呢
0: 啊该也要汤菇但是意思负责行那个但是晓得给啥你
2: 还给就是
0: 很肉胀
2: 很肉胀的
0: 啊你很肉胀
2: 豆腐背呢啊，我要给夫人来的是个意思
0: 啊，你意思
2: 给我你遇见那夫人能过的，但是给养那个日军人
0: 啊，
2: 娃呗，我你们能过的
0: 娃呗，咋牛？
2: 顽皮
0: 啊，脑疼过
2: 对吧？我遇见夫人能过的
0: 啊，俺都让你生一日女人，
2: 你咋能脱裤能叠呗？
0: 啊，叠呗要过的，
2: 小皮，我要一杯茶哎，
0: 啊，橡皮擦，
2: 哎，那么子要过的啊，是。刚刚话给北秋娘给你供过吧，
0: 是吧？
2: 有吝啬意思啊，
0: 嗯，
2: 我要给你是白吃。
0: 杯吃
2: 嗯该西芒大姑娘个杯吃
0: 该哪牛
2: 杯吃
0: 杯戏呀
2: 嗯杯戏杯不是杯戏杯吃
0: 那啊那
2: 嗯
0: 那
2: 巨芒字母一句意思
0: 那啊我要芒芒大姑娘吃哎
2: 贝塔拉舞
0: 贝塔拉舞
2: 嗯
0: 该一哪牛
2: 也是杯夫弄小到有孙鞋呢贝塔拉舞
0: 啊有的烧伤呢
2: 西欧弄在那吧哦、
0: 啊、有的烧伤
2: 被他烙吧
0: 哦
2: 没有的被他烙
0: 那有的西欧给那鬼姑娘
2: 差不多吧，
0: 操你心当意思，
2: 差不多那个谁，小贝塔拉我，小贝塔拉我，我要过呀。

0: 倒个给但是给你领子希望把不得我那希望杯子
1: 啊杯子
0: 杯子大过那还那洗洗的啥你意思是杯子
1: 啊喂呀毛毛似的毛毛似的
0: 啊
1: 你懂吗咩无此卡某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疼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宣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一杯三公酒，我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锅一壶拿来，王大闺女儿贵长的货币咋能来啊？妈妈大姑娘是杯子啊，你是大姑娘
4: 杯子。
3: 哎，大姑娘下带我你过一壶等那个杯三公酒，我玉酒过不啊？
4: 跟他整杯子
3: 啊？
4: 要
3: 将一碗浪姐要另外那个，带啊！大姑娘下带我你过一壶等那个杯三公酒，我玉酒过不啊？今天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哥哥给你过，大姑娘过你洗。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2: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官人好，今年要嫁内女啊，给大官人过一句。给那一句内女，如果你一句口头语啊，也就让一个跟人哎，你跟人在争女口酒，女口酒，女口酒，跟人争女口酒，一能按那乱杀乱死，那把骨子跟人争女口酒，女口酒，女口酒，但对于了你个国呢啊，给你给一句虚无的内女，其他国人做个感言。给你中外大国人想起当美的美女呀，节奏是。冰一堵嘎嘎堵啊，你那个冰冰点冰点是你堵了那种给人嘎嘎堵吃。冰一堵嘎嘎堵给人就虚无的激将走美丽。催呢催我你猜该是哪个一句人女啊，我的人女一般呢是该是哪给你句人女呢是都是个人女猜该是哪个一句人女。哎、啊、我现在来干一下女口酒。女口酒这句虚无是一句百年生的宇宙类女，我们用日面一脉这的方式，女又是男女的女，根本是男性女的女，女呢意思过是弗兰德，这口也是我们啊对口的口啊，口我的口，口呢也便是跟人家叫你别，这酒呢又是我们挖酒的酒，酒呢啊。啊，又是一句那个“酒门”的意思，叫“南口酒”。第三个字啊，本是李拉家的，李拉出虚无的是带摩根那个一句本语。一般呢，我只喊的要带舞的，要歌舞的，要门舞的，给谁歌上？但是又要给谁别人吃的歌上一档的歌上，给又要别人去的恰夫日。要不惜都持续给个个个个是一个技能意义，在某些机遇多中给一家人呢总不是啊我带个对话走，当你富有来得个之类给别批不是做奴还比亚里面是无法是互动一些，以娃娃做日居国家是还多没事也是别人无在给所西楼区的大火气虚的姿态啊，各帮呼吸过来对一个我做一个做上方，要是在上家主门给后面，房家是可可是也无人所讲究。 要是啊，不要的人大个人会炸他第一脚的个人，结果是那对的人乱扣球，那死的一年的对喷。再问你一再写我的让人睡过多久，还要累死，还不能成

0: 州南口酒的人，譬如说方西雷爷，有一个人女不被人亵渎人，在某些日国以外都被人家破坏破苦破那个差事，那人就来这样人家是解解决的人，法治以为自动的就机构给人的让渡，就人大给人的责任，别以去做大火这家的态度。可解决南口酒的人让人西法的人要的人呢，是后来我就能够将一年五给国家日特别能各一等门次特别能给到来、国家日我西有的方案让给比一不能家到来，自称呢妇女以就是过后来要塞上万的工业的日子，把这苦的差事自称呢特别是需把故事一来马来给那个人概括我牛牛口酒正开始恰恰细法的、恭喜大官人家业我牛牛牛牛口酒的意思记录给你有的给你、给就人牛的对其他官人旗下给你个美美节奏是病一度嘎嘎到催我你人牛猜一个日啊一句就人牛讲你啊节奏七一户日冬雨生本身国家呢豆腐一点豆腐多了了只给人上天有都多了的七七小虫的七七一点豆腐真给雨生我的冬吃这七一户日冬雨生我就讲每面这病一度病又是豆腐、病一度又是七一户病多了了又豆腐吃了吧嘎嘎豆人家嘎嘎豆那个雨生是大冬上来嘎嘎豆所以病一度嘎嘎豆是七一户日冬雨生
1: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人
2: 我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日冷光我见忘脸用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3: 能用看没改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理你们是在重复阿里就依旧洗外外
4: 这几码宇宙人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藏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声音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本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自己梦遗，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互动，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

0: 泰国杀青把布在一个豆大多种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1: 王虎娃用红人猛油。
2: 今年啊，我呢是泰国人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呀。
1: 旅游一科把省事务。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泰国人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4: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我在腾腾吴永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1: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湖，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你腾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8: 宇宙能
7: 该有人我你
8: 宇宙能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9: 有在中改改在过不地内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腾没来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呼啦来往那鬼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来啊茫茫大姑娘慈悲慈啊你是啊大姑娘下得问你鬼呼等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是
0: 既然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王库瓦用
3: 八胜些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傲国杰森
5: 宇宙是欲盖军人自己的妇女的字眼有街头给尿靠自己的日语系人有阿布人的阿江县长一陪军人给自己正将来有在沙的差女有大爷吹高的中文无文的商客局样我也休息找的被称呼中改阿江县长子的宇宙傲黑阿江县长此刻告你以异地豪宅此国的军人自己在密带玉交将者或智囊户落界自那那找去一点洗伤交臂的队伍之类我红白的公车啊跌开必然自己该此刻行嘎大的动作拜要你日一记告诉异地豪宅要谁能不能够一有的上去一个梦的有一个设置菜在你的门给固定住户的交代你的日常日写的一个养桌这个也叫交叉你切开澳洲自己的大忙澳黑阿江就不扔几乎你插着切过一把菜在一个插你在中大家自家开火锅给家的不不上来给做日户生活女士生给都自己的主阿生妈妈让你有戏子去别人也不你澳黑去吃龙其实阿江县长居马沙地脚本和工类准备你得一地熬车生解物在中江接给阿来吃得连人连人你杀女王赛张彭巴嘎来自西武尼有德国人嘎的逆时嘎张国的沙巴逆列嘎连人连五尼国言阿达的四爱意龙头吃女只梦给彭巴尼西奥鲁布给都呀是棒的中协为阿江吃女孤德子中不对走计一地开尿浪头好车又找给人鱼密带鱼交给江姐或智囊落姐县长你可以去沙嘎给斗地第一个是龙头吃你走样一地是另一个区域碰吧第二个你是境外走移动忙地县长大家吃你谁的美辣布雷西果一季啊闹辣瓦人里连衣服居外电人鱼交衣服重伤上个指忙你有某一类的吧据同一个家主能不能够认贼智囊各对贼人呢大哥的很个性阿江的给这阿江人列子和这一类各对左边设置在这差异与固守极深之中导致在业意的差异与苦之连人列菜一个不女王又可以倒在四月一家呼之宇宙极深你你自得极在宇宙之国的东西公益物质公寓男女不外国客机给别个记哪呢是以呼之之国奥与无机无自得渔民记日呼之宇宙极深你你俩吃得的一个红色的人骨给别个自得极是要你你大日子在苦雷户一户也争共争四户与门修户给我们大把开走人以对方本末那一个养生到节日宇宙你不你啊那一个这次背过头的事对火雷户局上户也争在乎退这个给家基于一户居察自在居法局的用的对生政委会问我呢与民精神户之政府上户你一个四户退这个给家与以工业岁月这段要户四户这一句牌子台东攻击户是移动户类以铺户台东户之政让用在政治之类找给薄肉八胜三五的当一系列居处的人骨穷王纪日年我预就以户之秀武蒙三府之无我崩于户籍的与故正在意给别个自得节日要日无一户之日吧日无需居部日无政户五字吧那么纪日你只有的参与尼泊尔活动的意义哇塞只要你母尼户等夫妇对对必用无户四西无户区的当一些互动也罢开任也过大的日本朋友找得鸡腾就于户之欲就腻腻的白袜之轮在这样在过些巨把的连人连楼在过些修户酿商巨无动一脉欲就挖一人崩锅挖一人日语跟语过节给沙大戏曲人工在需欲些修配修地在中猛打在上你整个预设修地讲这户籍的也提带上给修地修户谁的都你也就是只有通过都不碰吧给这样上在你特白有修户修修舞动以特户去吧百度给照带上正是悉尼子一对或写非囊宅 手机写字挂在使用自家也就是人工养长修护修的我母把冷菜盖若要中午的热在家这过了热是在啥家胎动没自冷黑脏子没热子内路的写费碰把你的骨手在日得被子楼上去走预就都是去给雨伤将给你验一句的有伤接养修的你不干记得预就预子总理也把王子你不低楼各大新意总会替你初步备注方丈讲解让人覆盖各对冷酒得水擦阳错字梦写揭露替你给一个预增修的写替本国外一人在需预写修配修的得送去来自阳在即将列八嘎给修上碰吧连冷连五你们路得即将四七文货美的二母细写预就修的预就养一人没嘎外日的沙巴都得嘎给忙的八王子楼在是人日间这一路间修的覆盖了一些无法接把错意差样的当复将日次遇就日去年吧日在来这一路退离这头的沙漠外语的马得连外语切日的当自在这样用你遇就是正为无为重伤啊把来写写来把楼啊可以把你问吧遇就是正为无为重伤以退户开始九楼无消的一个比梦无为自我公在讲白洞茶这白一白公于去在讲的当各本的梦些自我无可以罢了我自个是替过脚底的日夜的步啊不你你地步的四地步白洞茶我要公在讲你们以及这几啊吃而罢了一白这白公于给你们你事业第一第五无呀日本可以啊当了你这锅正文无问我哇这这雷把 APP 找主兄出事业的热烈啊可以跌锅盖你们的举戏第一找师兄连冷连冷你这个写四口一门主动分物我母崩许几个这样一讲恐怖吧他用于哇非用物库取一门弄忘了主分我母人工在许哇这写解不得自讲一切能叫啥嘛不得自讲你是受举于死的夜梦给这对不子啊他用一讲里有沙子人工上的写四口一门主动分物我母来自这次写解给不得自讲他的连起四帮来讲嘛跟那个上网习惯到过哪放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是给卫生公众啊，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网上闺女啊跪站那货币站那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杯子啊，你啥？
7: 你要过过把那个杯子？
6: 有如果家长敲碟是敲碟，怎么弄？
7: 对，
6: 是不是那个？
7: 有如果最中意个搞过你？
6: 没搞啥，有人要你是不是那个一生过？那个都中。要你那个打鼻水，
7: 被吃你是被吃了么？知道不？被吃了，你看那个盖当锅，有时候看到是符合的么？知道不？被吃个声，你就是敲碟的，盖当锅不听话
6: 啊，不听话，
7: 拉被拉里，知道吧？被吃西被吃，有时候被吃，我跟过要那个玉脚给被吃叫娘，
6: 那
7: 我跟他被吃叫娘，拉被拉里，腹疼过，我给他腹疼，有时候你聊天你吃也没冷我都，然后就能给
6: 我。啊，接下来你撒锅宇宙啊，南家你是给个字啊，写就给个握举啊，改名阿是三角多呢，写字我你给个错女黑麦啊，给南家你要一个这个还该上阳镇还没有个四元村啊，给个字给个脚在给得火啊，脚拿去飞兜一个给字，该给了呢得个八字点拿去，这哥仨写腿那个脚鬼谷给那个八字点拿去。结果
7: 人啊必是各对吃
6: 啊，对对对，结果人啊就普通的八字来过给五年可以都嘛在家的走呀，
7: 我天哪，
6: 就是还该其实人啊你不讲一西可以都嘛在家的那虽然是在有时反正有时过给那个给个脚八字点了去以后，有时陪着哥杀写的呀该要字啊无农产啊，反正给你们是这个八字得洗了是要么子可以把距离刚才该谁叫多呢，该有时我你给个错女黑麦错女黑麦那个一张任务我你这锅给手车大鹏大鱼都鱼大线不系统有时我你那个错女给给的话一张做行都给给做手车一张是要梦吧，我你一对这个再过给个法家错那个法家那个错那个字啊一岁啊那要不那个你要衣服叫一对是个啊我你个中盖手册以外呢会被我你预盖手册擦你一个斗鱼那个蒙打啊这过你啊你记得吧娘黑错那烈鱼啊四个的货你是在虚
7: 大鹏的斗鱼
6: 带这个蒙路你是带我你中盖手册擦鞋带几个非居无几个插口的工具呢？
7: 插口工具，
6: 插口的个工具啊，可以在手机个大棚啊，斗鱼的，许多鱼你手机个农业的个冷鱼多种啊，其实属于个各种一些要那一个股。
7: 要如果只是一个水防晒的多种个样样各种
6: 啊，
7: 你是如果几个碰了多种，哪个那么下的？哦，你几个？陪着我呢，你这种最好
6: 的。对，类似要那一个股。要是陪着过你起来呀，你车买你就起来呀，等东。 有那个一种硅谷啊，那西拉亚文尼法嘎那个可以西亚错的，西亚字啊西亚错的，有那个一种利息啊，所以打工人可以有该叫你要该工具使给我呢，行都给该啊还该代志给我呢，又可以利的一买还该行都给该预得买给该啊写查给该打不意思呀，该用有关是带我呢错的，真该查你给该雷声是要费和给该。泰国的个主员啊，人家这个首次的国际问题，伊对这个国家这个法家啊，已经查实行到这个我也吧啊，你也嘛当一个查理女差啊，与查理里你要切过你义女啊，该国家是非对不起这个数字。再带我呢，在国际个农业个八队的国际问题，首次查尼亚夫就将要一个队是这个队伍啊，结果可以退役问题在过那个一队农业一个土地查富。那个该与你的户籍的该非协同的该属羊的谁呢？
7: 对、
6: 陪着阿子你来过给我你问你这过于些手册的不足的该米这你要一起能上顶妈妈差点你是连起把人才嘛当啊西多夫你啊要带我整该差你的在中要非和的该对去的该这货那我你这过你要自我你预酒那个要行都有如果赚该讲讲小而精专而强的有如果那你有如果真的你了真的你要通过要求国货要是啊要你要某一桌还该插捧得比合打过的我走做几个步子干嘛那个来过给我有如果要么你该得火要一等一个还该得地陪着过我你要你得火该得比国要你得火杀得比哥宁该可能黑布哥宁你谁有抓你那个债务要弄苦于啊来值得你给这伙可能谁有抓你就给查理你给查理啊歌词你给谢就给统略啊不你点头干嘛还给你给打瓜可以骂的词嘞、那是个小而精大夫整个这锅那个手册的防备啊又要庇护的吧那上个我你错呢那个这个整体来过给我陪着过个字啊法家物语将将来的一个非和一个做这一个咋过呢猛吃名气嘛嘛弄跌去个就绿色吧那陪着过我你错呢鱼鱼沙丁妈妈给谁司法家修给个对嘞得了差距一买给他休息做安逸呢做水推我你洗洗过手推嘛要做水推个是吧
7: 对啊个水推通了就还比过
6: 又是
7: 那自个呢
6: 对对给他账呢给他放假一买啊为江湖行都智能户一个系统一个还该辨别和的有张了的给张鹏谷那一个通德然后给一部机为找了的商故宫系商故宫给个通德有如果和的给为张大夫张鹏这个鹏在雷声那次要一个整队一个雷声刚才的一部机可以找商故宫你可以就是贵的啊就是按你别你一个非差鹏哎谁可以把错别了这个要你们是拉得得流吧那个雷国给我给可以去不盖火迷古盖还盖立地一买乌羊妹子可以插下去给盖给我爱啊那应该过户那三个我你整盖错女那盖一张技能裂盖智能放嘎给盖重伤吧买内可以吃了一

0: 一个法个联邦在当。
1: 也帮我来当
0: 问题。当时我那个一的农业户口多年从一岁吧，大家可能来做吧，过农业行都没如此可提次吧。
1: 对。
0: 那个在我们行都给个苦谷啊和给个产业啊，给有这个蔬菜你叫熟啊和啊给农业啊农村人呀，反正给行都大家可能屋子的走在左右啊，你上个碰脚吧，上个治愈吧，上个谁死吧，上个左背吧，我可以泰国的给买个得货啊，脖子还给得货啊的现场故宫啊。解决我是一退户给呢擦鞋给一个退洗啊，他整改余力的多种，但可能乌龟有的有盒子啊，该要是问你那个在过手册，要是问你错呢那个给个大棚啊，给手册大棚大鱼，那给个猛啊，杜拉德也要做一个例子狗啊，给咱们法国一脚扩大可能过得高兴。
2: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新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雷宇宙，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找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马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盖和对火
9: 用古妖盖女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偶遇妖娇网夫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陆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他的捐助对象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 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呢，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

0: 我们随住深远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正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掌学金工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日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1: 为什么不改一天去做精简分享工作？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的，说今年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0: 从2018年6月，深远公益协会喺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掌学金工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同刘正。 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同村镇，为参与项目嘅孩子送去每个月100蚊到300蚊不等嘅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嘅咧，即系喺一个月又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将写日记嘅好习惯坚持落去，用自己嘅努力与坚持去换取呢一份意义非凡嘅奖学金。
1: 为咗确定参与项目嘅孩子确实需要呢份特别嘅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同刘正都会抱住厚厚嘅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佢哋嘅真实情况。
2: 其实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也是。
0: 太诧诧，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韩庆坝高低起伏嘅街巷里边穿梭咗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同刘正嚟到咗一个新加入呢一期公益项目嘅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喺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嘅妈妈坐喺床上热情咁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咁对刘正话。
1: 多谢。我就特别的感谢，就想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0: 孔晓娟话，截至目前呢、这个公益项目捐助咗200几名学生，佢哋亦家访咗200几户，见到咗各种各样嘅捐助对象。
1: 其中好多孩子都俾佢哋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
3: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有一个昆北小学嘅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啦，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喊。
0: 孩子日记里边写嘅系，我本来想用呢啲钱去买一啲学习用品，结果房东嚟催房租。 我睇到我爸爸妈妈亦非常之可怜，攞唔出房租，就将我嘅奖学金攞嚟垫付房租啦。喺好多生活无忧嘅孩子嘅眼中，100蚊意味住乜嘢呢？佢可能仲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唔够去买一啲游戏当中嘅武器装备。但系喺呢啲需要帮助嘅孩子嘅眼中，100蚊可以容纳好多希望。 呢一日嘅入户家访当中，11岁嘅小柱子俾记者留低咗深刻嘅印象。3年前，小柱子嘅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冇翻嚟过，只留低年过七旬嘅阿嫲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嫲唯一嘅收入来源系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喺韩庆坝一处院子里边细细嘅南屋，每个月嘅房租系60蚊。
4: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时间？好像是2年前。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5: I love you。
4: 喜欢学英语啊？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买一件生日礼物。
0: 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热气腾腾嘅小南屋呢个时候系祖孙二人嘅厨房。阿嫲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哋留低，但系我哋借住咗老人嘅好意，安静咁走出嚟。一个上午嘅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咁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啲无力咁拖住两只土鞋。 但系孔晓娟同刘正唔敢耽搁。 继续寻找。

0: 有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的孩子。
1: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都有
0: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咗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系佢哋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嘅努力都系特别值得嘅。
2: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
0: 2019年8月29日，周四，听日就要开学啦。我嘅学费系1920蚊，细佬嘅学费系720蚊，但系今日呢一笔钱都冇眉目，冇借到钱，我应该点办呢？小玲低住头，默默咁读住自己嘅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佢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住企喺讲台上领取300蚊嘅一等奖学金。佢仲系一个喜欢画画嘅孩子，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佢哋手中嘅唔单止有日记簿，仲有彩笔。小玲嘅日记簿里边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嘅图画。可能呢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嘅色彩去冲淡生活嘅无奈。
2: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
0: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今天爸爸种的西瓜都烂了，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上，又怕明年贷不上款种不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了，就怕给不起钱。当记者问小玲为什么不将自己对学费的无助告诉更多的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他的学费呢？他却抬起头，含着坚定的泪光说，他更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还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的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的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告诉记者知，给予一份善意的同时，亦尽量地呵护孩子们脆弱的自尊，这个正是他发起这项公益项目的初衷。
3: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0: 因为我看过很多公益活动，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上台的表现并不是表现得很高兴，拿救助金就等于贴上了标签，我家的条件不好。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可以将这个救助金的形式改变一下。正好我的孩子也上学了，涉及到一个写日记的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这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的日记，我们就发奖学金给你，奖励的是你一个月的坚持。让孟凡成欣慰的是，他们的一份苦心很快就看到了效果。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站在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的画面。
3: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在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0: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3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说，三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跟孔晓娟与刘静的工作内容不同，孟凡成更多的要去思考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的推广与运行。
4: 6月份的2等奖李红莹，
0: 这一天是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的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了3个月的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亦来到了现场。
5: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0: 因为我们做公益，希望孩子们不单只是拿到物质上的奖金，还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我们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这一年我们帮助了50个孩子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益，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去帮助这些孩子。孟凡成说，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 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华，
6: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0: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个学校，孩子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另外一个身份一样，是留守儿童，家长都不在身边，跟住阿爷阿嫲，这个习惯不是几咁好，很多时候正常的作业都完成不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讲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3: 是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拿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城，它叫做高阙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阙为称，出云中至高阙高举德胜旗。高阙塞以一个特殊的边塞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阙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阙塞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公路的渊源处，冷峻的山巅，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阙塞了。

0: 我哋喺大山脚下揾到咗用一生去守护高决赛嘅巴图吉日格拉。
1: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有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守份。
0: 巴图吉日格拉话：，据我知道嘅就已经系四代人啦。到我呢一度，从阿爷嘅手中，从父亲嘅手中，再到我哋嘅手中，就快五代人啦。依家我嘅孙都二十几岁啦。我一直都好崇拜呢个石头城，因为佢系古人留落嚟嘅，无论佢系边一个朝代嘅都好，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之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拿人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决赛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他和守护他，所以到了他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1: 一六三八这个山里边呀，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儿长大的，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0: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决赛。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决赛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1: 我们小时候做蒙古包肚时候，牙全毁了，蒙上我只不过就牙拿。
0: 我好细个嗰时候就系喺蒙古包里边长大嘅，羊群翻嚟喺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呢度啲石头仔，喺我嘅心目里边呢一座石头城已经有咗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喺大山嘅脚下起咗房屋，但系佢仲经常去睇睇山上嘅石头城，佢话系不由自主咁要去上山睇睇。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决赛的人多了，搞破坏的也多了。
1: 有一次我在外边搁段子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拿一个把那石头周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0: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决赛。
1: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偏上不能拉。我说这是个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0: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同嗰啲拉石头嘅人解释，甚至嘈交。睇到巴图吉日格拉嘅态度非常之坚决，最后有人攞钱嚟买石头。
1: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0: 巴图吉日格拉话：有人要买呢个石头城，同我讲价要卖几多钱。我话我唔卖，我哋嘅先人系喺呢度住嘅，系绝对唔可以卖嘅。依家经过科学鉴定，呢个系高决赛，到咗我嘅仔女手上亦系咁样，一直维护落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决赛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的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是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边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面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2: 你看这个钱币吧，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圆最早的那个好像。
0: 你看这个钱币有两种，尤其是这一枚外圆内方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还有这一把弩。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也是很早期的古物了，用弓箭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兵器。

0: 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邻居和亲戚，也陆陆续续来到他的蒙古包，奶茶、手抓肉端上来了。好客的主人举着哈达，捧着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着相互的美好祝福，也诉说着他们眼中的高决赛。
1: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屋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见到路去？
0: 邻居马晓君话：我是第一次来，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2: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往衣服那是上了，那盖吧。
0: 高决赛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那个系咩地方啊？系古董，可唔可以睇啊？佢哋话女仔唔可以睇。时间长了之后，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决赛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森普杀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决赛结缘22年。
3: 嫁过来，那个那大伙不叫高决，莫名叫这个英雄，也没到成个事情。
0: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啱啱嫁过来，亦唔当佢系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唔俾佢哋执，先至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嘅嘢系要自己保护，因为我哋嘅阿爷阿嫲保护落嚟，赠送俾咗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俾我哋。依家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仲办起咗木家乐，品尝纯正嘅手抓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3: 顾客来了，他往哪那有好玩的地方，直接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0: 杀人话，有客人嚟啦，问边度有好玩嘅地方，首先我哋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有客人会问系唔系经过国家鉴定嘅文物，我哋话系，啲顾客就玩得非常之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老人修了99级台阶，方便游客和自己上落。
4: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0: 呢台阶是2012年修的，大概投资了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咧讲究99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如果冇台阶，女仔是根本上不到山的。现在收了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它的断壁残垣写满历史的沧桑，但是从那些残留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当初的宏伟。
5: 南充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俗啊，这个外边
0: 巴图吉日格拉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这边看都是一些小房屋。根据我们的分析，它外边应该是住一般的兵，入边才住首长，入边的构造是不一样，就比较复杂了。从高决赛往下看，东侧是大巴图沟口，西侧是茶干沟口，城址是处于两沟的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要塞。
4: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5: 这是个柴草啊。
0: 巴图吉日格拉说，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就是有弓箭，我是猜测的哈，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的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在山腰，遥想当年的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的梦乡，为了各自宏伟的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的大山滑去，淡淡的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决赛，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古城历经沧桑的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在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决赛上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他就站在高决赛残破的城垣上， 佢喺夕阳余晖里边坚定嘅身影，似乎就系一个穿越千年嘅守城卫士。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七月拥有最夏天的日子，炙热而浪漫。风是慵懒的，云是柔软的。都说这个季节注定是音乐的季节，因为夏天和音乐是这么默契地相互融合。无论是摇滚的吉他声，定是流行的节奏感，清洁的抒情曲目都令人耳目一新，随着音乐律动而摇曳而振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盘点华语流行主题音乐。不知哪一首歌使你一听就觉得好夏天的呢？

其实提到夏天主题的歌曲，我脑海中涌现出很多歌名，曲曲堪称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她轻快活泼的风格中较为特别的抒情歌略。在录音时，黄心凌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有温度，有淡淡的忧愁，亦有希望和期待，十分恬静美好。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中国内地摇滚乐队旅行团乐队演唱的歌曲《逝去的歌》，是一首曲调很清新、很有夏日感觉的歌曲。《逝去的歌》亦可以说是旅行团乐队《于是我不再唱歌》的姊妹篇。成首歌曲的歌词完整连贯，浅吟低唱中却蕴含了极大的力量，用最平凡的语言激起最普遍的共鸣，特别是当主唱开口的那一瞬间，就被旋律和歌词中那种开阔的空间感吸引住了。

阳光、浪花、云朵、海风，你的夏天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好像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歌中所唱的那么如梦如幻呢？现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有晴天》的歌里面，通过周深的演绎，将这些词汇拼接组合，在周深清澈的声音中，我们仿佛沉浸于头顶明媚的盛夏阳光，脚踏温暖而舒适的细沙，追逐清凉而翻滚的浪花。

同嘅曲风所描绘嘅夏日感觉系唔同嘅，无论系轻快嘅定系悠扬而舒缓嘅音乐，都能够喺夏日中带嚟快乐同放松嘅心情。呢首《旅行》由中国内地男歌手许巍演唱，许巍嘅歌曲一直带住一种令人向往嘅洒脱，曲中嗰啲简单嘅意象。从头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顺手拈来的缤纷花朵，而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童声，更增添了一份独有的意境。我们一起拥抱人生的每一段旅行。

夏天的歌曲抒情偏多，这首来自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宇欣演唱的《我和我》，作为一首舞曲，为夏日又增添了一些热情洋溢。同时这首歌里面的夏天亦被描摹得与众不同，它是坚

持晒出嚟嘅热恋，系信念让指尖流过嘅汗水成为记忆里边嘅甜，系从不放弃嘅梦想一如既往，系想要飞翔且从不停止嘅脚步。每一个我和我聊天嘅夏夜，都是为登上梦想中的极限，在默默储存能量。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戎马一生心怀大义的冼夫人。西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万余家。夫人幼贤明，在父母家苦秦暴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秦永定二年，其子卜年九岁，遣遂诸首领朝于丹阳，拜杨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吉谋反，召卜至南海，又与为乱。卜遣事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适于赴国，遂发兵。

上第一位巾帼英雄。庄子《逍遥游》当中曾经写到，越人断发纹身。在古时候，生活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为五岭之阻、大海之隔而相对独立，与中原人的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直到南北朝时期，史书当中仍然记载着越人族号相攻击。越人的风俗就是喜欢相互攻杀，而南越首领冼氏却出了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少主。冼氏女骁勇果敢，能够约束部下，行军布阵，镇服百越。她仁德贤明，能够规劝侵犯邻木的大佬收敛，鼓励好斗的族人行善。冼氏女德才兼备的名声中，令南海丹耳一千几栋归附，亦令北燕王后裔罗州刺史冯融大为赞赏，认定她为仔心抱。出嫁成为梁高梁太守冯保的妻子，却没有让冼夫人的才干埋没，反而成为她政治生涯的开始。她辅佐夫君管理本族，即使亲族触发亦一视同仁。从此之后，被中原人睇作蛮夷之地的南越，政令有秩序，无人敢违反。时局动荡不安，冼夫人却以超凡的见识和智慧，保得岭南一带太平无事。当时南梁将领侯景叛乱，广州都督请求征兵救援，而高州刺史李谦士占据一地，派人征调冯保。冯保打算前去，冼夫人却敏锐地察觉到李谦士动机不纯。她阻止丈夫，她说刺史无故不能召遣太守，肯定是呃你去一同谋反的。冯保没有看出问题的关键，就问夫人了，你为什么知道呢？冼夫人耐心地解释，刺史即是李谦士原本被召援助台城，却称病不去，铸造兵器，聚集部众，然后叫你前去。假如你真的去了，肯定会被留作人质，以胁迫你的部众。在我看来，这个是很明显的，希望你暂时不要去，看看情况如何发展再决定。几日之后，李谦士果然谋反。冯保一听讲，就即刻话俾冼夫人知，向佢请教应该点办啦。冼夫人略一沉吟，就有咗主意。李谦士嘅猛将已出，如今李谦士无可作为，何不趁机前去消灭咗呢个贼人呢？于是冼夫人对冯保话：如果你亲自过去，一定会有战斗，不如派我去呃佢，讲一啲谦卑嘅说话，送上厚礼，佢肯定就冇防备啦。我带一千人过去，一定可以灭咗佢。当冼夫人率领部众担住杂物，扬言要送礼而至，李谦士果然大喜，一啲都唔设防。冼夫人镇定自若，突出奇兵，李谦士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运筹帷幄嘅女中诸葛系佢，杀敌无数嘅女中豪杰亦系佢。冼夫人刚毅勇敢，又不失智慧，是堪当大任的领导者。当战败的李谦士仓皇逃到宁都苟且偷生的时候，冼夫人已经带兵与长城侯陈霸先相会了。从此之后，冼夫人对冯保说，陈都督即是陈霸先是很犀利的，非常得民心，我看他一定能够剿灭贼人，你应该好好地资助他。古人云，经世之道，识人为先。未见李谦士，冼夫人就料事如神，窥破了阴谋。一见陈霸先，冼夫人又慧眼如炬，英雄相识。后来的陈霸先用实力印证了冼夫人独到的眼光，成为陈朝的开国皇帝。朝代更迭之际，动荡混乱之中，冼夫人的丈夫冯保过世了。失去丈夫的孤独感，毫不留情地向这位刚毅的女子袭来。但是岭南大乱，部族割据自立，她来不及为自身伤感。面对百姓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
善

妇人将凭吊丈夫的情绪暂时放低，独自挑起了千钧重担。她带着才九岁的仔冯博，亲自安抚百越各部，用尽全力去说服各部族归附陈朝。南越百姓因此可以过上相对安定的日子。真正的英雄就是在时代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人，既能够以果敢担当责任，又能够以实力化解一次次危机。太建二年，即是公元570年，广州刺史欧阳吉将冼夫人的仔冯博诱骗至广州，企图裹挟他一起造反。冯博派人秘密告诉母亲，冼夫人很心痛地说，我们家两代忠臣不能够因为爱锡你就有负于国家。紧接着冼夫人毅然发兵御敌，亲自率领百越军队杀到欧阳骨溃不成军，在战乱当中救回了冯博。陈朝为了家长冼夫人平定叛乱的功勋，为冯博加官进爵，后来任命他为石龙太守，册封冼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此后石龙即是依家广东化州东北一带，在冼夫人与冯博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但是陈后主至德二年，即是公元的584年，35岁的冯博又过世了。冼夫人还没有从冯博去世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陈朝因后主荒淫，国势已经江河日下，再次陷入了战乱。陈朝濒临灭亡，而冼夫人的才德与魅力早就已经让她成为岭南百姓心中的精神领袖。岭南一带没有依附隋朝的，各州都奉冼夫人为主，百姓称冼夫人为圣母。当晋王杨广带来陈后主的信件，将当年冼夫人献给陈霸先的西帐以及兵符作为凭证，话俾冼夫人知陈朝已经灭亡的时候，冼夫人心中悲痛万分。她聚集了几千百越首领，成日痛哭，为她曾经倾力相助的陈霸先尽了最后一份忠义之情。难能可贵的是，手握一方霸权，令隋朝敬而生畏的冼夫人并没有带领岭南的百姓去抗隋，亦丝毫无心称霸一方。权力富贵从来没有入过冼夫人的眼，国家统一现世安稳才是她许给百姓的诺言。冼夫人为前朝痛哭之后，毅然开门迎接隋朝将领，免去了岭南百万生灵战火之苦，亦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隋文帝接到报告，即刻册封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侍奉三朝而不被轻视，历经三朝而屹立不倒，能成大事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不违背忠义之情，并且懂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冼夫人戎马一生，心怀国家大义，永远先天下而后己。归附隋朝之后没多久，番禺人王仲宣谋反，冼夫人毅然站出来，先派个孙冯轩率军平反，冯轩却因为与异党关系非常之好而滞留不前。冼夫人知道之后非常之愤怒，直接将冯轩下狱，派另外的孙冯盎前去征讨。王仲宣被打败，异党被诛杀，一场叛变再次被冼夫人化解。隋文帝杨坚敬仰于冼夫人的影响力，追赠冼夫人逝去的丈夫冯保为朝国公，册封冼夫人为朝国夫人。冼夫人被封为朝国夫人，并非因丈夫位列三公，而是以自己的实力撑起了这份殊荣。隋文帝为了家长冼夫人，还赐给她布白5000匹，皇后亦赐给冼夫人首饰和宴会礼服。冼夫人却从来都不曾享用过这些尊贵的礼物，她将获得的赏赐存放在一个金箱里边，和梁国、陈国赐低的礼物藏在一间仓库里边。
每年大集会的时候，冼夫人就将所有的物品陈列于庭上，告诫他的子孙：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在乱世中，冼夫人不单止以智慧判断形势，以刚毅坚持选择，更以一片赤诚忠于国家和百姓。因而冼夫人先至以八九十的高龄披海甲、乘战马、率铁骑，不辞辛劳，逢召出巡，遍访南越各族，只为国家统一。冼夫人无视荣华富贵，所有皇家的赏赐，她分毫不取，只为警示后世子孙不可以忘记为国效忠。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冲刷了无数时代的回忆，却冲不淡英雄的精神、伟大的功绩。1400多年过去了，当年鼎力协助建立陈朝、促成隋朝大一统的冼夫人，已经从人变成了神，成为岭南一带影响广泛的女性神明。她渡海平定了海南，为了纪念她，海南每年都举行规模盛大的军波节，在当地胜过过年的热闹。她活跃的粤西一带，在流传多年的游神习俗当中，一定会见到冼夫人的神明形象。生前身后，她都是传奇，不恋富贵，不辞肩担，这样的一生毫不逊色于任何男儿创造的精彩。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2: 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淮河的气候和水文。自古以来，淮河就是中国南北方的一个自然的分界线。中国一月零摄氏度等温线和800毫米的年均等降水线，大致都是沿住淮河和秦岭一线分布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半湿润区，淮河以南呢则属北亚热带湿润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11至16摄氏度之间，气温变化由北向南，由沿海向内陆递增，极端最高气温达到 44.5 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4.1 摄氏度，蒸发量是南细北大，年平均水面蒸发量是900到1500毫米，无霜期达到200到240日。淮河流域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大气系统复杂多变，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易产生水旱灾害。淮河流域多年来的平均降水量大约是920毫米，其分布状况大致是由南向北递减，山区多于平原，沿海大于内陆。流域内有三个降水量高值区，一个是伏牛山区，年平均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第二个是大别山区，超过1400毫米；另一个是下游近海区，大于1000毫米。流域北部降水最少，低于700毫米，降水量年制变化亦比较大，最大的年雨量为最细年雨量的3到4倍。降水量的年来分布亦都是极不均匀的，汛期即是6至9月的降水量占到全年降水量的50%到80%。淮河流域在5月到8月的汛期，这三个月通常的降雨达到500-600毫米，特别是6月、7月，江淮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降雨可以持续1-2个月之久，范围之大可覆盖全流域。风水年与贫水年交替，降水量平均相差4-5倍。研究淮河灾害史发现，近530年流域性的洪涝灾害有131次，其中洪灾平均3年多就有一次。历史上的黄河夺淮入海，黄河泥沙在下游的沉淀，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地理特征，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产生淮河流域暴雨的天气系统是台风，包括台风岛槽、涡切变、南北向切变与冷式切变线，以台风和涡切变居多。在雨季前期主要是涡切变型，后期则有台风参与，台风路径遍及全流域。暴雨走向与天气系统的移动大体是一致的，台风暴雨的中心移动与台风路径有关，冷风暴雨多自西北向东南移动，低涡暴雨通常是自西南向东北移动。随着南北气流交替，切变线或锋面作南北向、东南、西北向摆动，暴雨中心亦作相应的移动。譬如1954年7月，几次大暴雨都是由低涡切变线造成的。暴雨首先出现在淮南山区，然后向西北方向推进至洪儒河、沙泳河流域，再折向东移至淮北地区，最后在苏北地区消失。一次降水过程就遍及淮河全流域。由于暴雨移动的方向接近河流方向，使到淮河流域容易造成洪涝灾害。下面再来看看淮河的流域资源。首先是水资源，淮河流域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是621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资源是374亿立方米，扣除两者相互补给的重复部分，水资源总量有85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是450立方米。 淮河流域各项水源工程的年供水能力大约是450亿立方米，在保证率为50%的平水年份缺水11亿立方米，保证率为75%的中等干旱年份缺水41亿立方米，保证率为95%的特枯年份缺水116亿立方米。淮河流域全流域水能蕴藏量是151万千瓦，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大约是90万千瓦，已经开发近30万千瓦，主要是分布在上游各支流。由于集水面积有限，径流少，电站装机容量大多都在10000瓦以下。淮河流域有1.8亿亩耕地，沿海还有近1000万亩的滩涂可以开垦。境内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充足，气候温和，发展农业条件优越，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沿岸的河床上还生长有大量的柳条、荆条、淮草、芦苇等内陆的植物。淮河流域内河渠中横，塘库众多，湖泊洼地，星罗棋布，水域广阔，鱼类资源丰富，有2000多万亩水面，100多种鱼类，是中国重要的淡水鱼区。流域内还有90000平方公里的山丘区，雨量充沛，宜农宜牧，宜林宜果，还蕴藏有一定的水力资源，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好地方。沙石、竹木等建筑材料储量大，品种多，亦是重要的经济优势之一。民间曾经有过这样的民谣：走千走万都不如淮河两岸，蒸米细面，鸡鱼肉蛋。淮河流域矿产资源亦都非常丰富，以煤炭资源最多。初步探明的煤炭储量有700多亿吨，主要集中在安徽的淮南、淮北和豫西、老西南、苏西北等矿区，而且煤种全、煤质好、埋藏浅，分布集中，而于大规模开采。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1%，一批新的大型矿井正在兴建。流域内火力发电比较发达，大型的坑口电站正在兴建。这些煤电产区不单止为本流域的工农业生产与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而且是长江三角洲和华中等经济区的重要能源基地。苏北沿海素为中国的重要盐产区，而流域内的苏北、淮南、豫西等又先后发现有多处的大型盐矿，可供大量开采。

0: 淮河流域适宜居住，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35个地县市。淮河沿线经过的城市主要有河南省的南阳市东部、信阳市、安徽省阜阳市、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江苏省的淮安市、扬州市。除了六州、徐州、淮安和盐城流行江淮官话之外，其余的都是北方的中原官话。淮河流域的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94人，是中国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2人的 4.8 倍，居国大江大河流域人口密度之首。流域耕地面积18326万亩，主要的作物有小麦、水稻、玉米、薯类、大豆、棉花和油菜。淮河流域交通发达，京沪、京九、京广三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本流域的东、中、西部通过，著名的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横贯流域的北部，还有晋梅南运的主要铁路干线新石铁路、蚌合铁路以及新长铁路、灵西铁路等等。内河航运有年货运量居全国第二的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有东西向的淮河干流，平原各支流以及下游水网区内河航运亦都非常发达。另外，流域内公路四通八达，近几年高等级公路建设发展迅速，连云港、日照、石口等大型的海运码头不单止可以直达全国沿海港口，还能够通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淮河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喺冇几远嘅地方，突然间传嚟一阵饿狼嘅嚎叫，跟住呢，有人听到呢有嗌救命嘅声音。项少龙佢哋估唔到喺呢个深山峻岭之中，居然都仲可以遇到其他嘅陌生人噃，不禁同情之心啊大起。咁于是项少龙招呼十八铁卫结成阵势，大家对住野狼群啊一轮冲杀。虽然啲野狼非常凶悍啊，但系由于十八铁卫武艺高强，而且经善佢哋呢日打猎嘅能手，好快脑战铁剑齐施，就终于将班饿狼赶退。项少龙见到赶跑咗饿狼啦，就放落心嚟，向住上边呢个山头暗影嘅嗰堆人大叫话：上面系何方朋友？有冇人受伤啊？跟住有一个人行咗出阴影里边，抱拳话：多谢各位壮士援手之恩，我哋有三个人俾狼咬伤，都冇性命危险，只要再攞啲树枝点起火头，就可以挨到天光噶啦。项少龙听到佢措辞得体，但系似乎有难言之隐，或者对佢哋有提防之心，所以呢，并冇邀请佢哋呢班救命恩人上去相见，亦都唔见怪，大声话：既然系咁，我哋负责将狼群彻底赶走，兄台落嚟斩啲树枝透火啦！跟住同众人招呼一声，就继续追杀狼群啦。第二朝到到项少龙嗰度瞓醒嘅时候，有铁卫入嚟帐篷禀告，话有人嚟探访啊咁样。项少龙出嚟一睇，只见嗰个人生得方面大耳，形相威武，着住一身武士服，显然身手都亦算高明嘅。知道项少龙系头领之后，嗰人行前两步就话：鄙人姓庄名孔。唔知道壮士高姓大名呢？寻晚都未曾请教恩公嘅大名，后尾受到夫人重责，今朝特嚟请罪啊！项少龙见佢虽然啊讲咗自己姓名，但系仲系冇表露身份，又知道对方有女眷随行，就话：兄台既然唔肯表露身份，又何必上嚟探听我哋嘅来历呢？不如大家各自萍水相逢，就此分手算啦。庄孔的主人见到项少龙呢班人身手高明，本人好想请人帮手嘅，但庄孔就担心呢班人唔知系咪仇家派嚟嘅，所以专登先隐藏自己嘅来历，估唔到项少龙就直接了当咁点出嚟。不过佢亦都唔系非常之人，即时又尴尬又汗颜咁话：恩公责怪得好，但系我奉咗夫人严命，唔能够随意表露身份。不过我一见恩公就心中欢喜，可唔可以俾鄙人先向夫人请示，翻嚟再同恩公相见呢？呢、这个时候，纪嫣然、赵志呢已经手拉手由树林嗰处啊翻翻嚟营地啦。庄孔一见到，哇，系对方营地之中，佢有两个靓到咁交关嘅美女，当同双眼发呆。项少龙啊，小笑话：呢件事算啦。我哋本身亦都有急事在身，要立即起程。嗱，就咁算啦。祝庄兄同贵夫人一路顺风啊！恩公系咪要进入楚国境内呢？纪嫣然两个女仔见到项少龙同人倾偈，已经知道事情大概啦，就喺旁边听住。项少龙呆咗呆话：咩话？楚国境内呢一处落去唔系汉中郡咩？应该仲系秦国嘅土地至啱噶。庄孔听到反而觉得愕然，佢话：恩公恐怕荡失路啦。呢度系秦岭嘅支脉，横过汉中、南阳两郡，直抵楚国境内。如果方向正确嘅，仲有五日路程，鄙人行过两次，唔会搞错嘅。项少龙听到心啊，不由得大闹倒逼。如果唔系俾佢人逼离咗路线，早喺十日之前就应该赶上腾翼啦。 而家反而嚟到呢个鬼地方，唉，谂起嚟嘅时候嘅艰辛啊，都冇勇气翻翻转头咯。而家唯有先入楚国边境，然后再谂办法同藤翼汇合好啦。佢叹一啖气话：你哋系咪亦都要去楚国噶？
3: 正是。如果壮士唔嫌弃嘅话，不如我哋结伴而行咧，路上都有个照应啊嘛。
2: 项少龙心谂：对方一定系俾寻晚嘅狼群吓惊咗啦。寻吟一就话：你哋有几多人呢？
3: 除咗夫人之外，仲有五名女眷，一个神蚊仔，另外包括鄙人在内，有15名嘅随从啊。
2: 项少龙心谂：如果冇呢个熟头熟路嘅庄孔大佬，要行出去啊，都唔知要行几多冤枉路。只要一出丛岭，马上呢，大家就分手再见，应该唔会有咩问题啩？就点头答应。庄孔一见呢个点头，哎呀，都唔知几咁高兴，连项少龙个名都唔记得问。约定一阵间喺山坡底嗰度汇合，就匆匆而去。纪嫣然睇住佢背影就话：
4: 我睇呢个人衣着嘅款式，讲说话嘅口音，佢应该系楚国嘅贵族。夫君大人啊，你要小心啲至好。
2: 项少龙就话：咁暂时我就化名叫做项贤，你系大夫人，自治系二夫人。今次楚国为咗做生意，佢哋唔信啊，我都唔理得咁多啦。于是过咗阵，项少龙佢哋拔营牵马，落到山坡下边嘅时候，庄孔佢哋15个男女，咁仲有一个细蚊仔，早就已经喺度恭候啦。嗰15名侍从咧，有一小半都负咗伤，其中两个咧仲伤喺头颈之处，显然寻晚佢哋同狼群啊搏斗得好凶险。项少龙略微一扫，就睇得出喺呢15个人之中，称得上系好手嘅，除咗庄孔之外，就只有两个人勉强入围，而嗰班女嘅呢？大半都戴上斗篷，又用纱巾遮住块面，即系隐约见到轮廓就睇唔真。冇遮纱巾嘅呢，有两个妇人啊，粗壮如牛，容貌虽然唔算丑，但系毫不起眼。不过另外戴住纱巾嘅3个女仔，佢又体态轻盈，一眼望去就知道出身高贵嘅侍女。喺半遮半掩嘅面纱之中，一种朦朦胧胧嘅神秘美感。其中有个妇人身形特别高啲嘅，年龄亦都以佢为最大，应该30出头到啦。睇嚟就系庄孔口中嘅夫人啦。嗰个细蚊仔啊，生得眉清目秀，双眼精灵，若果喺11、12岁之间，见到项少龙佢哋，就好好奇咁打量佢哋。5个女仔见佢嚟到啦，都躬身行礼，但系一齐呢都不禁望住纪嫣然同赵志两个女仔噃。个夫人首先发言话：
4: 妾身夫君亦都姓庄，庄是寻晚援手之恩，妾身没齿不忘啊！未知先生高姓大名，使妾身可以铭记心头呢？
2: 项少龙嚟佢身前，还咗个礼就话：在下叫做项贤，呢两位都系我个夫人，今次去楚国碰下运气，睇下可唔可以买到高质量嘅黄金。点知沿途啊，荡失咗路。如果唔系，亦都遇唔上夫人同埋你嘅下属咯。呢位小哥系咪就系令郎呢？
4: 正系小儿庄宝儿，另外两个系妾身嘅3妹同埋4妹，尤翠之、尤盈之，其他嘅都系我府上嘅仆人啊。
2: 另外两个女仔都好怕丑咁微微行咗个礼。庄夫人睇一睇纪嫣然，似乎若有所思，但系最后乜都冇讲到，定一定神，跟住又话：
4: 估唔到山中嘅野狼居然咁唔惊人嘅，我哋已经有咗防备，但系依然都几乎俾啲狼食咗落肚，好彩有壮士解围啫。而家有壮士同行，哎呀，我嘅心啊就安乐得多啦。
2: 大家寒暄过后，就开始前行啦。这个庄孔的确没吹牛的，果然识途老马，悭了项少龙他们不少的功夫。但是因为3个女仔还有细蚊仔呢，都要人牵马而行，所以行得很慢，这些都没办法。一路上
3: 两队人马都冇乜交谈，只系庄孔呢就不时指点俾佢哋睇路上嘅风光，使到项少龙真系有一种参加古代旅行团嘅悠游感觉。就系咁样行咗五日，楚国边境呢已经在望啦。项少龙就话俾庄孔听，过埋今晚，听日落山之后嚟到平地，佢哋大家就此分手啦。庄孔听到欲言又止，但系最终都冇出声，就翻返去自己嘅营地啦。

0: 当晚，嗰位庄夫人忽然过嚟，邀请项少龙同佢单独倾下。项少龙觉得好奇怪，但系人哋叫到啦，又系个女流之辈，唔去又点得呢？呢阵时纪嫣然同赵展呢啱啱好，同其他一班嘅铁卫去咗做陷阱捉野兽，即系剩翻项少龙一个人喺度谂心事。听到人哋咁讲，于是就同嗰个庄夫人一齐嚟到一个火堆旁边。嗰位庄夫人虽然依然系戴住面纱，但系喺咁近嘅距离，项少龙都可以睇得清佢面部嘅线条轮廓。佢有一种非常古典嘅优雅美态，虽然比唔上琴青咁惊心动魄啊，但系已经系难得嘅美人啦。而呢位庄夫人嗰对眼啊水汪汪，亦都系相当勾魂啊！项少龙望望佢话：夫人，点解瞓唔着咩？有心事又点瞓得好呢？呢几日嚟，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同佢咁接近咁倾偈，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奇异嘅感觉，即时话：夫人嘅事唔使讲俾在下听嘅。
1: 壮士，你可唔可以睇清妾身嘅样呢？
0: 项少龙知道对方呢，见到自己啊盯住佢块面，有啲尴尬咁话：在下的确多少睇到啲嘅。佢心谂呢几句话，一啲男女情挑嘅味道，唔通佢想色诱自己，要自己为佢做一件咩事？由呢个庄夫人，不由得使佢谂起平原夫人同贞皇后。好似佢哋呢一种已经成熟嘅，同埋年纪比较大嘅女子，一啲都唔似少女时代嘅纯洁，谂法就实际得多，最识得利用本身嘅条件，用美色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嘅。庄夫人耷低头话：
1: 壮士今次去楚国，唔通真系去收购黄金？
0: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咁直接，唔敢迟疑，即时答佢话：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唔系为咗黄金，边个愿意长途跋涉、步步风尘呢？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两个句子真系精警啦！项壮士，你出口成文，言之有物，的确系非常之人。而两位夫人都系人间绝色，气质高雅，你嘅下属无一唔系高手，又点会为咗一啲财物四处奔波呢？
0: 黄金啊，点同普通财物呢？夫人你错啦！庄夫人喺面纱后边，双眼啊眨都唔眨咁盯实佢话：
1: 既然系咁，只要项壮士将我哋护送去到田广，我就用千两黄金嚟酬谢壮士，我以发落毒誓，绝不食言，好吗？
0: 项少龙听到心一震，知道呢个庄夫人系边个。纪嫣然曾经讲过，楚人东侵受阻，咁于是呢就向西南开拓疆土。而当时大兵嘅大将啊，正系庄乔，同庄夫人嘅夫君同姓。后尾楚国势力转弱，庄乔呢就喺云南，即系田呢个地方啊，同其他嘅诸侯坐地称王，好似且兰王啊、夜郎国啊，亦都喺呢个时候出现。嗰个庄乔咪正系田王，唔知道夫人同田王庄乔有咩关系呢？
1: 先王乃系妾身嘅家佣啊！
0: 项少龙一听，哦，原来佢个夫君系庄乔嘅仔，但系而家又要流离失所，显然又系一件争夺皇位嘅皇室悲剧。佢边有心情去听啊？就话。夫人的提议的确令人心动，不过呢一千两黄金不是咁易赚的，我都不想两位本来跟着我游山玩水的娇妻冒生命危险，请恕在下有心无力了。庄夫人叹一啖气：
1: 我都是试下你啫，项少龙有乌家做后盾，又怎会将千两黄金放在眼内呢？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苦笑。唉，原来你一早就知道我是边个，但是专登来玩我的。
1: 好像你这样相貌体型的人，故之然是万中无一， 几才女呢更加呃唔到人嘅。你哋咁有名，妾身真系奇怪，项先生以为可以呃得到我哋咩？如果换咗一般男人啊，妾身或者会用身体嚟换取佢嘅帮忙嘅。但系妾身知道项先生嘅娇妻每一个都美如天仙，呢一着对你啊绝对冇用嘅。所以不如开明居马，大家做一个对双方都有利嘅交易，咁咪仲好。
0: 项少龙听呢啲道，忽然间涌起一种非常古怪嘅感觉。呢个庄夫人唔单止有平原夫人同精皇后嘅特质，仲包含咗赵雅嘅混合体，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唔惊你唔合作嘅样，使人感到既刺激又充满咗挑逗性。佢吸咗啖气，收敛心神之后就话：坦白讲，我睇唔出你有乜嘢可以同我交易嘅噃。
1: 项先生今次嚟楚国，目标究竟系李元抑或田丹呢？如果系田丹嘅话，妾身就唔愁你唔应承呢张交易啫。
0: 项少龙当堂张口结舌，自己要对付田丹呢件事，虽然好多人都知，但都限于咸阳嘅军方同皇族嗰一处小圈子嘅人知道啫。呢个庄夫人系点能够知道呢个秘密嘅呢？庄夫人话：
1: 项先生唔使太过惊奇，你如果知道华阳夫人系我嘅亲婶母，就唔会咁吃惊啫。
0: 夫人，你系喺咸阳城而嚟啊？
1: 先生，你话俾我知系咪为咗田丹？如果唔系呢，我就冇咩可以同你交易嘅条件啦。
0: 项少龙嘅心一谂，听佢嘅说话，似乎喺田丹呢件事上面大有文章，个心不由得一喐，叹一啖气话：夫人你真系犀利，讲嚟听下。
1: 妾身信任先生系正直嘅君子，就算知道咗我嘅秘密，如果唔作交易嘅话，都唔会泄漏嘅吓。
0: 唔通我仲会害你呢啲孤儿寡母咩？庄夫人精神一振。
1: 我之所以知道咁多秘密，系因为喺李元嘅心腹之中，亦都有我嘅人。先生而家明白啦嘛？
0: 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庄夫人本身亦都系楚人，而系庄乔嘅心抱，更加华阳夫人嘅近亲，所以李元嘅心腹之中有佢嘅人，亦都唔系唔合理嘅。唔怪得佢会知道自己要对付田丹啦。庄夫人跟住微微一笑：
1: 项先生，可唔可以拉起妾身嘅面纱？妾身想面对面咁话俾你一知，你谂都谂唔到嘅秘密咧。
0: 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夫人身有所属，我咁做恐怕于礼不合噃。庄夫人默然话：
1: 先夫喺五年前已经俾叛军喺闹市中斩首身亡啦。我而家再亦唔属于边一个，如果唔系，又使乜离乡别井避去秦国啊？如果唔系有华阳夫人保住我啊，妾身早就俾楚人捉咗翻去啦。
0: 项少龙叹一啖气，掀起咗佢嘅面纱，哇！一张充满咗成熟美女风韵嘅俏面，马上就呈现喺佢眼前。佢嘅面稍微长咗啲，但系由于嗰段粉颈好似天鹅一样咁优美修长，又配合得恰到好处，形成一种特具魅力嘅吸引力。再加上下巴嗰度有一点点小小嘅美人痣，将一切都平衡得完美无缺。佢双眼啊真系水汪汪，可以令任何男人见到都心跳。呢种充满古典嘅美态，虽然稍微逊于琴青，但系就多咗琴青舞嘅大胆野性，使人不禁引咗种种嘅遐思，同埋见到佢就有一种想同佢上床嘅冲动添。唔怪得佢平时要用面纱嚟遮住自己块面啊！庄夫人见到佢目不转睛咁打量住自己，感到好满意，专登有啲怕丑咁话：
1: 先生觉得妾身嘅容貌仲可唔可以入得眼呢？
0: 项少龙一听就暗自警惕，虽然这个庄夫人一开口就说不会用美色来引诱自己， 但其实你一直都咁做紧，不过亦都难怪佢咯。以佢一个咁嘅弱质女流，为咗复国同埋使个仔重登皇位，除咗利用自己嘅天赋本钱之外，仲可以依靠乜嘢呢？可以谂到，由国破家亡嗰日开始到而家，佢一定多次利用自己美丽嘅身体嚟换取男人嘅帮助嘅。佢叹一啖气话。夫人何须妄自菲薄呢？你仲系快啲讲你嗰个天大嘅秘密啦！庄夫人眼中掠过啲奇异嘅神色。
1: 而家我先明白，点解寡妇称对先生都情难自禁，讲说话正可以代表一个人嘅胸襟修养。净系听到先生你谈吐咁特别，就知道先生绝非常人啦。
0: 复国为重。夫人千祈唔好睇中在下，费事自招烦恼啊！庄夫人听到，不如有得眉眼睇一睇佢，笑一笑话：
1: 你对自己真系好有信心噃，但系人哋欣赏你咁都要心惊肉跳咩？仲要出声警告先？唉，世上居然有你呢一种怕令女子倾心嘅男人，讲出去啊，都唔会有人信啊！
0: 项少龙只觉得越接触呢个庄夫人，就越觉得佢嘅诱惑力。呢个时候，先忽然间觉察到庄孔佢哋都去咗斜坡嗰边去帮纪依然佢哋手，营地之间只系剩翻佢哋呢对孤男寡女。知道呢个咧昏迷嘅庄夫人早已经布置落嘅，不由得暗暗心惊。在下正系洗耳恭听，
1: 田丹而家。已经来到楚国的都城寿春了。
0: 项少龙听到成身剧震，咩话？
1: 先生唔知呢，田丹由于国内国外仇家遍地，所以身边呢经常带住一个同佢生得一模一样嘅替身。知道你唔肯放过佢之后，当日就混喺李元嘅队伍里边一齐上路。后尾你见到佢嘅，只系佢嘅替身咋。
0: 项少龙听到当堂出咗一身冷汗，唔怪得田猎嘅时候田丹咁低调，又尽量唔出席公开嘅场合，原来有啲咁样嘅原因。哎呀，自己始终都棋差一着，真系斗唔过呢头老狐狸啊！而家仲要马上派人通知藤翼同徐二恋，费事俾楚人反扑之下，就会全军覆没啊！一谂到呢度，乜嘢心情都冇晒啦。唉，自己以后个名啊，仲要倒转嚟写，金云啊，真系一败涂地啊！忽然间，只觉得嘴唇上一阵温软，原来庄夫人呢，突然间扑上嚟锡咗佢一啖，咁先坐翻转头话：
1: 只要你帮我复国，我就帮你刺杀田丹。
0: 项少龙俾佢锡咗一啖，当堂成个人神志迷糊，过咗阵先清醒翻话。你啲自身难保啦，点样可以帮我呢？庄夫人话：
1: 我个夫君系俾自己部下李令谋杀嘅，佢之所以能够事主卖国，都系因为孝烈王喺背后支持佢。而家孝烈王死咗啦，喺寿春同埋田国里边支持我哋嘅人大有人在，成个形势都唔同晒。如果唔系，我又点敢翻去楚国呢？
0: 项少龙听到愕然话：孝烈王过世嘅消息，你唔系亦都由李元嗰处听翻嚟嘅咩？
1: 当然唔系啦，我哋庄家喺楚国根深蒂固，庄孔就由楚国远道而嚟通知我哋，而且接我哋翻去嘅。
0: 咩话？孝烈王真系死咗？庄夫人见到项少龙咁震动，好奇怪咁望实佢，但系项少龙呢就知道。当日自己伪造书信，话孝烈王病危，要李元啊快啲翻去。当时只系想调开李元嘅啫，估唔到误打误撞之后，真系造成咗李元及时赶翻去夺权。如果唔系啊，而家李元恐怕仲系身在咸阳啊！世事之奇啊，的确出人意料啊！佢吸咗啖气就话：好啦，如果我能够杀死田丹。 我就全力帮你个仔重掌皇位。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物。每年的十二月份到来年的四月份，唯一加当半岛的相当段的银泰，拢会迎来大批的海鸥驻足海边。伊能从有限的西伯利亚过来过冬，到海边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两个主人公，银泰市市政杨虎东心，海边一所的工作人员丁松松，十二年住直接界养护的伊人，让伊甲海鸥会成了好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半就将咱一起来听听伊甲海鸥会之间的故事。无得古早记者来到银泰，对于海出一点，导致个乐团到狮子岛、沙滩并步、狮子岛空荡、背向神空角对界海鸥平顺到海岸边头，随着直升机救生的响起，本来向外背部的海鸥会立刻飞向同一个方向。正大界海鸥此只界是鹰台市市政养护中心海边一所的工作人员丁松松。每一届门机查头八点半，心情高挂头，手立着红色加配手立界，伊拢会准时赶着直通河来到海边个，介海鸥会投只。每一时隔出去个河，拢会迎来海鸥会直定定个欢天雀跃，景象真只。丁松松答：
7: 是通过口哨和这个海鸥。
6: 我是通过口哨甲海鸥进一步交流个。我吹直升口哨，就 角直接，这伊就知道我

0: 因太当伊海水一点个海鳌，阿从上早个挂杂只，飞点到现在个正常只。丁松松答：
1: 我们从喂上海鳌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每天。
0: 往从喂上海鳌或者只开始，基本只每只就被改断，因为唔管是偷欢还是落雨，还是落沙还是做惊只。冬末回，咱爱解能倒只，做第有一解，每一解连贯性。然后，伊将会甲咱清光。所以，海鳌自来自在，往从上开始个十外只海鳌，值得饲，饲到现在，只解海岸山只基本全死了。海鳌解生生大水，实证极其敏感个野生动物。最初只求只行竞争，为了偶尔甲海鳌相处。丁松松采集了大量的资料，我专门请教了野生动物专家，先进配方来吸引人。丁松松答：
1: 我们最开始喂的时候，大概也就
0: 妄想开始饲的时钟，大概也是刷拖前有二三十只，然后先了学做配方，叫等打缺少有声音的冲击，后来妄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装好个盆，如果是换了颜色，或者是往立个超蓝换了颜色，海鳌伊能就不爱来了。但是往爱直接用彩色个盆，这个红颜色个盆，然后伊就基本只每只拢来，伊这个推荐了就背过来了。现在伊能就叫爱情能扮演。海鳌属于十只界动物，尤其真爱水喝水吃。每到硬天时，丁松松拢会解海鳌花而被河风不解水喝，让伊人直把口渴。丁松松答：
2: 每天应该有十来斤吧。
0: 每只应该有十多斤，基本上每日个蛋壳得采购四五千斤，节省一个水喝来解海鳌倒食。丁松松答。一开始伊只是单纯个是爱做好这份工作，可是随着时间个推移，伊渐渐个将海鳌花当成家己个朋友、亲人，海鳌成了伊感情一个寄托。丁松松答：
2: 就刚开始喂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工作。
0: 正开始饲海鳌个时阵，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但是随着喂食个时间愈来愈长。就甲海鳌之间有了一定的感情带来变革。有诶时阵赶一个透大风落大雪诶时阵，就觉得不能将伊放到这个，唔去管伊。然后就每只警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有诶时阵海鳌看见落来诶时阵，就会腾空而起，落觉得一种被需要诶感觉。每日唔去早透八点半。海边界一定成了丁松松甲海鳌花共同个生物钟。每个硬天时个动态，十二天个陪伴，让充满灵性个海鳌将形态当作伊人，让伊离开个家。丁松松答：
2: 基本上这个海鳌它就停留在这个地海水。
0: 基本上海鳌会停留多只个等于海水一定个海岸山只，伊就觉得应该多只个生活。多只个有能攞动伊，动物伊是有灵性个。从上早海面前零零星星个挂十只海鳌，到如今只出只海鳌，浑身已空荡，水荡稀稀。只恐白色背只五千到银泰，结识了爱伊能个家境，也为银泰个劈开蓝天，增加了美丽个景致。丁松松答：
2: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
0: 往阿是先通过往家己的工作，慢慢个拉近甲动物之间的隔离，打造咱甲自然之间的和谐。丁松松个记者答：当时是为了让更多人能能够通过海鳌了解海鳌，甲海鳌做朋友。因人正将喂食个时间固定到每日门起早透个八点半。丁松松答：
1: 有摄影爱好者，再一个是有就要。
0: 有匿名爱好者，再一个就是有要求来滚烫的市民，所以答我将时间固定到每一个门去早头八点半。海鳌就围着我界了毛塔到顶半个平顺动态。如今水平界海鳌已经成为海滩界直到黄金山，吸引了愈来愈

0: 负责任难嘅关注。英泰前面行先生答：，这个海澳洲的单呢，是咱英泰嘅一个景点吧，非常壮观，非常热，特别是喜欢大海、喜欢海澳嘅自由飞翔嘅情景。我觉得这就是英泰嘅一个名片，对我一个挺靠。丁松松答：，英泰市等于海最热点，海澳甲游客花海相处嘅美好画面。被匿名爱好者截团到网络，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游客转听到英泰来台海澳。当然，海最热点的蒸楼鹅是海澳的点景，已经成为英泰名片之争。丁松松答：
1: 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然后
0: 通过往这些年做你的努力，然后将英泰当海最热点打造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听评叫顶盘都听过是英大泰记者的报道，丁松松甲一届海澳情温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位于中国云南省界华林县与云南省都面界盐店之间，所生产界华林涛构成灵酒涛，与华夏古涛文化节界梅儿。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林陶瓷生产技艺多多相传。华林陶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节水质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陶瓷拥有并举，下辈长脉跟随孔明泰直起进返华林县，造访华林陶。让大家拢会知，中国嘅陶瓷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千年半起有灵鹫陶瓷，600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话将灵鹫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鹫界陶瓷甲景德镇界陶瓷职业出名。所以提高了灵鹫就是金质，爱带大家走访界各自陶都，云南省嘅开始界华林县。经得天独厚界指定条件，华林县拥有土笔红布界陶土之分。从明朝界红布泥缸开始，600多年来，古币一定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开始。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悠悠名衰。50多年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亨，如今是云南省徽文界文化传承人甲红鼎首席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界对接七道团经。王伯做结婚，夫妻两人大伯亲王子鹏介多年爱，唔曾延续了王家600-700年来介祖传技艺，更将华林陶界传统生产工具甲现代每项标准进行了突破提升。李子亨介老囝如今王氏家族界代接八大传人王大伟达，我爸爸妈妈对林氏陶界发展做出了贡献。伊能将华林县界制陶技艺，利用伊能界所学，用科学界绘向美丽方法，进行了正立个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爸爸当年挂出学习个经历，无伊能何必能界努力个话，现在华林陶可能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答，自个世纪60年代，16岁个父亲王伯祖决心来到北京个。东洋工具美术行业进行学习，直到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远见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对着家乡的热爱和对华林陶技艺的敬受，因能直起登高了故乡，立志将华林陶发扬光大。王大伟介绍道，清末到民国的时阵，到我的村来，我的阿公王子鹏写早界白腰是工程上好界，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那写字方法甲配方拢是平易界，早年最懂恁王家的物件就写来先生好呢。我阿公答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是往王氏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是前汤精神界永美界解剖界归宿，以前朴实无华界精神光辉，甲华林涛所散发出来界温润唔油墨，低调唔粗糙界质感不蒙自黑。陶瓷是泥土甲灰界归宿，水甲土界生化。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界工具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道，华林陶所用界配料甲釉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界天然材料。王大伟介绍道，好在地方界泥土，比如叫 米线街、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野口，拢是长江甲五河流域界对接站。云南是分归九县，从地界年龄来打，往之国爱更严格加载，所以泥土界随便去做浮线灯，浮线适合陶瓷的山线。伊本身个岩山风景天生，免浮线做个增加加工，做好用来做出优质个陶瓷。云南唔称是生物王国，而是矿物个王国。陶瓷界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界，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界研发，可以充分发挥南界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发岛之间来制造合作的气氛跟大家适应。王大辉提交的适应其实就是华林涛到平昌的时间长河来帮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前合作野口有等有名的耿业和日业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度，究竟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的适应。自华林涛开国相会跟史料记载，华林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演变，从高坡石岩界饮菜红瓷器沿路到整地界地砖碗地江外平器雕塑品应无尽有。直到华林民间华林涛的适应就更加普遍，就等因在华林湖南生老子家在大概面人家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中界天津直接利益先靠的组合。我会做客家汤县的优质的骨灰，也必须装到华林涛制作的骨灰盒来搬，意思是打高老还乡，回归故土。从我观察看，华林涛的优势以产食为主，标志性的优势还有桂柏、栗、蓝菜、豆菜、红菜等等。除此大自然界天然优势，加上前人界松秋江之长，让华林涛呈现出淳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华海之美。

王大伟答：昨年华林涛先生的好台，因为伊非常的传统，往传承的是行文化来办，而有来念的这种方式，光子不久，非常素雅。华林涛的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能强势达文种组织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进的指导者来答，我爱定心珍惜这种来自大山界朴素朴实的陶文化。大文昌界历史岁月中，虽然设置华林涛界险险野火，从未生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指导强业，已经经历过惠灵当界颠覆加低谷。到王大伟看来，家族强业的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耕种。之下界直等波浪转国界创业时，当所以到这种环境来搬，将大界往大位日租默念，骨子来搬也浸透着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往大位答：这件华林涛界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七十多道工序，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点泥。往大位答。点泥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德行的味道。王大伟答：点泥就是点火，就叫酒家一夜，将伊烘冲起来，时间上好无盖过半年，时间煮长，泥土就会煮好，就叫一个老人半夜，后生人家火气太旺，老人就会光子不久，将伊个泥生子，变得比较温化。泥土也有三个界。王大伟答：不要以为泥土是软界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于每一个泥土拢投入了感情，慢慢等伊变化，伊才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的过程中，王大伟始终恪守白背甲左背界正业求真，认真碎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收获满满一年，伊能获得了一家世界五百强界果子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头山平界下泽方，这意味着华林涛获得了一家有名的公司的认可。恰恰的是，这家公司到世界各省会并且优良会西营南省会界山平要求证，甲王氏家族列到屯省界山平标准不蒙之客。王大伟答：搅动一个碗或者是一个水杯，我的口乐是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囤积的速度，以及甲吹动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王囤生的一个核心内容，为西营之识改制作。王大过八年接触你当不囤的西营，不囤的运想机，所以王道生产方面花的时间是上最佳。王大伟答：加果子强因为下葬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格苛刻的选品审核和挑选，这是饥饿还是挑战。下葬可以让华林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也让坚守指导机构的传承者得到更最佳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林界野火是了几十年，华林界陶瓷文化就传承了几十年，六百多年界薪火相传，让如今界华林涛界野火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界新故事。王大伟答：作为智障人来答，我也是老小心，我到平昌的过程中，不听界认识泥土，不听界了解伊，通过起码的方式，听信本有位眼人各位者推到伊个时阵，也会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地到自家世界五百强个强业界成就名场来搬，等顾客每揭起一件华林涛产品个时阵，拢能有一种欢喜个感觉涌进心头。听评叫，顶班你听个是昆明台记者个报道：红蓝华林涛六百年野火写出陶器文化新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此节音我是最初记忆。中国台湾流行歌能够唱出这样的声线，温州水子好适合唱出甜蜜温暖的歌曲。前一阵演唱过的《慢慢喜欢了》《喜欢了》等歌曲，相信这件事好给人心带来白月光。忘记怎么人来定用这样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首呢？

接下来这首新曲版本，可以当时大家最熟悉的词的音代表作。来播的闽南话唱段，也想了大家学习黄雅这种唱新方式。新曲版本这首歌曲的唱作灵感来源于四平贵和杏宝川的故事。以男子间和真真挚的爱情，将词的音无讲之话，真挚能量，创作出了这首作品。

值得欢喜欢自己因皇城的这个版本浪费甲原版相比较有特色，自自己因的版本多了一份清彩甲经典。剧内边自己因把清彩贴到个暴露的口碑，多点七分清彩三分糊涂的心来演绎。王榜是小丁妹妹的心声，自这榜在江南感到了仓促的不甘的心痛。

高空弹跳这首歌加入了电子元素的 R&B， 此歌音乐突破之作，并加入了一段相当有个性魅力的 rap， 多大用破格的另外一面。当然，这首歌也是此歌音编曲最复杂的一首，每个歌跳动大，配合度大，作曲和黄涛乐，秋木流星最早音，音域难度堪称极大。

接下来听个另外一首由此刻因黄强歌曲《茫茫喜欢了》，那时光流黄强莫不为音乐，自此刻因个另外一种风格，却令人感觉惊喜。从排地做个钢琴流露，做长长开嘴巴，再逼情流。木本画的王邦是岁月磨砺之后朝向成熟的爱情，自此刻因却唱出了爱情的新奇感，这是夏日蜜桃味的奇葩作。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啊，华侨华人形象，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响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去蝶山，欧洲东高，蝶去月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月东》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南麦东。请听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文老师来甲咱陪陪蝶州三特种黄蝎子虎的由来。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甲咱陪蝶山俗语杜蝶只吃油，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到第一周高声界在阳行口甲白黄国界交界处，有一座标章五金的白黄，叫做三时景水中白合石黄。五金到任南京内部行走的时候，到第一周虎声建造行走虎队，即现在界西平路北段甲拍五街之间。伊个节目是经临西平路起点，面向拍五街。到高大白恩代表的布局，可想而知，拍五街曾经也是咱德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因此啊，先知府见到这个，这个主人尊贵的身份十分相符。五先知府坐北朝南，主体建筑为三进二落，占地四千多平方米。正门可以通到天闸，天闸的北面正东是虎洞的东门。其中门口有结构直队，这也象征着主人界权贵的地位。从整体的布局来看，这属于叠山地区建筑特点单核代界四百拖车。今日啊，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五金的制作虎洞，叠州人叫做三达钟。
1: 听众朋友啊，主持人好，今日咱来拍叠州的故事。会三达钟，三达钟叠州大部分人都熟悉，但是也准确位置到底可能随随来拍。三达钟就是到西平路甲拍银街交界个这只平地，东段交界这个平北。现在在西平路来到这爱探过西巷，介对面这个有只平大矿顶接驳。

0: 气得这三行都能够达到人中间的，这好叫做三达中。接就是接位，也就是当官人；气就是高寿，年龄比较大的长者；德就是德行，做人行事能有德行。这三件都达到人中间，这好叫做三达中。我们的爹舅父这里明朝就有这个达的人中间的三达中者，而人就是五金，五金徛个地方就叫做三达中，也叫贤者父。因为个官做到最大个时候是南京吕布贤者，因此伊徛个地方就叫做贤者父。贤者父该时间是到明朝崇祯年间，伊任吕布贤者，只个吕布呢是南京个吕布。大家也知到明朝个时候有两个京都，北京是京都吏部政令，南京是辽都。北京甲南京这两个京都设立个官员官阶都相当，只不过呢是这个是京都，这个是辽都。五金之人呢，伊是出生于公元幺五八九年，逝世的时候是公元幺六七七，享寿八十三岁。因此，五金呢，伊既有吕布贤者嘅高官，又有享寿八十三岁嘅高龄，加上伊一生勤政为民，力行善家，所以伊有三项达的人中间，最后伊达的见三达中。因此，这三达中到底就难解硬汤当，硬汤呢都尊称五金为三达中。五金徛起一顶，也就直接称作三达中。五金伊是九品人，也就是行者在个大鼎。这地方五称五金是明崇祯年间最官的时候任教吕布贤者，伊也是这个大执法家。配到五金，五金伊个祖先呢是来自福建。伊个祖先徛起到福建，后来呢，才到福建搬来到九品个大鼎徛起。从福建到伊大鼎经历了数大之后，来到五金个啊祖伯是吴荣德。这个时候呢，改进从平乡转为部洲。到明嘉靖年间，九品这一大个沿海景色受到海岛海口海贼该烧着，五家呢也扮演侵受其害。五金也白五种的景色呢，得落得全家人走入来所生个避难。伊到避难期间，也不忘带领乡亲抗击恶寇。有一次，由于抗敌时被俘，五金也白被俘之后，不哭不喊，只一顺直，伊个家山被收集一空。五金伊个祖伯虽然只一顺直，家财一空，但是五金伊个伯亲吴林生带领全家人顶进家业，五金家己也亲历了真个过程。因此，伊凡事亲力亲为，勤家乐作，经过数十年个奋斗，五家个家道日益东行，五金也爸家族有方。自从伊岁岁时候，就接受了良好个东华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严格个家庭教育。五金从岁也推到了社会个变化，以及伊家庭从富到衰落，从衰落到复兴，正个盛衰兴败个过程。因此，当五金个心灵清楚，伊就埋下了一个爱振兴家庭、拯救社会这三个男人。
1: 五金回去之后，从不以琐事干涉到地方个事情，对有关。

0: 点解社会名声社称直战加几二零啦结合协助受够社户界官温社新界直地中东更当刀格社刘云章因公司来叠就特地登三达村来拜访吴金临走的时候写了逆兴变感以示敬仰逆兴之时因建立做新界各点之古点到高度是国家的象征兴也是指辅助皇帝身处高位的大臣，敢是建制的别称。建命如兵般平谷，令明察秋毫，所以用逆兴兵感来称颂五金联名高级的官方。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听什么，咱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刚刚介绍了地球三达中五协之户的由来，下晡伊那了几日子在开幕人忙，先听林书清刚刚陪地山松个杜的只切油。
2: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车车不开嘛。
3: 地山松
4: 个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松个火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这在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这在，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拄着正切个摇，意思是卡红鸡鹅非常动摇。常知老食一家庭，穷困潦倒，无能会娶某。好在呢，伊是个三档号，就是姿态即个下放档子，档只档徛档劳动。有一只只个档子开放早餐，拼拼搏搏，以地受伤，伊就尽心护理，加只个档子强烈了深厚个感情。后来只位档子回归单位，不忘恩情，就小为找了一份工作。老实实，这次有了阳光，同阿找了个老婆，生活过得非常幸福。让恁人做龙大义，真是好心有好报，都着这吃个药。每村初一考驾驶证出事啦，有一只伊驾着一辆捷达车，沿着山路挨个冇暗字，无料到大转弯个时候，刹车失灵。后车声咕噜卡咩，好的，骑直升大桥拄着，保住了车，也保住了命。事情过后，有人就当伊是命大，有福做保佑。可初兄看到，拄着正切个摇，意思是好的有大桥给拄着，正袂放车跋落去沟。人生个道路上，好在是空想无呀。那是碰到幸运金鹅，就会带来了命运的转机。拄到这七爻，并不是咱的本领，偶然无推天必将，事物的成功主要看在于家己的努力、拼拍甲争取。
1: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山松个，拄到这七爻，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地个唱段。地家唱段宣播，下晡因唱些有本曲可以吟唱的地家唱段，也用招四句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您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门，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由邓如莹唱个蝶仔唱断，邓戏手回长安。

刚才嘞，红线搞的是叠加墙灯，坑塌沙石日凹陷。而半墙线有带送的银墙的叠加墙灯，做个动画和技能。

0: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由台松园影像的叠加墙灯做个动画和技能。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能求向，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中》的节目。今日答应和杨先生峡谷陈古镇纷纷开始压制，勾勒出一千年运河的古韵新风。作为今日答应和为传承一个的上师无锡，也是一上古韵做舞台，千年繁华入梦来，密室音乐。灯光秀、体育赛事、儿童乐园、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点燃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古老的运河带动了时尚潮流的亚经济。总面积67万平方米的太湖工厂是无锡最大的上市工厂，同无锡古运河水弄塘相距不到2公里。今年夏天，每当夜幕降临，花灯齐上，热闹开场的暑假太湖啤酒娱乐节便吸引了人群汇集而来。工厂的各色设施捧出一批批的新奇项目，市民们有的自家逛食玩了，有的是三五好友相约小坐，加上现场娱乐大赛、街舞大赛以及本土的乐队、DJ 等娱乐节目的出现。熙熙攘攘的太湖广场，展示着别样的夜市风景。啤酒加烧烤可以讲是夏夜的神仙之客，在啤酒文化展示期，考验出香烟20多款无锡省的精酿啤酒品牌，依托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及中国酿酒工程师姚浪的技术加持，就总展现的强休闲、亚生活等消费新风口，在庙逢美食展销期，淄博烧烤摊位人气爆棚，自制冒鱼烤串搭配酱料、小葱、同加太葱，湖北令人食指太痛。糯米前小客连续多天，每日下班便同朋友相约打卡太湖广场，半小时之外的生活有滋有味。
7: 很难得能够也有机会尝到淄博风味的烧烤，感觉很独特。希望无锡今后能够引入更多的网红的美食餐饮。
6: 蜜蜂三座当中，宁朝永通街、太福广场生态等的洋服西西跟陕西等的消费行动上，同一陕西苏家太福白酒饮料节现场销售额给超过300万元，1000万人次线上参与。今夜晚风吹拂，无锡古运河畔街夜景区持续升温，将以当当帐篷搭起的露营时期到街区夜市，再到流光溢彩的商圈。人们对于夜景区的期待也从简单的满足客户之一升级为一夜身心张扬个性。5.5公里长的南昌街曾经建行大运河畔的古一套，现如今这些不仅留存的传统的综合人家，还继续延续的老无锡的河街形态。专门即个叫个店铺临时之笔，尤其是亚色斑斓下的南昌街、陈氏、古窑、石桥、明基、导洋海波光粼粼的古运河水都诶，老街巷人头传统、怀旧小吃、主题酒吧、艺术咖啡店、飞尼国潮、展览民宿等连锁消费鸟一一起前。今年夏天，南昌街夜市又增设诶长沙时光隧道、银乐水母、秋千等主题名风打卡区。开办的亚南非青年影像群展、博物馆、奇幻亚等文化的亚游项目，以及上期听香赛、家庭双方潜能等亚健康新赛事，南充街所在的粮食区，现在先出台启发性的亚健经济三年行动计划，用无锡老城区亚生活延续来负责计划推行的粮食区的商务局副局长易和新计划。
8: 今年的夏天，梁溪区通过今夜良宵夜经济系列活动，让老城区释放出新

0: 从本帮彩屏到苗峰美食，适合可以谈天说好到深夜，尽情享受的呢发吹生发的脾气。全是室内设计的丁文斌，隔三差五都会同朋友小憩，去吧。
1: 自由轻松，我们吃的随心所欲，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0: 店长高阳是自己发文记者的，今年暑假今年门店的夜间外卖经济收入有十多万元，已经占到总收入的80%。日夜日间在的扶贫商业街露天摆摊，每多摆几张单的案件单，给你40多家外卖经营的店家都会经营营销方靠费形式，不仅同街区的风格一致，还上新业务，成了商家的精致面庞。否则，扶贫商业街区你参观你的面皮铺的铺装，肯定的讲，规整的外摆摊本经营者带来额外的收入。
2: 从以前的日均人流量2万人次，现在达到了3.5万人次，线上线下营业额达到了4亿元，其中夜经济占到了3亿元。
0: 商家需要文化的艺术的赋能，文化艺术也需要商业拓展空间。今年夏夜，古运河畔的物业中心上去，多家商业合体贴台升级，实行商业模式，助力布局艺术生活创建。户外生活展、舞蹈发言打卡、脱口秀专场，一场接一场颇具文艺气质的潮玩活动，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随着夜间活动场地不断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无锡各大文化场馆、旅游景点等也纷纷推出一系列多姿多彩的夜游的服务。无锡博物馆开放铺主任马少聪欣喜地讲：
3: 7月15号到8月31号，每周五的周五和周六晚上延长至9点钟，高峰期观展人数每天近4000人。
0: 今日夏天面对夕阳时刻，无锡古运河西北侧的一座森林当中，太子岩的野猫子缓慢登场。无锡动物园当中的夏季狂欢也归来，适应了贵港岛、江苏岛的供养当中的夜气。在广东人的高质下，犀牛盆地变换出非洲太草原的异次元的画面，点点新广度的神秘与土地的生活圈，等待游客以探秘。今年流传间，草台前夕的投影呈现 AI 山河镜的神奇通背，用湖光当中的天鹅穿越穿梭在梦幻同个现实之间。无锡动物园总经理此立功力表示，无锡动物园今年发现中国苏泽动物园科技艺术主流项目，邀请艺术家和园区现场创作，通过实时化的互动装置，将动物们的自然生态感染通过投影技术融合，为摄影呢营造出一正一反的游园新体验。
4: 今年呢，我们夏季夜公园的主题叫做蜜光之旅，我们在动物园区运用现代化的造景手法，做了很多的灯光亮化的布置，相较于往年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
0: 用夜晚亮起来，凝聚气息来，送起火起来。今日夏天，无锡古运河畔的夜景子和烟火戏同个时尚风的高涌当中，给露出一幅夏夜消费新图景。夜和佢哋落地生根，释放出一撮上市最本真的模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一年双八从历史教育工作，教书人坚持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进行推翻教育的第一年，就影响一座上的师生，给欧洲给文族欧和中和教师畅销下生行最令人敬佩的标签。下面同文族台一开始让他那个老师还太下。
2: 我们看到小霞老师就是一个脸色通红，然后站在椅子上为我们振臂高呼，我当时就非常的热血沸腾。
3: 哇，听了他的讲座就特别受鼓舞。
1: 清晨五点半，小霞老师的闹钟早已响起，从堆满各类教育书籍的床头响来，充实已紧张一天又开始。给催翻教育，就从你上两个教师生涯当中，从未开始一次班级早事就开始。
3: 每天六点半就能在教室看到小霞那熟悉精神饱满的笑容，就觉得很安心，也很有干劲。她从来没有缺席或者迟到过。
1: 激情高好黑给自动的班训给给独听的高风筝，小老师不仅代班有切招，也是文族欧和中学历史学科的带头人，还有全国高中历史优质科评比当中历历展飞等奖。有学生私底下帮畅销下老师起发明，换作畅台下。高考的节日，喜事也赶通。你来今年高考前一暗部，小学老师的妻子逆头领赞。我工作一期还会和高考时巡查办这些。
4: 六月六号晚上，第二天高考嘛，我老婆跟我说二宝要来了。我当时真的想，我这个不能乱来呀，这个明天高考送到二一，一点半送进去。听说第二个快点嘛。三点钟给我被送出来，说还没，要再等等。五点钟，夏天的天已经亮了。我说早上每高考前，我都给他们剪夕阳彩航片的嘛，是吧？每年都剪，第一届就开始剪。
1: 这边我送考，这边声音的呱呱嘴啼，让我叛逆。
4: 没办法，六点半我硬着头皮，然后就到学校，大概七点钟坐下来。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说，二宝已经生了。护士在外面找家属没找到，我们同事就起哄说，小佳老师这个要为教育献身了。那时候我连续带了十年高三，该孩子的名字就要正高考。然后旁边那些家伙起哄还鼓掌。
5: 后来我给我的小儿子取名叫正高，小名考考。
1: 每次恭喜这件事情，小老师总是怀愧疚也苦笑。因为在学生同家庭当中，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学业。他把原本二本妻子浪漫独享本的教育事业。小老师班导有一则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退步的，或者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学生会到操场跑步，退步也明显，错误也严重。但是跑步的强势也会相应的增加。以作为一分中奖的小学老师，每次都会批准数块跑强最多的学生一下跑，一直跑到终点。每次班级太少处，小学老师总会亲自披挂上阵，学生望你献给吧。
6: 与其说是老师的角色，更多是一种陪伴者的角色，就是你的每一个在欧海中学的瞬间都会有他陪伴。
1: 王学雷同国家下都是小崔老师的同学，也是个徒弟，跟学生小孩崔翻教育理念和教师行业的学者。
7: 我以前觉得老师是一个宝藏老师，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精神领袖了。除了专业方面的指引，我觉得小霞老师给我更多的真是心态方面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每天都这么正能量，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8: 我们经常问他，老师你这个精力怎么去分配的？他说我不需要分配，我每天都是会被这种热爱的热情感染。
1: 小老师不仅是中国本种用基本功台所最高奖的获得者，更是数几只特约工作室的负责人。除了教学同个代班，小学把非常多时间花在家的畅销下特约工作室当中。
4: 我原来浙江省首批的班主任工作室啊，我也是领衔人。工作室的工作室我已经带了第三期了。渥海区的这个工作室是我做的最好的。第一期我找了100来个，群里面当然不止100多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制度，每天在群里分享，再配以我们已经成长起来的导师，现在已经400多期了，没有停一期，连情人节啊春节都没停过。
1: 这次学生会议共享精品课程方案，分享代班经验，给中文有用不完精力。给开玩笑吧，少说的吧，没就好没。给感谢一下你的影响和朋友给 将翠芳力量扶杀到的高师队伍真能带来高育的蝴蝶效应。又见该徒弟们个个都抢大双的小学的光阴，两位青年不高师是轻易董亚阳和翟光胜班主任给我们带来披山期间顺便完成的人生态势，也和一高老师是轻易给吧。
9: 我们选手呢，基本上每天下班就会集中瓯海中学头脑风暴准备我们的班会材料，师傅是陪伴完学生晚自习就会来陪伴我们直到深夜。我是9月30号订婚，但备赛备到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基本功比赛的最后冲刺阶段，临门一脚了。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大家如此帮助我，我怎么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呢？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顾不得订婚了，也一直是到9月29号下午录完班会课，我才和师傅说了这件事情，请了一天假。但10月1号早上，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欧中，最后我也拿到了省一的名次。
1: 唐小发给翠芳高友不仅付杀钱文足，给他德育工作室跟黑子永远是一场阿爸，先将阿克斯等高友朋友提起，好像一个关系真小哈风。文族杨江官铺阿克斯拜上高科科副科长林德格吉吧。
10: 2020年12月4日，在我们新疆拜城县正式设立了小霞老师的工作室，以线上线下两轮驱动的工作方式，扎实的推进送教送培活动。小霞老师也多次率团来到拜城，他每次来呢，都是马不停蹄，甚至一天要做4-5场讲座，让人感动。现在这个工作室啊，在拜城县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工作成效也很明显，老师们都向往着成为工作室的学员，成为小霞老师的徒弟。
1: 唱下翠芳高友跟 FQ 教授班给学生同学家长，明年给到我这篇文字属于在演示期，为师生同家家长带来300场的励志演讲，还为新疆四川阿巴给声音的开展先锋的励志工作。除了通过励志演讲来鼓舞学生们的斗志，小学老师的工作还包括高考志愿填报、生命教育等等。
4: 我们在疫情期间有一次家长会，7万多人吧，同时在线上。我那个这几年填报志愿的讲座啊，
5: 点赞数还是相当不错的。
4: 接板业第一年是28万，第三年是43万。疫情期间的生命教育的有一堂课，点赞点了600万个，有些孩子就点了很多次的。
1: 当然，小学教育好太好，高考的时间规划必不可少。小学老师总会随身带着一把厚厚的工作日历，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从早晨的6点钟开始，奔驰成36.8小时的工作安排，左一看，右一看。俺们要收掉以后，还给强制留出来的批课同阅读时间。去年5月，学教委师深圳潍坊的昌小学本属于全国5亿劳动奖章。一家的教育效果也将继续分更多师生家长与翠芳。
11: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常常有本主角无穷努力的小伙，跟他生啊缺安的。海南大学留学杨一位教授曾经安的形容，生啊的理由也不正。从2012年6月8号，国家发改委批复海南国际旅游道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至今三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成果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带空旅游、风景美日游、海洋旅游、文化旅游等一批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推出，正促使三亚成为世界亚洲一流、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呈现本土文化的产品升级。

0: 1982年 EQ 强盗铁案回国来，不仅用洋葱在身消沉，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工人，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也让铁案回国成为游客来海南旅游的避风之处。铁案回国不仅有着通人的爱风和云，还流出的那一则通人的爱情消息。相传很久以前，一对相爱的恋人为了躲避相爱产生的人，跑到各地。面前是苍茫的大海，身后又有追赶他的人。为了实现永不分开的誓言，他们在天边凿两块砌石，以离开海岸边，给却游进的天涯石同他回国石。从此，天涯海角永不分离，便成为见证爱情的象征。千百年来，无数千人男女为爱踏上天涯路，来到天涯海角各景区，实现爱人到海角石烂，骗到天涯海角的誓言。亦非是为了记着挂在心中的名字，类似韩一斌一对金婚夫妇介绍吧。
1: 挺好，确实挺好。这个海边海水，这个椰树都挺好的。哈尔滨的那个生态园能看到。
2: 这树什么都不一样，植物都不一样啊。
0: 上下还有一只众多管理同的文人，本编在金流芳折磨的地方。月亮其实神通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也是万里千枝千百万，爱珠之何处，神通鬼门关，还有飞鸟上西半两层等等。请用这两件爱珠之父存在海景区海滨七十巷刻下天涯两字，民国抗战时期琼崖树皮司令又和相邻的七十巷提下回国两次，以雄起和南海之滨小澳惊涛海浪的蓝天一座七十，更是离中国人的生活更近呢。1996年版的200人民币的背面图案就来自这里。经过千百年的祭天，天涯海角就变成了人们激情思故的身体，承载丰富内涵的山啊。如今这片曾经被认为是荒凉、遥远的土地，正逐渐成为迷离、浪漫的托人池。和上个世纪两千年介绍的30名片《迷离上海、浪漫天涯》当中，天涯海角景区成为上海的品牌同标志，也是唯一能够承载天涯海角的经济爱的地方。为了维持天涯海角丰年文化，营造旅游文化品牌，展示一日带游遍旅游遍海风光。1996年四月日，暑假天涯海角妇女节在各地举行。从此，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九百对的情侣在天涯海角唱中许下爱情誓言。
3: 天为门，海为室，群山为屋，从此我们共并连理，永结同心，相濡以沫，深沉为伴。琴瑟相携，比翼双飞，爱在天涯，恋在海角，你我伉俪今生，执君之手，与君同行，两情相恋，白头不悔。谢谢。
4: 一拜大海
5: ，best，
4: 再拜青山，夫妻对拜。
0: 翻开历史，天涯海角景区自1987年开始就有经营管理。成立的管理处。1998年，上海市成立的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天涯海角景区开始归属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到今下，随着整个上海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来天涯海角的游客越来越多，景区日渐显现出拥挤的迹象。之前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天涯海角景区的最佳容量为3000人每年，而目前景区的接待人数仍然超过100人次。黄金周期间，景区每年的接待人数平均达到1万人以上，由此超负荷的接待量使得景区疲倦拥挤，景区扩容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事情，天涯海角景区办公室主任叶碧碧介绍吧。
6: 可能我们回头客可能不多，因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真遗憾。来了一天涯海角更遗憾，因为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这种文化深层次的一些体验带给大家。
0: 老板能够设计球诶，景区是否可用？应该如何规划管理，并通过产品提升天涯海角的文化品味，也是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从天安回国近期的三日结果来看，目前天安回国近期的经济来源十分单一，除了门票收入以外，基本上没其他的收入渠道，而且近期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比如讲强卖强卖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这些的问题，天安回国近期开始着手构建太天安的旅游圈，创造留住旅客的环境，也避免挤吧。天安回国将一个往昔的古朴同演出，增添浪漫同时尚的气息。
6: 那个一些成功嘛，所以我们景区刚好我们又有这种文化底蕴，又有这种文化内涵，我们又很特别，因为全中国只有认为我们这里是唯一的天海角。你看，全中国就只有这里把真正的天海角物化落到了这里，真正的把这个词物化到了成为我们景区，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能够承载这个词语的一个地方。
0: 除了传统的老景区还没有吸引转型乘客，以下深耕本土文化的旅游新人士更是备受游客的青睐。
5: 属于城市的文化传奇，三亚千古情，一生必看的演出。
0: 明年还是四点多，当三亚太都是近期的营业时间接近尾声，位于三亚松山文化旅游度假区内的三亚千古情景区将迎来冬天第一批游客。三亚千古情副团长刘尊话本记者的。三亚千古情致力于为观众展现来自文化土地魅力以及三亚的万年文化。
7: 千古情来讲的话，也是一直根据我们千古情系列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贯彻思想吧。我们会深入的挖掘当地的文化、人文历史典故，还有就是神话传说。那么我们都是根据这一些进行深层的挖掘了之后，大幅度的这样提炼，把我们的千古情当中的情字加以凸显。
0: 陆飞头的迷离传说，陆碧通的万年飞伤，江城东土蛇镜头海浪，巾帼英雄石虎人的唐诗飞草，这场演出的内容始终扎根于三亚的历史土壤当中，也被不少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8: 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他把整个三亚这个从历史到今天，全部串在一起，用那个舞蹈、音乐，对吧？还有声光电，还有杂技等等，揉成一个档次很高的一个艺术品吧。我觉得是冼夫人那个，对我来说感觉印象最深一点的。
0: 作为产业化竞争，填补三亚亚游短板的旅游新产品，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杨秘书也对给扑克给予了极高评价。
9: 用现代的声光电这种全新的一种那个手段，打造包装了这么一个三亚千古情的那个一个演出剧，我们觉得它是接地气，符合我们的草根文化和现代的时尚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一种发展趋势。
0: 三亚千古情景区可让一整年累计接待游客数以万人，平均每年游客了五六千人次，可比原来规模大。也正如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唐慈熙所讲，美丽风景等自然资源可用一座城市发展旅游业，但只能引来新客，却难以留住老客。发展旅游业离不开自然资源同个人文的资源两大要素。做旅游就要做特色，做特色就要做文化。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系五味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开业冬日是一百天期，当天全村创造着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吃、饭、锅、吃，不少美食可以地方特色，清汤又营养，名啊怪特别。这道米食旁的米食，顾名思义，是用糙米加工制造米食，清香带腻，消除神经。生态世界给到一种西北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既是秘密，也是浓浓文化。本期节目，我等继续在广东音乐中来感受当地特色小吃美食的魅力。

过去潮汕人认识崔大亨被咖啡吃了一头面食，潮汕的过去小食骨头，一手面窑都会冲到。潮汕人相识过，油过、甜过、沙料过、面过、糕过、油炸过，最起代表性的当属凤头过。一般来讲，过用米粉、面粉非常黑十分滋润表皮。包好汉料，通过母鸡因此讨形红图案，再将凤头果上蒸锅来蒸熟。此外，还有比较出名的酥脆果、咸水果、菜头果、菜包果、甜果等等。

三米的层高过牙骨七名，用米粉碎一层一层的蒸，水米撒上花生米、腊肠、菜脯等等，并沾上香油，又香又甜。在潮汕地区，还有一种跟米之名的食物喊做粿条，有人将粿条同河粉混进去。粿条是用蒸笼来倒入米粉浆，然后蒸熟，亮亮切成的条状。但河粉会在米浆基础上加入一定的比例熟粉和淀粉。粿条更追求米香，几乎用纯米浆制成，所以呈现的是嫩白色。河粉因加入熟粉、淀粉，看起来更加晶莹剔透。粿条吃法有许多，包括粿条汤、炒粿条等等。那你们的食物吃了一碗粿条汤，好些粿条汤可以搭配牛腩、牛肉圆、海鲜等等。炒粿条则是用老鼠和沙茶酱、芒果炒素，再加上猪肉、牛肉、鲜油、芥蓝等翻炒，秘密十足。

此，一种用米粉作为食品，在广东各市都比较常见。白菖蒲是源自乐天的一款特色小食，用温水来和糯米粉，在煎制扁皮的过程当中，用厨具将面团铺开，摊成一张厚薄适中的扁皮。把白糖、炒熟黑芝麻和花生碎均匀的撒满，泡至上杯包蛋，晾凉之后切开即可食用。

海原佩斯又能面的连谈镇当地的太空词也怪有名。太空词最早被原佩斯又能面连谈镇的一种体色名色，海原佩红烧烤的怪书全中的分量，制造时先将糯米粉煮熟，再包上花生和糖粉即可食用。太空瓷还可以保存到天然用油煎，煎后很多的怕糖融化，香甜之中绵绵可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拉家常天意线，欢迎收听。

这妇女应该如何是？盲人去写改哈，作为的给你看上看下午，俺看丢里面个反正啊都没敢哭，唔骗俺就唔清楚。俺老婆总爱讲你这细路敢哭，俺不相信。结果俺看的伤心面是使我看看的，看的啥看俺学的，俺话真是哦，难为俺为的看太俺有。

容囊如你呀、啊，你到毛片毛中人就给我跌倒，如片如中是给多少位哟？是家是家，脑门啊的地上装毛，该着如往年装到五方片我，搞到哪位是很辛苦啊。

谁谁的状态的自立，提别起来的，一张两手上手在的是干嘛路公共棍，我那路咚咚棍了，我骑的准备啊，并给骑到坡，这边加速十几段，隆隆的共救人啊，超过人家嘞。

爱盖呀就是感觉秀上喊做好媳妇。给老子们年面的自家做的钱到了。如果买不买了买啊老年那就拿几岁的中正的哟两公婆啊。就没过去我下送就给夫人的老子该训练的。来来来来我讲吧这个天数夫人下令了哈。结果啊都为啥的。那么给两公婆是是到我到就是我一定要把这水都冒给俺的。谁敢把你们买对的我一定要把处理。

陆家过别几千年啊，对这寒山的外家八年是穷来都年好人过，年年都年好好的喊过。但是一旦上为是亚的，是高兴的盘天盘地修水加皮水绕我。俺就把你喊最好，你若是倒头关系，谁敢见识教导让毛人家。

老太人很伤啊，是这里杀舅父的呀，都东过西的记住记住。很伤好心吧，你摆了爱多，我给家是唔到给你。

作为做雄球的人啊，若为免到地带来，家官家娘丢丢熊熊娶了你做雄球，就把老家娘老家归我。我家里面老公啊，是个辛辛苦苦带太来叫婆婆娘娘娘太来给你做老公，多不点做啊，还得亏你行我。

下逆子人啊，就说分五兆种的做法，好像俺成都里面有扎狼山嘛。看俺老公如前转来，就欢欢喜喜，咔咔开笑。然后俺娘老公嘛毛钱啊，就最终最少个最终两十的三扎主持本地事啊，都外地少。谁敢啊？俺们做的。

0: 作为一家女总的来说，我切下自己家庭事迹，我呢冒险啊，就是走下路。
1: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笑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美如画，
2: 客家味声人人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成个上中华，
1: 天下。

0: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坦客家园介绍客家人的大豆丝。大豆丝往北海上村比较盛行，成为客家人的一种风俗。麦阿喺大豆丝里，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俗语，看似无办法顾名思义。有人话丝系茶房酒丝，有人话丝系丝的繁体字，也是说贴丝床的意思。也有人讲系丝扎人车位一下。其实准确的讲法应该喊错大豆丝，一只丝系一种古老的民间风俗，就去四汉的礼记当中就有记载。礼记礼记当中，做礼记要丝意，当中的丝呢，却系夹钱食酒的意思。丢可以是骗钞的意思，每个人出于分钱抽起来做一件事情，其实每一种讲法都有恰当之处，其实就是叫个人抽一下每一餐吃的东西。往北海农村生活困难，物质匮乏，吃得单一寡淡，因而心存吃茶淡饭，十分难吃上其他口味的东西，上生肉更加是难。如果上吃新口味的东西，反而是上生肉，以自己无能为力，就上到位依靠中年的力量，几阵人车位一下，以各自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共同完成一笔为了大灾残的祖石法通。有时做事或者是讲牙杀妒忌的，也会有人起风提出大斗气的想法。如果差从有人能够上演，那么马上就会分工各司其职，辅助实施。大斗气同健康的使用风俗 AA 制相似，要发现人提出来，一扑即合。三五后要上有一下，每阵人夹钱夹粮，车位一下做一餐饭。曾见有一数面友描述过大豆丝的情景：唔出要饮公食出乌，唔出肉来公食出面，睇解一下大牙子，饭上菜上要钱意，唔放起来公食放起，饮豆丝来要火气，忌抽一块唔一块，公食出财周同欢快，食上一餐十分痛快，扎扎都系好火气，难得欢喜可以下，得喊出来大豆丝。有时候大豆丝并唔拿身行嘅钱物，而系通过微粒来去实现。比如昆中嘅山通嘅狐狸、雕角，好多嘢唔下，剩余嘅时间大家齐齐出通去打猎，或者系缝合作唔下。飞得猎物之后，再搞啲米、搞啲菜之类嘅做一餐来食。一种大豆丝虽然有点贵，但系唔是掏钱去购买，大家一定通过流通得到的东西分享得无比的喜悦，十分欢喜。大豆丝有时不分太细，可以贫穷人胎，有时一串番薯、木薯，或者系一只南瓜加上芋头、糯米、热锅薯，也系大豆丝。大家一个唔得咁多，只爱把锅边的豆丝填饱了就可以。虽然呢，中油上山也像好太年一样大一次豆丝，但记得无太年的自己吃阿饼能力。小伙伴们一商量就进行分工，两只人去捞五下，两只人都填得去捕蝗虫，记得抽啲大一只番薯糕，再烧上一堆火，火烘烤蝗虫同五下，烤啊挨到喷上。虽然无油无盐，但系睇解一下食番薯，以便以蝗虫五下作送，也识得开开心心，十分有滋味。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手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国拉卡上天二线》，欢迎收听。

太岁家随着贵的开放上发贵县，做到如是如是如情，去外面是家乡苦难之时的日地，前期莫是赌博，个赌博好不好的就可以问个东西给找五三宝，亲属做到万幸改，亲属如买了，谁敢困难赌博啊，也不好的。如是三国

男同志女同志都好，在啥地方来说没敢请教，没敢请高强，你没问你过问骗人家就不说，你没问你过哦骗人家没你该哦。韩戏啊，回头为婚铁三中日三高过日三高我。

作为采沙飞行入下人啊，就没中国人明到你自家过高票，自家过太力，自家过公救，自家过恶。但是你如明到你干恶干穷干如细的干如钱，比你喊过如钱如细的给喊如啊。

这位太太家在啥地方？我是修行之地，我杭州杭县，我做到互相帮助，困难人家如困难，请自家的能力帮助给解决，做到你善事多做，恶事莫为。谢感恩，上法在啥地方？让如意你，人家让尊重。

还敢做好孙子，非叫做五娘子啊？都天理都如报应的，好言就会天体不报你，做坏事言天体都不容。

作为家为五好水做了五年之年太高了为平稳。好像我给这浪上谷给对给家为呀就是飞鸟退休五代毛给些有小事还到了浪水拍下去。内地呢就骂国骂天。我老乖入魔了我来做马家想来不晓得。去改年的一年舰队的风浪实在不对哦。等你反抗着我爱不靠我这好人子。我参说我的呀给我的爸爸都是这外。住着的秋服好都是那些兵给他我先是这的自家都没是过去。总结来说好人是很好人太高会平等。好的那里的功能好别的别人家都把你让你家子啥表示我弄弄的。

做星球也好，做身体制造，都按年如计划融钱，共同的把家族的生活呀安排好。搿如果你做了给村庄啊，你做给村庄啊，你啊，我一定要把东西啊搞哇，搞就难懂哦。就你吧，如钱啊就东搞哦，毛线是炒股开搞，太扯嘎，至少身体。彩色纸你，让别把上招掉你的呀，如人分给我。钱是收到的啊，这给的至少到，这给的滋味到的。所以太极家认可为团圆佛事。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

0: 嗱喺2019年嘅7月5日，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嘅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严惩通过祝贺中国，一锤定佳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走过5年新围路，这块位于江苏盐城的自然湿地成为了中国首个滨海湿地类型的自然遗产，也意味着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回顾那个激动人心的现场。
1: Approved.
0: 大会主持人手中的锤落下，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获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现场第一次发出了集体掌声，这个也是本届大会上首个新增的世界遗产。这个小木锤似乎亦重重地敲在了吴其刚的心。作为盐城新围办主任，这5年新围路上的点点滴滴在吴其刚的脑海里边翻飞。
2: 哎呀，这个激动跟自豪，这么多年的付出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二个就是，
0: 哎呀，好激动和自豪，这么多年的付出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特别自豪的是，这一次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遗产审议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审议的，所以我们连国旗都带来了。当大会落取之后，我们将国旗静鸡鸡地举了一下，然后大家再来到室外，一起欢呼，一起高兴。我们还带了一个牌，叫做盐城新围成功。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这是一次看似波澜不惊的审议。但其实吴其刚心里边最清楚，他们并没有那么笃定。2019年的5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当时给出的评估是非常不利。针对保护区的管理现状、申报范围完整性等问题，吴其刚和他的同事重新准备文本。那些日日夜夜，他们与时间赛跑，赶在最后一刻进行申报。最终盐城成功了。曾经参与中国多处世界遗产申报的专家左小平说，这是因为盐城湿地独一无二的价值。
3: 我们环渤海这个线上都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盐城在这里面是排头。
0: 我们环渤海线上都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盐城在里面是排头。我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澳大利亚的专家说，盐城的泥滩全世界是没有第二块的，泥质辐射沙石。为什么候鸟全部都来这里作为加油站呢？是因为它的地质地貌，还有它整个条件才会形成这样的湿地。国际科学为它界定了它的独特与价值，才可以被世界认可。盐城拥有中国最大的沿海滩涂，面积达到4553平方公里。在这里海风吹动芦苇荡沙沙作响，成群的雀在蓝天上翱翔，在芦苇叶间穿行，结伴的麋鹿在矮草当中嬉戏。时间回溯至2014年，盐城正是依托湿地珍禽与麋鹿这两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谋划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的，这里是一切的开始。
4: 因为盐城现在有416种鸟类，是国际层面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盐城的地理环境，
0: 因为盐城依家有416种鸟类，是国际上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盐城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盐城人民的财富。讲这番说话的是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浩。每年春秋时节，保护区里边有超过300万只候鸟迁飞经过，有近100万只在保护区内越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丹顶鹤。保护区内的核心区与缓冲区是野生丹顶鹤活动的主要范围。陈浩介绍，保护野生丹顶鹤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护它赖以生存的湿地生态系统。除了传统的物理隔离栏，这里有视频监控24小时站岗，5架无人机海上守护，诸多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茫茫滩涂

0: 成每日嘅活动轨迹系乜嘢？专业术语有一个词叫做迁移，迁移或者系叫做扩散，系种群嘅扩散。学母陆明生态与保护呢个系对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最好说明。珍禽保护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微鹿保护区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在江苏大丰微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了32年守鹿人的徐安宏感慨地说，
1: 那么附近老百姓的保护意识也比较强，不光是对麋鹿了，那么对于其他所有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0: 附近老百姓的保护意识都比较强，不单只是对麋鹿，还包括对其他所有野生动物的保护。譬如附近的老百姓发现了一只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在路边站不起身，更飞不起来，所以就送到我们保护区来。再譬如我哋亦经常会发现有微鹿踩食农户嘅庄稼，咁农户一方面系赶一赶，亦会打电话同我哋汇报呢件事，我哋会及时派人去协助，而啲农户系唔会伤害佢哋嘅。唔与动物争湿地，唔与未来抢资源。近年嚟，盐城对保护区周边嘅环境进行咗严格嘅清理整顿与生态修复。7.9万亩的湿地得到恢复，分布在缓冲区、实验区附近的多家饲料加工厂等企业先后拆除。条子泥区域曾经是江苏沿海开发的重点项目。2018年，盐城主动扩大黄海湿地保护范围，将条子泥区域纳入遗产提名范围。为了保护世界极危物种石嘴骨的栖息地，盐城政府落决心停止圈垦条子泥区域的近100万亩的沿海滩涂，并停止在鸟类迁徙的路上建立风机。2017年12月，时任盐城市市长戴元说，
2: 通过申遗其实可以确定我们对于沿海的湿地保护的基本的程序和标准。
0: 通过申遗其实可以确定我们对于沿海湿地保护的基本程序与标准，保护才是我们的目的。盐城对于湿地的保护肯定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保护过程中，如何寻找更加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原住民他们在农业、渔业发展过程中怎样能够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结合起一起。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更加关注的。身为是起点而不是终点。盐城身为成功为沿海开发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与选择，更多承载生态保护、生态安全的功能。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负责人陈志慧说，哪怕是生态旅游产品都要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
3: 核心区和试验区区域当中搞旅游，严格禁止是一个红线。核心区
0: 与试验区区域当中搞旅游严格禁止，这个是一个红线。核心区拿出34万亩变成一个无人区，现在的缓冲区都是基本上要将它变成人为干预非常少的一个地区。而这一点在整个沿海的省份与沿海的市县当中做得是非常少的，盐城人还在苦苦地守住这个底线。从阿塞拜疆回到盐城，新闻办主任吴其刚明白，等待他们的工作还有很多，譬如做好新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工作，为整个黄渤海遗产地提供经验，让候鸟成为连接东亚自澳大利亚候鸟迁徙地城市之间的信使，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当然还包括如何提高老百姓的生态保护意识。
4: 我之前对湿地的了解是，它是我们地球的一个肾，就是说对一些废物。
0: 我之前对湿地的了解是知道它是我们地球的一个肾，对一些废物和一些不好的东西要进行清理。作为一个盐城人，能够身为成功，我也觉得好骄傲，
5: 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盐城感到高兴，感到骄傲。 以真以成功为契机，
0: 发自内心为我哋盐城感到高兴、感到骄傲。以身为成功为契机，要做好保护湿地与野生动植物嘅工作，保护。

0: 护好盐城、黄海以及沿海候鸟的迁徙路线。这些是来自盐城市民的恩恩嘱托。现在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联合当地的教育部门一起编写中小学生湿地教材，详细讲解盐城湿地、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等知识，同时将保护区作为湿地教育基地。相信在未来，这里会有更多年轻的湿地守护志愿者，让你无论何时来到盐城湿地，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一块自然馈赠之地的生命活力。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省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独树一帜，被誉为是关东三宝之外的又一宝。浪木质地十分之坚硬，其坚硬的程度赛过铁与石头。满族人将浪木叫做木石，最初人们将它叫做浪柴，并没有意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从最初的浪柴到今日的浪木，一字之差，材料相同，意境却不同，用途各异。丑小鸭变成了美天鹅，人们将这个归功于北华大学教授、国家级浪木根雕大师宋继忠先生。如今浪木艺术不单止为人们带来了精神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不过江城吉林2200多年的建成历史，一江秀水、两大奇观、三叠碧湖、四座神山，松花湖浪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然瑰宝，与雾松、陨石、松花江奇石并称江城四绝，被誉为吉林市十大城市名片之一。沉睡在江畔湖底的生命之根，经过艺术家的创造，重新获得了生机。一件件浪木根艺作品熠熠生辉，成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艺术精品。松花湖是浪木诞生的摇篮。上个世纪初叶，松花江两岸森林茂密，树种繁多。后来吉林市松花江上游开始拦江筑坝，修建电厂，形成了水域宽阔的人工湖泊松花湖。两岸的树木成片地浸入湖中，水中的林木借助于自然之力，承受山水的灵性，在水与浪的冲刷中，开始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孕育历程。吉林市松花湖浪木艺术研究会会长高兆胜介绍，
2: 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是独树一帜。
0: 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独树一帜，被誉为是关东三宝之外的又一宝。那浪木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当时最大的水磨电，也就是今日的丰满发电厂，大坝合拢之后，成片的原始森林被浸入湖中，经过几十年的水浪冲刷，风吹雨淋，阳光照射，这样将糟粕的部分都已经腐蚀掉了，剩低的是木头的精华，即是有结疤比较坚硬的部分，有些漂浮在水面，有些搁浅在沙滩，有些潜藏在湖底，这些就是浪木了。松花江不得了，木头沉底，石头飘。木头沉底讲的就是石化了之后的浪木。浪木质地十分之坚硬，它坚硬的程度超过铁和石头，所以满族人又将浪木叫做木石。浪木在吉林市出现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自然条件的。
2: 你说好多

0: 地方都有水，不一定都有浪。南方呢，有的湖泊呀、啊，这个河流啊，有水漂木。
1: 好多地方都有水，但有水的地方不一定有浪木。南方有些湖泊河流里边亦有水漂木，有阴沉木，有埋在泥土里边的乌木，但它们与浪木都不一样。浪木是经过水的深加工，从花湖的水面，整个积水面积达到550平方公里，有这么大的水面。另外山多林茂，植被好，树木多，所以这个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浪木最初人们叫它浪柴，就是浪水冲上来的柴火。人们将它捞上来晒干之后煲饭取暖用。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有艺术价值。从最初的浪柴到今日的浪木，一字之差，材料相同，意境不同，用途各异。丑小鸭变身美天鹅，浪柴变身浪木，人们将它归功于宋继宗先生。宋继宗是北华大学的教授，国家级浪木根雕大师。上个世纪70年代，宋继宗在吉林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负责木制工艺品的研究与设计。当时所里边委托宋继宗推出新的木制工艺品。宋继宗在从花湖考察的时候，执到一个很小的浪柴，从不同的侧面看，分别似熊、鹿、鹰、兔子，细细的浪柴引起了宋继宗的注意。
2: 研究所吧，就在双安湖进行的几次考察，然后收了一批素材，完了我就给他起名叫什么玩意儿，不能叫浪
1: 研究所在从花湖做了7次考察，找到了一批，收了一批素材之后呢，我就为他们起名，不能够叫做浪柴啊，就干脆起名叫做从花湖浪木。之后我在江城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叫做浪木激情，介绍从花湖浪木是怎样形成的。这些浪木经过发掘开发，一定可以成为非常独特的工艺品。这篇散文很短。这个时候呢，吉林市有不少搞根雕的人就意识到了，说这个浪木可以做一些艺术品出来。所以木道宏先生以及他的徒弟在从花湖就摆了一个船，收集了不少的浪木。于是吉林就开始有浪木根雕了。从花湖浪木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细到饭碗，大至房舍等等木材以及树制品是最为常见的，有关的文字记载亦都非常之多。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浪木再一次被江城人发展成为极致。宋继宗教授说，
2: 他实际是长白山文化的其实一个延续，特别是木文化在咱们吉林省。
1: 实际上从花湖浪木与它的起源，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它实际是长白山文化的一个延续，特别是木文化在吉林省还有一段历史渊源的。所以从花浪木现在不能够单独看成是木头雕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它是长白山文化的一个延续。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会长高少胜说，浪木艺术品本身就是文化的范畴，而浪木作品本身亦有非常深的文化内涵。
0: 你比如作者的命题，你像张老师这个长白神鹿，他把长白山，把长白山，
1: 譬如话作者的命题，好似张老师的长白神鹿，他将长白山、长白山文化，还有关东三宝、鹿茸角、梅花鹿，他将这些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作品，入面蕴含着非常深的文化意境，亦很有文化品味。有些好像命题，原来宋继宗老师有一个作品叫做《史湘云醉眠石若恩》，这个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典故，他将古典名著联系起来了。特别是浪木艺术，它是一种抽象艺术，它不是特别具象的，你越看越像，所以你一看这个命题之后，它就会给观众一个再创作的余地， 你可以再仔细咁去体味，根据命题你去想象。浪木俾人以遐想，让观众进行再创作，所以佢嘅文化内涵亦系非常深嘅。浪木艺术出自北国江城人之手，作者总系将自己嘅思想、感情、品质同性格融入到作品当中，所以关东人粗犷豪放嘅性格亦必然喺浪木艺术当中强烈咁显露出嚟。粗犷豪放的气息征服了世人，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浪木艺术在吉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的引导下，在一些艺术家的努力下，不单止为人们带来了精神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1998年，吉林市先后在青岛路花卉中心与农贸大厅开辟了浪木根艺市场。2000年的5月，在吉林市博物馆又设立了松花湖浪木艺术馆。2004年9月，在雅兴苑花鸟鱼交易中心开辟了2000平方米的浪木广场。松花湖浪木艺术还被吉林市正式列入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吉林市重点扶持的十大文化产业之一。目前吉林市已经有100几家加工制作浪木工艺的小作坊。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1986年成立至今，会员从最初的86人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人。浪木艺术创作水准亦不断提高，如今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松花湖浪木艺术与江城吉林相得益彰。江城是浪木的故乡，江城因浪木再度声名远播。松花湖浪木赢得了江城父老以及海内外人士的喜爱和赞誉。
0: 咱们的浪木到过美国的好莱坞，赠送给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这也是张普老师。
1: 我们的浪木到过美国的好莱坞，赠送给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也曾经作为省政府的礼品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些礼品是我们的孙玉海仔孙爷四个做的，代表吉林省政府赠送给澳门和香港。很多国际友人也都有我们的浪木，寻上北星起迁新居都要买一件浪木摆在那里。有些书画家的案头也都有浪木摆件，显得更加文雅，更加有档次。所以浪木是装点家居的精品，也是贵赠亲友的精品，还是收藏投资的精品。它确实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的。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喜爱饮茶的听友们都知道，茶叶有着十分繁多的种类。在中国的各大产茶区中，不同地形条件种植出来的茶叶有着自己独特的芳香。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与你一起进入茶叶的故乡，听一听

中国的名茶大多集中在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附近，这里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其中江南一带幽灵起伏，山明水秀，西南一带则多高山云雾，地形多样。华南地区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即使是在西北地区的产茶之地，往往亦都有山有水，赋予了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

贵州被称作山地大省，且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为丰沛，使贵州成为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贵州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都匀毛尖核心产地有两处，一处是高海拔产区罗斯汉，另一处则是海拔400至800米的传统产区团山。话是两处，其实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中间有断崖的瀑布相连，一水之差，山上山下的风味就有细微的差别。

提到杭州，令人回味和挂念的除了西湖，还有那个芳香四溢的西湖龙井。龙井茶区海拔仅150至250米，本不是优良产地，然而杭州处于幽灵山区向平原沉降的过渡地带，东濒西湖，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的影响，蒸腾而上的云雾与钱塘江江面气流汇合，在茶园上空回旋交融，极利于茶树生长。春分之后正是名前西湖龙井的采摘好时节，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曾在散文《寻常茶话》中写道，真正的西风龙井与前新芽，每蕾皆一期一窗，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再浮再沉，茶色颇淡，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清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口感上带有浓郁的花香味。闽北乌龙茶主要是背靠着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

大家熟悉的就是大红袍，它比较耐冲泡，茶汤呈现出迷人的橙红色，且花香浓郁持久。在一种新式奶茶饮品中，大红袍仲能与之结合，成为年轻人了解并喜爱的品种。而在闽南乌龙茶中，最知名的当属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主要产地气候温润，土层深厚松软，保水性良好，且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和有机质，使得该产地的铁观音

在所有茶叶产区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部是云贵高原，滇西则有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自北向南三江并流，千山万水，千岩万壑，构成了这道复杂的地势。提到云南的茶叶，必须讲到云南珍藏的普洱茶，我们广东人叫做普洱，它生长于群山之间，高山云雾弥漫，终年湿润，塑造了普洱茶独特的气质，别有一种浑厚的苦味与浓郁的香气。而与普洱的清苦气质不同，滇红则显得雍容华贵，冲泡时香气溢出杯盏，茶汤金红发亮，而滋味更是浓香柔顺，如同暖玉，尤其推荐在冬日时邀上朋友一同品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戎马一生心怀大义的冼夫人。西魏南越首领，部落十万余家，夫人幼贤明，在父母家苦秦暴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

陈永定二年，其子卜年九岁，遣遂诸首领朝于丹阳，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吉谋反，召卜至南海，又与为乱。卜遣事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适于赴国。遂发兵拒境，吉徒溃散。出自《北史·朝国夫人冼氏传》。有一种智慧是经历三朝屹立不倒，有一种伟大是千年之后仍受万民敬仰。如今的广东茂名、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成千上百座庙宇供奉着同一位女性神明，她就是被尊称为岭南圣母的南越女主冼夫人了。周恩来总理曾经赞誉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庄子《逍遥游》当中曾经写到：越人断发纹身。在古时候，生活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为五岭之阻、大海之隔而相对独立，与中原人的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直到南北朝时期，史书当中仍然记载着越人族号相攻击。越人的风俗就是喜欢相互攻杀，而南越首领冼氏却出了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少主。冼氏女骁勇果敢，能够约束部下，行军布阵，镇服百越。她仁德贤明，能够规劝侵犯邻木的大佬收敛，鼓励好斗的族人行善。冼氏女德才兼备的名声中，令南海丹耳一千几栋归附，亦令北燕王后睿、罗州刺史冯融大为赞赏，认定她为仔心抱。出嫁成为梁高梁太守冯保的妻子，却没有让冼夫人的才干埋没，反而成为她政治生涯的开始。她辅佐夫君管理本族，即使亲族触发亦一视同仁。从此之后，被中原人睇作蛮夷之地的南越政令有秩序，没有人敢违反。时局动荡不安，冼夫人却以超凡的见识和智慧保得岭南一带太平无事。当时南梁将领侯景叛乱，广州都督请求征兵救援，而高州刺史李谦士占据一地，派人征调冯保。冯保打算前去，冼夫人却敏锐地察觉到李谦士动机不纯。她阻止丈夫，她说刺史无故不能召遣太守，肯定是呃你去一同谋反的。冯保没有看出问题的关键，就问夫人了，你为什么知道呢？冼夫人耐心地解释，刺史即是李谦士原本被召援助台城，却称病不去，铸造兵器，聚集部众，然后叫你前去。假如你真的去了，肯定会被留作人质，以胁迫你的部众。在我看来，这个是很明显的，希望你暂时不要去，看看情况如何发展再决定。几日之后，李谦士果然谋反。冯保一听讲，就即刻话俾冼夫人知，向佢请教应该点办啦。冼夫人略一沉吟，就有咗主意。李谦士嘅猛将已出，如今李谦士无可作为，何不趁机前去消灭咗呢个贼人呢？于是冼夫人对冯保话：如果你亲自过去，一定会有战斗，不如派我去呃佢，讲一啲谦卑嘅说话，送上厚礼，佢肯定就冇防备啦。我带一千人过去，一定可以灭咗佢。当冼夫人率领部众担住杂物，扬言要送礼而至，李谦士果然大喜，一啲都唔设防。冼夫人镇定自若，突出奇兵，李谦士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运筹帷幄嘅女中诸葛系佢，杀敌无数嘅女中豪杰亦系佢。冼夫人刚毅勇敢，又不失智慧，是堪当大任的领导者。当战败的李谦士仓皇逃到宁都苟且偷生的时候，

更迭之际，动荡混乱之中，冼夫人的丈夫冯宝过世了。失去丈夫的孤独感毫不留情地向这位刚毅的女子袭来，但是岭南大乱，部族割据自立，她来不及为自身伤感。面对百姓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冼夫人将凭吊丈夫的情绪暂时放低，独自挑起了千钧重担。她带着才九岁的仔冯卜，亲自安抚百越各部，用尽全力去说服各部族归附陈朝。南越百姓因此可以过上相对安定的日子。真正的英雄就是在时代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人，既能够以果敢担当责任，又能够以实力化解一次次危机。太建二年，即是公元570年，广州刺史欧阳吉将冼夫人的仔冯卜诱骗至广州，企图裹挟他一起造反。冯卜派人秘密告诉母亲，冼夫人很心痛地说，我们家两代忠臣不能够因为爱锡你就有负于国家。紧接着冼夫人毅然发兵御敌，亲自率领百越军队杀到欧阳骨溃不成军，在战乱当中救回了冯卜。陈朝为了家长冼夫人平定叛乱的功勋，为冯卜加官进爵，后来任命他为石龙太守，册封冼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此后石龙即是现在广东化州东北一带，在冼夫人与冯卜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但是陈后主至德二年，即是公元的584年，35岁的冯卜又过世了。冼夫人还没有从冯卜去世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陈朝因后主荒淫，国势已经江河日下，再次陷入了战乱。陈朝濒临灭亡，而冼夫人的才德与魅力早就已经让她成为岭南百姓心中的精神领袖。岭南一带没有依附隋朝的，各州都奉冼夫人为主，百姓称冼夫人为圣母。当晋王杨广带来陈后主的信件，将当年冼夫人献给陈霸先的西帐以及兵符作为凭证，话俾冼夫人知陈朝已经灭亡的时候，冼夫人心中悲痛万分。她聚集了几千百越首领，成日痛哭，为她曾经倾力相助的陈霸先尽了最后一份忠义之情。难能可贵的是，手握一方霸权，令隋朝敬而生畏的冼夫人，并没有带领岭南的百姓去抗隋，亦丝毫无心称霸一方。权力富贵从来没有入过冼夫人的眼，国家统一、现世安稳才是她许给百姓的诺言。冼夫人为前朝痛哭之后，毅然开门迎接隋朝将领，免去了岭南百万生灵战火之苦，亦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隋文帝接到报告，即刻册封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侍奉三朝而不被轻视，历经三朝而屹立不倒，能成大事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不违背忠义之情，并且懂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冼夫人戎马一生，心怀国家大义，永远先天下而后己。贵妇隋朝之后没多久，番禺人王仲宣谋反，冼夫人毅然站出来，先派个孙冯轩率军平反，冯轩却因为与逆党关系非常之好而滞留不前。冼夫人知道之后非常之愤怒，直接将冯轩下狱，派另外的孙冯盎前去征讨。王仲宣被打败，逆党被诛杀，一场叛变再次被冼夫人化解。隋文帝杨坚敬仰于冼夫人的影响力，追赠冼夫人逝去的丈夫冯宝为朝国公，册封冼夫人为朝国夫人。冼夫人被封为朝国夫人，并非因丈夫位列三公，而是以自己的实力撑起了这份殊荣。
徐文。

帝为了家长冼夫人，还赐给她布白5000匹，皇后亦赐给冼夫人首饰和宴会礼服。冼夫人却从来都不曾享用过这些尊贵的礼物，她将获得的赏赐存放在一个金箱里面，和梁国、陈国赐低的礼物藏在一间仓库里面。每年大集会的时候，冼夫人就将所有的物品陈列于庭上，告诫她的子孙：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在乱世中，冼夫人不单止以智慧判断形势，以刚毅坚持选择，更以一片赤诚忠于国家和百姓。因而冼夫人先至以80-90的高龄披海甲、乘战马、率铁骑，不辞辛劳，逢召出巡，遍访南越各族，只为国家统一。冼夫人无视荣华富贵，所有皇家的赏赐她分毫不取，只为警示后世子孙不可以忘记为国效忠。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冲刷了无数时代的回忆，却冲不淡英雄的精神，伟大的功绩。1400多年过去了，当年鼎力协助建立陈朝、促成隋朝大一统的冼夫人，已经从人变成了神，成为岭南一带影响广泛的女性神明。她渡海平定了海南，为了纪念她，海南每年都举行规模盛大的军波节，在当地胜过过年的热闹。她活跃的粤西一带，在流传多年的游神习俗当中，一定会见到冼夫人的神明形象。生前身后，她都是传奇，不恋富贵，不辞肩担，这样的一生毫不逊色于任何男儿创造的精彩。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2: 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淮河的气候和水文。自古以来，淮河就是中国南北方的一个自然的分界线。中国一月零摄氏度等温线和800毫米的年均等降水线，大致都是沿着淮河和秦岭一线分布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半湿润区，淮河以南则属北亚热带湿润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11至16摄氏度之间，气温变化由北向南，由沿海向内陆递增，极端最高气温达到 44.5 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4.1 摄氏度，蒸发量是南细北大，年平均水面蒸发量是900到1500毫米，无霜期达到200到240日。淮河流域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大气系统复杂多变，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易产生水旱灾害。淮河流域多年来的平均降水量大约是920毫米，其分布状况大致是由南向北递减，山区多于平原，沿海大于内陆。流域内有三个降水量高值区，一个是伏牛山区，年平均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第二个是大别山区，超过1400毫米；另一个是下游近海区，大于1000毫米。流域北部降水最少，低于700毫米，降水量年制变化亦比较大，最大的年雨量为最细年雨量的三到四倍。降水量的年来分布亦都是极不均匀的，汛期即是六至九月的降水量占到全年降水量的50%到80%。淮河流域在五月到八月的汛期，这三个月通常的降雨达到500-600毫米，特别是六月七月，江淮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降雨可以持续一两个月之久，范围之大可覆盖全流域。风水年与贫水年交替，降水量平均相差4-5倍。研究淮河灾害史发现，近530年流域性的洪涝灾害有131次，其中洪灾平均3年多就有一次。历史上的黄河夺淮入海，黄河泥沙在下游的沉淀，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地理特征，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产生淮河流域暴雨的天气系统是台风，包括台风岛槽、涡切变、南北向切变与冷式切变线，以台风和涡切变居多。在雨季前期主要是涡切变型，后期则有台风参与，台风路径遍及全流域。暴雨走向与天气系统的移动大体是一致的，台风暴雨的中心移动与台风路径有关，冷风暴雨多自西北向东南移动，低涡暴雨通常是自西南向东北移动。随着南北气流交替，切变线或锋面作南北向、东南、西北向摆动，暴雨中心亦作相应的移动。譬如1954年7月几次大暴雨都是由低涡切变线造成的，暴雨首先出现在淮南山区，然后向西北方向推进至洪儒河、沙泳河流域，再折向东移至淮北地区，最后在苏北地区消失。一次降水过程就遍及淮河全流域。由于暴雨移动的方向接近河流方向，使到淮河流域容易造成洪涝灾害。下面再来看看淮河的流域资源。首先是水资源，淮河流域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是621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资源是374亿立方米，扣除两者相互补给的重复部分，水资源总量有85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是450立方米。 淮河流域各项水源工程的年供水能力大约是450亿立方米。在保证率为50%的平水年份，缺水11亿立方米。保证率为75%的中等干旱年份，缺水41亿立方米。保证率为95%的特枯年份，缺水116亿立方米。淮河流域全流域水能蕴藏量是151万千瓦，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大约是90万千瓦，已经开发近30万千瓦，主要是分布在上游各支流。由于集水面积有限，径流少，电站装机容量大多都在10000千瓦以下。淮河流域有1.8亿亩耕地，沿海还有近1000万亩的滩涂可以开垦。境内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充足，气候温和，发展农业条件优越，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沿岸的河床上还生长有大量的柳条、荆条、淮草、芦苇等内陆的植物。淮河流域内河渠中横，塘库众多，湖泊洼地，星罗棋布，水域广阔，鱼类资源丰富，有2000多万亩水面，100多种鱼类，是中国重要的淡水鱼区。流域内还有90000平方公里的山丘区，雨量充沛，宜农宜牧，宜林宜果，还蕴藏有一定的水力资源，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好地方。砂石、竹木等建筑材料储量大，品种多，亦是重要的经济优势之一。民间曾经有过这样的民谣：走千走万都不如淮河两岸，蒸米细面，鸡鱼肉蛋。淮河流域矿产资源亦都非常丰富，以煤炭资源最多。初步探明的煤炭储量有700多亿吨，主要集中在安徽的淮南、淮北和豫西、老西南、苏西北等矿区，而且煤种全、煤质好、埋藏浅，分布集中，宜于大规模开采。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1%，一批新的大型矿井正在兴建。流域内火力发电比较发达，大型的坑口电站正在兴建。这些煤电产区不单止为本流域的工农业生产与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而且是长江三角洲和华中等经济区的重要能源基地。苏北沿海素为中国的重要盐产区，而流域内的苏北、淮南、豫西等又先后发现有多处的大型盐矿，可供大量开采。淮河流域适宜居住，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35个地县市。淮河沿线经过的城市主要有河南省的南阳市东部、信阳市、安徽省阜阳市、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江苏省的淮安市、扬州市。除了六州、徐州、淮安和盐城流行江淮官话之外，其余的都是北方的中原官话。淮河流域的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94人，是中国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2人的4.8倍，居国大江大河流域人口密度之首。流域耕地面积18326万亩，主要的作物有小麦、水稻、玉米、薯类、大豆、棉花和油菜。淮河流域交通发达，京沪、京九、京广三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本流域的东、中、西部通过，著名的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横贯流域的北部，还有晋梅、南运的主要铁路干线新石铁路、蚌合铁路以及新长铁路、灵西铁路等等。内河航运有年货运量居全国第二的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有东西向的淮河干流，平原各支流以及下游水网区，内河航运亦都非常发达。另外，流域内公路四通八达，近几年高等级公路建设发展迅速，连云港、日照、石口等大型的海运码头，不单只可以直达全国沿海港口，还能够通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淮河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喺冇几远嘅地方，突然间传嚟一阵饿狼嘅嚎叫，跟住呢，有人听到呢有嗌救命嘅声音。项少龙佢哋估唔到喺呢个深山峻岭之中，居然都仲可以遇到其他嘅陌生人噃。不禁同情之心大起，咁于是项少龙招呼十八铁卫结成阵势，大家对住野狼群一轮冲杀。虽然啲野狼非常凶悍，但系由于十八铁卫武艺高强，而且经善佢哋呢日打猎嘅能手，好快脑战铁剑齐施，就终于将班饿狼赶退。项少龙见到赶跑咗饿狼啦，就放落心嚟，向住上边呢个山头暗影嘅嗰堆人大叫话：上面系何方朋友？有冇人受伤啊？跟住有一个人行咗出阴影里边，抱拳话：多谢各位壮士援手之恩，我哋有三个人俾狼咬伤，都冇性命危险，只要再攞啲树枝点起火头，就可以挨到天光噶啦。项少龙听到佢措辞得体，但系似乎有难言之隐，或者对佢哋有提防之心，所以呢，并冇邀请佢哋呢班救命恩人上去相见，亦都唔见怪，大声话：既然系咁，我哋负责将狼群彻底赶走，兄台落嚟斩啲树枝透火啦。跟住同众人招呼一声，就继续追杀狼群啦。第二朝到到项少龙嗰度瞓醒嘅时候，有铁卫入嚟帐篷禀告，话有人嚟探访啊咁样。项少龙出嚟一睇，只见嗰个人生得方面大耳，形相威武，着住一身武士服，显然身手都亦算高明嘅。知道项少龙嘅头领之后，嗰人行前两步就话：鄙人姓庄名孔。唔知道壮士高姓大名呢？寻晚都未曾请教恩公嘅大名，后尾受到夫人重责，今朝特嚟请罪啊！项少龙见佢虽然讲咗自己姓名，但系仲系冇表露身份，又知道对方有女眷随行，就话：兄台既然唔肯表露身份，又何必上嚟探听我哋嘅来历呢？不如大家各自萍水相逢，就此分手算啦。庄孔嘅主人见到项少龙呢班人身手高明，本人好想请人帮手嘅，但系庄孔就担心呢班人唔知系咪仇家派嚟嘅，所以专登先隐藏自己嘅来历。估唔到项少龙就直接了当咁点出嚟，不过佢亦都唔系非常之人，即时又尴尬又汗颜咁话：恩公责怪得好，但系我奉咗夫人严命，唔能够随意表露身份。不过我一见恩公就心中欢喜，可唔可以俾鄙人先向夫人请示，翻嚟再同恩公相见呢？呢、这个时候，纪嫣然、赵志呢已经手拉手由树林嗰处啊翻翻嚟营地啦。庄孔一见到，哇，系对方营地之中，佢有两个靓到咁交关嘅美女，当同双眼发呆。项少龙啊，小笑话：呢件事算啦。我哋本身亦都有急事在身，要立即起程。嗱，就咁算啦。祝庄兄同贵夫人一路顺风啦。恩公系咪要进入楚国境内呢？纪嫣然两个女仔见到项少龙同人倾偈，已经知道事情大概啦，就喺旁边听住。项少龙呆咗呆话：咩话？楚国境内呢一处落去唔系汉中郡咩？应该仲系秦国嘅土地至啱噶。庄孔听到反而觉得愕然，佢话：恩公恐怕荡失路啦。呢度系秦岭嘅支脉，横过汉中、咸阳两郡，直抵楚国境内。如果方向正确嘅，仲有五日路程，鄙人行过两次，唔会搞错嘅。项少龙听到心啊，不由得大闹倒逼。如果唔系俾佢人逼离咗路线，早喺十日之前就应该赶上腾翼啦，而家反而嚟到呢个鬼地方，唉！谂起嚟嘅时候嘅艰辛啊，都冇勇气翻翻转头咯。而家唯有先入楚国边境，

0: 然后再想办法同藤翼汇合好了。他叹一啖气话：你哋系咪亦都要去楚国噶？
1: 正是。如果壮士唔嫌弃嘅话，不如我哋结伴而行咧，路上都有个照应啊嘛。
0: 项少龙心谂：对方一定系俾寻晚嘅狼群吓惊咗啦。寻吟一就话：你哋有几多人呢？
1: 除咗夫人之外，仲有五名女眷，一个神蚊仔。另外包括鄙人在内，有15名的随从啊。
0: 项少龙心谂：如果冇呢个熟头熟路嘅庄孔大佬，要行出去啊，都唔知要行几多冤枉路。照一出丛岭，马上呢，大家就分手再见，应该唔会有咩问题啩？就点头答应。庄孔一见呢个点头，哎呀，都唔知几咁高兴，连项少龙个名都唔记得问，约定一阵间在山坡底嗰度汇合，就匆匆而去。纪嫣然睇住佢背影就话：
2: 我睇呢个人衣着嘅款式，讲说话嘅口音，佢应该系楚国嘅贵族。夫君大人啊，你要小心啲至好。
0: 项少龙就话：咁暂时我就化名叫做项然，你系大夫人，自治系二夫人。今次楚国为咗做生意，佢哋唔信啊，我都唔理得咁多。于是过了一阵，项少龙他们拔营牵马落到山坡下面的时候，庄孔他们15个男女，还有一个十蚊仔早就已经在恭候了。那15名侍从有一小半都负了伤，其中两个还伤在头颈之处，显然昨晚他们跟狼群搏斗得很凶险。项少龙略微一数，就看得出在这15个人之中，称得上是好手的除了庄孔之外，就只有两个人勉强入围。而那群女的呢，大半都戴上斗篷，又用纱巾遮住块面，即隐约见到轮廓就看不真。没遮纱巾的呢，有两个妇人粗壮如牛，容貌虽然不算丑，但毫不起眼。不过另外戴着纱巾的三个女仔却体态轻盈，一眼望去就知道出身高贵的侍女。在半遮半掩的面纱之中，一种朦朦胧胧的神秘美感。其中一个妇人身形特别高一点，年龄亦都以她为最大，应该30出头到了，看来就是庄孔口中的夫人了。那个十蚊仔生得眉清目秀，双眼精灵，若我在11、12岁之间见到项少龙他们，就很好奇地打量他们。5个女仔见他来到了，都躬身行礼，但系一齐呢都不禁望住纪嫣然同赵志两个女仔噃。个夫人首先发言话：
2: 妾身夫君亦都姓庄，庄是寻晚援手之恩，妾身没齿不忘啊！未知先生高姓大名，使妾身可以铭记心头呢？
0: 项少龙嚟佢身前，还一个礼就话：在下叫做项然。这两位都是我的夫人，今次去楚国碰下运气，看看可不可以买到高质量的黄金。唉，怎知沿途荡失了路，如果不是也都遇不上夫人和你的下属咯。这位小哥是不是就是令郎呢？
2: 正是小儿庄宝儿，另外两个是妾身的三妹和四妹，尤翠之、尤盈之，其他的都是我府上的仆人啊。
0: 另外两个女仔都好怕丑咁微微行咗个礼。庄夫人睇一睇纪嫣然，似乎若有所思，但系最后乜都冇讲到，定一定神，跟住又话：
2: 估唔到山中嘅野狼居然咁唔惊人嘅，我哋已经有咗防备，但系依然都几乎俾啲狼食咗落肚，好在有壮士解围啫。而家有壮士同行。哎呀，我的心啊就安乐得多了。
0: 大家寒暄过后就开始前行了。这个庄孔的确没吹牛的，果然是识途老马，悭了项少龙他们不少的功夫。但是因为三个女仔还有十蚊仔呢，都要人牵马而行，所以行得很慢，这些都没办法了。一路上两队人马都没什么交谈，只是庄孔呢就不时指点俾佢哋睇路上嘅风光，使到项少龙真系有一种参加古代旅行团嘅悠游。

0: 感觉就是这样行了五日，楚国边境呢已经在望了。项少龙就告诉庄孔听，过埋今晚，听日落山之后来到平地，他们大家就就此分手了。庄孔听都欲言又止，但是最终都没出声，就回到自己的营地了。当晚那位庄夫人忽然过来邀请项少龙和他单独倾下。项少龙觉得好奇怪，但是人哋叫到了有一个女流之辈，唔可以又点得呢？呢阵时纪嫣然同赵展呢啱啱好同其他一班嘅铁卫去咗做陷阱捉野兽，即系剩翻项少龙一个人喺度谂心事。听到人哋咁讲，于是就同嗰个庄夫人一齐嚟到一个火堆旁边。嗰位庄夫人虽然依然系戴住面纱，但系喺咁近嘅距离，项少龙都可以睇得清佢面部嘅线条轮廓。佢有一种非常古典嘅优雅美态，虽然比唔上琴青咁惊心动魄啊，但系已经系难得嘅美人啦。而呢位庄夫人嗰对眼啊水汪汪，亦都系相当勾魂啊。项少龙望望佢话：夫人，点解瞓唔着咩？有心事又点瞓得好呢？呢几日嚟，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同佢咁接近咁倾偈，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奇异嘅感觉，即时话：夫人嘅事唔使讲俾在下听嘅。
1: 壮士，你可唔可以睇清妾身嘅样呢？
0: 项少龙知道对方呢见到自己啊盯住佢块面，有啲尴尬咁话：在下的确多少睇到啲嘅。佢心谂。呢几句话有啲男女情挑嘅味道，唔通佢想色诱自己，要自己为佢做一件咩事？由呢个庄夫人，不由得使佢谂起平原夫人同贞皇后，好似佢哋呢一种已经成熟嘅，同埋年纪比较大嘅女子，一啲都唔似少女时代嘅纯洁，谂法就实际得多，最识得利用本身嘅条件，用美色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嘅。庄夫人耷低头话：
1: 壮士今次去楚国，唔通真系去收购黄金？
0: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咁直接，唔敢迟疑，即时答佢话：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唔系为咗黄金，边个愿意长途跋涉，步步风尘呢？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两个句子真系精警啦！项壮士，你出口成文，言之有物，的确系非常之人。而两位夫人都系人间绝色，气质高雅。你嘅下属无一唔系高手，又点会为咗一啲财物四处奔波呢？
0: 黄金啊，点同普通财物呢？夫人你错啦！庄夫人喺面纱后边，双眼啊眨都唔眨咁盯实佢话：
1: 既然系咁。只要项壮士将我哋护送去到田广，我就用千两黄金嚟酬谢壮士，我以发落毒誓，绝不食言，好吗？
0: 项少龙听到心一震，知道呢个庄夫人系边个？纪嫣然曾经讲过，楚人东侵受阻，咁于是呢，向西南开拓疆土，而当时大兵嘅大将啊，正系庄乔，同庄夫人嘅夫君同姓。后尾楚国势力转弱，庄乔呢就喺云南，即系田呢个地方啊，同其他嘅诸侯坐地称王，好似且兰王啊、夜郎国啊，亦都喺呢个时候出现。嗰个庄乔咪正系田王，唔知道夫人同田王庄乔有咩关系呢？
1: 先王乃系妾身嘅家佣啊！
0: 项少龙一听，哦。原来他的夫君是庄乔的儿子，但是现在又要流离失所，显然又是一件争夺皇位的皇室悲剧。他哪有心情去听啊？就说夫人的提议的确令人心动，不过这一千两黄金不是那么易赚的，我都不想两位本来跟着我游山玩水的娇妻冒生命危险，请恕在下有心无力了。庄夫人叹一口气，
1: 我都系试下你

0: 啫。项少龙有乌家做后盾，又点会将千两黄金放在眼内呢？
1: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苦笑。唉，原来你一早就知我系边个，但系专登嚟玩我嘅。
0: 好似你咁相貌体型嘅人，故之然系万中无一。几才女呢，更加呃唔到人嘅。你哋咁有名，妾身真系奇怪。项先生以为可以呃得到我哋咩？如果换咗一般男人啊，妾身或者会用身体嚟换取佢嘅帮忙嘅。但系妾身知道项先生嘅娇妻每一个都美如天仙，呢一着对你啊绝对冇用嘅。所以不如开明居马，大家做一个对双方都有利嘅交易，咁咪仲好。
1: 项少龙听呢啲道。忽然间涌起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这个庄夫人不单有平原夫人和贞皇后的特质，还包含了赵雅的混合体，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怕你不合作的样子，使人感到既刺激又充满了挑逗性。她吸了一口气，收敛心神之后就说，坦白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交易的噃。
0: 项先生今次嚟楚国，目标究竟系李元抑或田丹呢？如果系田丹嘅话，妾身就唔愁你唔应承呢张交易啫。
1: 项少龙当堂张口结舌，自己要对付田丹呢件事，虽然好多人都知，但系都限于咸阳嘅军方同皇族嗰一处小圈子嘅人知道啫。呢个庄夫人系点能够知道呢个秘密嘅呢？庄夫人话：
0: 项先生唔使太过惊奇，你如果知道华阳夫人系我嘅亲婶母，就唔会咁吃惊啫。
1: 夫人，你系喺咸阳城而嚟啊？
0: 先生，你话俾我知系咪为咗田丹？如果唔系呢，我就冇咩可以同你交易嘅条件啦。
1: 项少龙嘅心一谂，听佢嘅说话，似乎喺田丹呢件事上面。大有文章，个心不由得一喐，叹一啖气话：夫人你真系犀利，讲嚟听下。
0: 妾身信任先生系正直嘅君子，就算知道咗我嘅秘密，如果唔作交易嘅话，都唔会泄漏嘅。嘿，
1: 唔通我仲会害你呢啲孤儿寡母咩？庄夫人精神一振。
0: 我之所以知道咁多秘密，系因为喺李元嘅心腹之中，亦都有我嘅人。先生而家明白啦嘛？
1: 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庄夫人本身亦都系楚人，又系庄乔嘅心抱，更加华阳夫人嘅近亲，所以李元嘅心腹之中有佢嘅人，亦都唔系唔合理嘅，唔怪得佢会知道自己要对付田丹啦。庄夫人跟住微微一笑，
0: 项先生可唔可以拉起妾身嘅面纱？妾身想面对面咁话俾你一知，你谂都谂唔到嘅秘密咧。
1: 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夫人身有所属，我咁做恐怕于礼不合噃。庄夫人默然话：
0: 先夫喺五年前已经俾叛军喺闹市中斩首身亡啦。我而家再亦唔属于边一个，如果唔系，又使乜离乡别井避去秦国啊？如果不是有华阳夫人保住我，妾身早就被楚人捉了回去了。
1: 项少龙叹一口气，掀起了他的面纱，哇，一张充满了成熟美女风韵的俏面马上就呈现在他眼前。他的面稍微长了一点，但是由于那段粉颈好像天鹅一样那么优美修长，又配合得恰到好处，形成一种特具魅力的吸引力。再加上下巴那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美人痣，将一切都平衡得完美无缺。他双眼真是水汪汪，可以令任何男人见到的心跳。这种充满古典的美态，虽然稍微逊于琴青，但是就多了琴青舞的大胆野性，使人不禁引了种种的遐思，还有见到他就有一种想跟他上床的冲动。
0: 唔怪得佢平时要用面纱嚟遮住自己块面啊！庄夫人见到个目不转睛咁打量住自己，感到好满意，专登有啲怕丑咁话：先生觉得妾身嘅容貌仲可唔可以入得眼呢？
1: 项少龙一听就暗自警惕，虽然呢个庄夫人一开口就话唔会用媚色嚟引诱自己，但系其实你一直都咁做紧。不过亦都难怪佢咯，以佢一个咁嘅弱质女流，为咗复国同埋使个仔重登皇位，除咗利用自己嘅天赋本钱之外，仲可以依靠乜嘢呢？可以谂到，由国破家亡嗰日开始到而家，佢一定多次利用自己美丽嘅身体嚟换取男人嘅帮助嘅。佢叹一啖气话：夫人何须妄自菲薄呢？你仲系快啲讲你嗰个天大嘅秘密啦！庄夫人眼中掠过啲奇异嘅神色。
0: 而家我先明白，点解寡妇称对先生都情难自禁，讲说话正可以代表一个人嘅胸襟修养。净系听到先生你谈到咁特别，就知道先生绝非常人啦。
1: 复国为重，夫人千祈唔好睇重在下。费事自招烦恼啊！庄夫人听到，不如有得媚眼睇一睇佢，笑一笑话：
0: 你对自己真系好有信心噃。但系人哋欣赏你咁都要心惊肉跳咩？仲要出声警告先。唉，世上居然有你呢一种怕令女子倾心嘅男人，讲出去啊都唔会有人信啊！
1: 项少龙只觉得越接触呢个庄夫人，就越觉得佢嘅诱惑力。呢个时候，先忽然间觉察到庄孔佢哋对咗斜坡嗰边去帮纪嫣然佢哋守，营地之间只系剩翻佢哋呢对孤男寡女。知道呢个咧分明嘅庄夫人早已经布置落嘅，不由得暗暗心惊。在下正系洗耳恭听，
0: 田丹而家已经来到楚国的都城寿春了。
1: 项少龙听到成身剧震，咩话？
0: 先生唔知呢，田丹由于国内国外仇家遍地，所以身边呢经常带住一个同佢生得一模一样嘅替身。知道你唔肯放过佢之后，当日就混喺李元嘅队伍里边一齐上路。后尾你见到佢嘅只系佢嘅替身咋？
1: 项少龙听到当堂出咗一身冷汗，唔怪得田猎嘅时候田丹咁低调，又尽量唔出席公开嘅场合。原来有啲咁样嘅原因。哎呀，自己始终都棋差一着，真系斗唔过呢头老狐狸啊！而家仲要马上派人通知藤翼同徐二恋，费事俾楚人反扑之下，就会全军覆没啊！一谂到呢度，乜嘢心情都冇晒啦。唉，自己以后个名啊，仲要倒转嚟写，金文啊，真系一败涂地啊！忽然间，只觉得嘴唇上一阵温软，原来庄夫人呢，突然间扑上嚟锡咗佢一啖，咁先坐翻转头话：
0: 只要你帮我复国，我就帮你刺杀田丹。
1: 项少龙俾佢锡咗一啖，当堂成个人神志迷糊。过咗阵先清醒翻，话：你啲自身难保啦，点样可以帮我呢？庄夫人话：
0: 我嘅夫君系俾自己部下李令谋杀嘅，佢之所以能够事主卖国，都系因为孝烈王喺背后支持佢。而家孝烈王死咗啦，喺寿春同埋田国里边支持我哋嘅人大有人在，成个形势都唔同晒。如果唔系，我又点敢翻去楚国呢？
1: 项少龙听到愕然话：孝烈王过世嘅消息，你唔系亦都由李元嗰处听翻嚟嘅咩？
0: 当然唔系啦，我哋庄家喺楚国根深蒂固，庄孔就由楚国远道而嚟通知我哋，而且接我哋翻去嘅。
1: 咩话？孝烈王真系死咗？庄夫人见到项少龙咁震动，好奇怪咁望实佢，但系项少龙呢就知道当日自己伪造书信话孝烈王病危，要李元啊快啲翻去， 当时只系想调开李元嘅啫。

0: 估唔到误打误撞之后，真系造成咗李元及时赶翻去夺权。如果唔系啊，而家李元恐怕仲系身在咸阳啊！世事之奇啊，的确出人意料啊！佢吸咗啖气就话：好啦，如果我能够杀死田丹，我就全力帮你个仔重掌皇位。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啲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啲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每年的十二月份到来年的四月份，唯一加当半岛的相当段的银泰，都会迎来大批的海鸥驻足海边。伊能从有限的西伯利亚过来过冬，到海边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两个主人公，银泰市市政杨虎东心，海边一所的工作人员丁松松。十二年组织这届养虎的一人，让伊甲海鸥会成了好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半就将咱一起来听听伊甲海鸥会之间的故事。我的古仔记者来到银泰，同伊海出一年，到这个乐团到狮子岛、沙滩平埔、狮子岛空荡、白香。成功隔对界海鸥平顺到海岸边头，随着直升机叫声的响起，本来向外背部的海鸥会立刻飞向同一个方向。正多界海鸥此只界是因台市市政杨虎东心，海边一艘界工作人员丁松松。每一次门机查头八点半，心情高挂头，手立着红色加配手立界，以拢为中心，挂着直筒靴来到海边个，介海鸥会投只。 每一只蟹各出去个河，拢会引来海鸥会直定定个欢天雀跃，竞相争食。丁松松答：
7: 就是通过口哨和这个海鸥进一步交流。
6: 我是通过口哨甲海鸥进一步交流个。我吹一只声口哨，就各只蟹只，伊就知道我来投食了，所以伊能就呼呼个全部飞过来。海鸥主要是杂食动物，以基本只咪介拢只，但是往主要背介是各种各样个水虾，对硬体丝咪只困难个海鸥真惊投食。为只海鸥个工作，每年从十二月份开始，爱直接提速到来年个四月份。只恐特殊个小能客已经连续到引胎度过了十二个硬体丝了。当然，硬体丝投食这项工作，丁松松也坚持做了十二年。经过这几年，海鸥会甲丁松松从青红成了老朋友。引胎等于海水一年的海鸥，也从上早个挂十只，发展到现在个正彩只。丁松松答：
8: 我们从喂上海鸥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每天不见。
6: 往从喂上海鸥或者即开始，基本间每只就背过短，因为唔管是透风还是落雨，还是落雪还是最惊只，动物会热爱解能斗只，注定有一个每只个连贯性，然后伊就会搞了情梗。所以海鸥主来主在，往从上开始个十几只海鸥值得饲。此到现在，这个海岸山脊基本全死了。海鸥界生成大水，是一种极其敏感的野生动物。最初只有这项工作，为了学会甲海鸥相处，丁松松采集了大量的资料，我专门请教了野生动物专家，先进配方来吸引它。丁松松答：
8: 我们最开始喂的时候，大概也就
6: 妄想开始饲个时钟，大概也是刷拖前有二三十只，然后成了学在种培训，叫等打吹哨有声音个场景。后来妄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装好个盆，主管是换了颜色，或者是妄立个手篮换了颜色，海鸥伊能就不爱来了。但是王爱直接用彩色的盆，这个红颜色的盆，然后伊就基本上每只拢来，伊这个推荐了就背过来了。现在伊能就叫爱情能扮演。海鸥属于杂食界动物，尤其真爱水喝水喝。每到硬体时，丁松松拢会解海鸥会而避开恐怖的水喝，让伊能直把口喝。丁松松答：
8: 每天应该有十来斤吧。
6: 每只应该有十几斤，基本上每年的冬葵得采购四五千斤，节省一个水喝来给海鸥投食。丁松松答：一开始伊只是单纯个想爱做好这份工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渐渐个将海鸥会当成家己的朋友、亲人，海鸥成了伊感情一个寄托。丁松松答：
8: 刚开始喂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工作。这
6: 样开始饲海鸥的时阵，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但是随着喂食的时间愈来愈长，就甲海鸥之间有了一定的感情带来变化。有的时阵赶一个透大风、落大雪的时阵，就觉得不能将伊放到这个，唔去管伊，然后就每只警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有的时候，海鸥看见热闹的时候，就会腾空而起，热觉得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每日不去早上八点半，海边界一定成了丁松松和海鸥会共同的生活中。每个硬天世界动态，十二年的陪伴，让充满灵性的海鸥将引胎当作一人，让伊离开的家。丁松松答：
8: 基本上这个海鸥它就停留在这个
6: 地还是基本海鸥会停留到这个等于海水一定的海岸线，它就觉得应该到这个生活，到这个有能力动物，动物它是有灵性的。从上早海面前零零星星的挂十只海鸥， 到如今，真会找一只海鸥。

0: 有要求来滚烫的市民，所以当放将时间固定到每一届门去早头八点半，海后就围着往届流毛塔到顶半个平顺灯台。如今水平街海后已经成为海滩一界，直到黄金山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来关注。银泰市民很欣赏的，这个海后这年代呢，是咱银泰的一个景点吧，非常壮观，非常热。特别是喜欢大海、喜欢海后的自由飞翔的情景，我觉得这就是银泰的一个名片，对我一个挺靠。丁松松答，银泰市等于海最热点，海后和游客和海相处的美好画面，被热门爱好者集团到网络，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游客转听到银泰来看海后。当然海最热点的蒸楼鹅是海后的电影，已经成为银泰名片之争。丁松松答，
1: 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然后
0: 通过往这些年做的努力，然后将银泰等海最热点打造成了一条独特的黄金线，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听朋友，顶盘都听过是英大泰记者的报道，丁松松甲一届海后情况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位于中国云南省界华林县有云南省都名界野店之称，所生产界华林涛高称灵酒涛，有华夏高涛文化节界梅儿。六百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林陶瓷生产技艺多多相传。华林陶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水质程度。甲江西界经得顶陶瓷拥有品格，下辈怎么？跟随孔明泰直去进访华林县，造访华林陶。让大家拢会知，中国嘅陶瓷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千里半天有灵鹫陶瓷，六百里之外原经得瓷都。”这句话将灵鹫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鹫界陶瓷甲景德镇界陶瓷产业出名。所以提高了灵鹫就是金质，爱带大家走访界各自陶都，云南省嘅开始界华林县，基于得天独厚界自然条件，华林县拥有土笔红布界陶土之分。从明朝界红布泥工开始，六百多年来，古币直定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悠悠名山。五十多年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恒，如今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甲红鼎首席技师。当年，李子恒甲王氏家族界对接七道团经。王伯做结婚，夫妻两人大伯亲王子鹏介大娘儿，唔请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个祖传技艺，更将华林陶个传统生产工具甲现代每项标准进行了突破提升。李子恒个两件如今王氏家族个代接八大传承王大伟达，我爸爸妈妈对林氏陶个发展做出了贡献。伊人将华林县界制陶技艺，连伊人个所学，用科学界火香魅力方法，进行了正立个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个经历，无伊人何不能个努力个话，现在华林陶可能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答，自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个白青王伯祖决心来到北京个。东洋工具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到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远见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恒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对着家乡的热爱和对华林陶技艺的坚守，因人直起登高了故乡，立即将华林陶发扬光大。王大伟介绍道，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到王家村来，我的阿公王子鹏是早界白腰是工程上好界，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那写字方法甲配方拢是平易界，早年最懂恁王家的物件就写来先生好呢。我阿公带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是往王氏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是前汤精神界永美甲解剖界解释。以前朴实无华界精神光辉，甲华林陶所散发出来界温润唔油墨、低调唔粗糙界质感不蒙之下。陶瓷是泥土甲灰界归属，水甲土界生化，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界工具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道，华林陶所用的配料和釉料都是出自华林当地的天然材料。王大伟介绍道，好在地方的泥土，比如叫 米线街、紫沙、景德镇等其他的野口，拢是长江甲五河流域的对接站。云南是分归交换，从地接泥岭来打，往之过爱更严固加载，所以泥土街随便去做弧线灯，弧线适合陶瓷的山线。伊本身个念神红景天生，免弧线做个增加加工，做好用来做出优质个陶瓷。云南唔称是生物王国，而是矿物个王国。陶瓷界有了表面是金属灰色界，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界研发，可以充分发挥南界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发岛之间来制造好做的器皿跟大家使用。王大辉提交的使用其实就是华林涛大部分请的时间请好来帮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当国历史前学做野口叫等有名的耕业和日业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度，其实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官方的使用。自华林涛开国相关跟史料记载，华林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高坡石岩界腌菜红、瓷器、沿路到整地界茶盏碗碟、江盖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直到华林民间，华林涛的使用就更加普遍。旧等，因在华林湖南生老囝，家在大概面家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界天然。直接利益先靠个组合，我话作客家谈起个优质个骨灰，也、啊、必须转到华林涛制作个骨灰盒来搬。意思是当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我观点看，华林涛个优势以产石为主，标志性个优势我有国白、绿、蓝青、豆青、红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界天然优势，加上前人界松秋刚之长，让华林涛呈现出淳朴自然、德观端顺界华海之美。王大伟答：昨年华林涛先生的好谈，因为以回乡的传统，往传承的是行文化来搬，而有来念界之种方式，光之不久，非常素雅。华林涛的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能强势打温润组织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进的制作者来打，我爱定心景色之中来自大山界朴素朴实界陶文化。大文昌界历史岁月中，虽然涉及华林涛界险险野火从未生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制陶企业已经经历过非常当的颠覆和低谷。大王大伟台来该族强业的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耕种，直下界直等波浪转国界创业史。当所有到这种环境来搬，将大界王大伟日珠墨尖，骨子来搬也浸透着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王大伟答：这件华林涛界山线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点泥。王大伟答：点泥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德克的味道。王大伟答：点泥就是点火，就叫酒家一夜，将伊烘冲起来，时间上好无盖过半年，时间煮长，泥土就会煮好，就叫一个老人扮演，后生人家火气太旺，老人就会光子不久，将伊个泥生子，并定。比较文化，泥土也有三个界。王大伟答：不要以为泥土是嫩界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于每一个泥土拢投入了感情，慢慢等伊变化，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的过程中，王大伟始终恪守白辈甲祖辈界正业求真，认真碎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和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 是王氏家族希望满满整年，伊能获得了这个世界五百强嘅瓜子公司嘅推荐，被挑选为头山平界下泽坊。这意味着华林涛获得了一个有名嘅公司嘅认可。卡下嘅是，这个公司到世界高山会并结优良会。西安南山会界山坪要求证，甲王氏家族来到屯山界山坪标准不满之下，王大伟答：叫等一个碗或者是一个水杯，碗口里是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囤积的速度，以及甲吹动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王屯山界一个核心内向，为西安之设计之作。往到过百年，建村年当不停改西安，不停改文祥记，所以往到新山方面会的时间是上最佳。王大伟答：加瓜子强因为下葬，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格科学的选品审核和挑选，这是饥饿还是挑战？下葬可以让华林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阿将减少自投机个个传承者得到更在个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个。到时光流转中，华林界也会是了解在内。华林界陶瓷文化就传承了解在内。六百多年个薪火相传，让如今个华林涛个也会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个新故事。王大伟答：作为智障人来打，王也是老小心。王到平昌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土，不停地了解伊，通过起码的方式，听信本有威严人，各位者通到伊的时阵，也会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地到自家世界五百强的强协界全球门店来办，等顾客每客去一件华林涛山边的时阵。拢能有一种欢喜的感觉，用尽心头。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云南华林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此家音我是最初记忆。中国台湾流行歌能够唱此家音的写线，王州水子好适合诠释甜蜜温暖歌曲。前一阵演唱过的《慢慢喜欢了》《喜欢了》等歌曲，相信这件事好给人心带来白月光。忘记怎么能来定王此家音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首呢？

接下来这首新曲版本，可以当时大家最熟悉的词的音推表作。来播的闽南话唱段，也想了大家学习黄雅这种唱新方式。新曲版本这首歌曲的唱作灵感，来源于四平贵和杏宝川的故事。以男子间和真真挚的爱情，将词的音无感之化，真挚能量，创作出了这首作品。

值得欢喜欢自己因皇城的这个版本浪费甲原版相比较有特色，自自己因的版本多了一份清彩甲经典。剧内边自己因把清彩贴到个暴露的口碑，多点七分清彩三分糊涂的心来演绎。王榜是小丁肥美的心思，自这榜在江南感到了仓促的不甘的心痛。

高空弹跳这首歌加入了电子元素的 R&B， 此个音乐突破之作，并加入了一段相当有个性魅力的 rap， 多大用破格的另外一面。当然，这首歌也是此个音编曲最复杂的一首，每个鼓跳动大，挥下都大，作曲和黄涛路，秋波流星最噪音，音乐难度堪称极大。

接下来听个另一只手又是个英皇腔歌曲，慢慢喜欢了。那时光流往前，莫不为音乐，自此个英个另一只风格，却令人感觉惊喜。从排地做钢琴流落，做层层开嘴般，再逼清流。木棒外间王邦是岁月华丽之后出现成熟的爱情，自此间因却唱出了爱情的新奇感，这是韩籍蜜桃鼻的奇葩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

0: 华语分久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久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欧洲荡高，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请听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跟咱陪陪地球三特种黄蝎子虎的由来。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现在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度地即赤油。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到第一首古声界在阳行口甲白黄各界交界处，有一座标章五金的白黄，叫做三时景水中白黑石黄。五金到任南京内部城市的时候，到第一首古声建造城市湖堆，即现在的西平路北段甲拍五街之间。伊个项目是今年西平路起点，面向拍五街。到古道白恩代表的布局，可想而知，拍五街曾经也是咱德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因此啊，城市湖建造之个，即个主人尊贵的身份十分相符。五城市湖坐北朝南，主体建筑为三进二落，占地四千多平方米。正门可以通到天闸，天闸的北面正东是湖东的东门。其中门口有结构直对，这也象征着主人界权贵的地位。从整体的布局来看，这属于第三地区建筑特点当好代界四百拖车。今日啊，咱就甲第一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五金的制作湖东，第一手人叫做三达忠。
1: 听众朋友啊，主持人好，今日咱来拍第一手的故事。喂，三达忠，三达忠地州大部分人都熟悉，但是伊个准确位置到底讲，咱细细来拍。

阿达中就是到西平路甲拍银街交界嘅，即只平地乡东段交界呢个平北。现在在西平路来到即爱探过西巷，街对面即个有只平大矿顶，即半个矿顶，而来呢就叫做三达中，也就咱一向来无见黄金嘅官体。都叫三达宗，遐人就从三达宗来打起，打是咩个叫做三达宗？三达宗就是三件事达的人中间叫做三达宗。如果有识字该出息，名字公孙丑遐，只道这些记录。天下有达宗者三：直、直、气、直、力、直。朝廷莫如直，兄党莫如气，副使将命莫如敌。意思就是呐，直、气、敌这三项都能够达的人中间个，就好叫做三达宗。直就是职位，也就是当官人；气就是高寿，年龄比较大个长者；敌就是敌行，做人。行事能有德行，这三件都达的人中间，正好叫做三达宗。那咱个地州府之内，明朝就有这个达的人中间个三达宗者，而个人就是啊黄金，黄金徛个地方就叫做三达宗，也叫县知府。因为个官做到最大个时候。是南京内部县知，因此伊徛个地方就叫做县知府。县知府该时间是到明朝崇祯年间，伊任内部县知，即个内部呢是南京个内部。大家也知，到明朝个时候有两个京都，北京是京都，户部正领；南京是辽都。北京甲南京之两界京都设立界官员官界都相当，只不过呢是一个是京都，一个是辽都。黄金这个人，伊是出生于公元幺五八九年，逝世的时候是公元幺六七七，享寿八十三岁。因此，黄金呢，伊既有内部县知个高官，又有享受八十三岁个高龄，加上伊直生勤政为民，力行善家，所以伊有三项达的人中间，最后伊达的见三达宗。因此，这三达宗到底就能个硬汤当，硬汤呢都尊称黄金为三达宗。黄金徛起个地方，也就自称称作三达宗。黄金伊是九平人，也就是现在在个大鼎这地方。黄称黄金是明崇祯年间最官的时候任教内部写字，伊也是这个大字法家。配到黄金，黄金伊个祖先呢是来自福建，伊个祖先徛起到福建。后来呢，才到福建搬来到九平个大鼎徛起。从福建到伊大鼎经历了数道之后，来到黄金界个祖伯是黄宗德。这个时候呢，改建从平乡转为步骤，到明嘉靖年间，九平这个大个沿海景象受到海盗、海寇、海贼个骚扰。五家呢也扮演侵受其害，黄金也白黄宗德经商呢，得落得全家人走入来所生个避难，伊到避难期间也不忘带领乡亲抗击倭寇。有一次，因为抗敌时被俘，黄金也白被俘之后，不哭不喊，只会顺直。伊个家产被收集一空，黄金伊个祖辈随将一个选择家产一空，

0: 正界盛衰兴败个过程，因此当今界心灵清楚，伊就埋下了这界，爱振兴家庭，拯救社会，这三界难闻。
1: 吴金回去之后，从不以私事干涉到地方的事情，对有关地方的三个民生事情，积极加强联络，给予协助，受到三户界官员所信的极力中动。更当到个时，刘应章因公事来德州，特地登三德宗来拜访吴金。临走的时候，写了逆向变革，以示敬仰，逆向此的时应，坚决做新界高点之股。定到高度是国家的象征，显也是指辅助皇帝身处高位的大臣，敢是建筑的别称。建明如兵般平谷，令明察秋毫，所以用逆向兵革来称颂五金联名高洁的官方。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学武老师，甲咱介绍了地质三德宗五邪之父的由来。下晡伊那日节日在开幕人忙，七台林书车甲咱陪地山松果，拄着只七友。
3: 天地直立车，你爱开之车，车车不开吗？
4: 地方特色，
5: 红火年轻，
6: 江苏客会金鼓，
7: 大闽江豚水，
8: 有一色树龙，
6: 自在开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潮汕俗语？拄着正七摇，意思是卡红鸡鹅，非常动摇。藏斋老食一家厅，穷困潦倒，玻璃会娶某。好食呢，伊是个沙糖好，就是姿态一个下方当子，当只当徛当老当。有食只只个当子，开放早餐，拼拼搏搏，以地受伤，伊就尽心护理。家只个当子，强烈了深厚个感情。后来只为当时回归单位，不忘恩情，就小为找了一份工作。老实实，自出有了阳光，同阿找了个老婆，生活过得非常幸福。让恁人做拢大意，真是好心有好报，都着这七个爻。每春初节考驾驶证出事啦，有一只伊驾着一辆捷达车。沿着山路，爱到某暗子，无料到大转弯的时候，刹车失灵，后车身骨落坎的，好的，骑一身大树拄着，保住了车，也保住了命。事情过后，有人就当伊是命大，有福做保佑。可初兄看到，拄着正七个爻，意思是好的有大树给拄着。正袂放车，跋落溪沟。人生个道路上，好在是空想无呀。那是碰到时运机哦，就会带来了命运个转机。拄到正七爻，并毋是咱个本领。偶将无退天兵将，事物个成功主要看在于家己个努力、拼拍甲争取。
2: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是地山松果。拄着只七友，下晡咱就去两乡种菜界第个场灯。第个场灯宣布，下晡乡下有本曲可以吟唱的第个场灯，也用招四季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唱断宣盘，下半日唱诗由邓如英唱的地界唱断，邓戏手回唱红。

刚才两个小娃是叠加墙灯，坑他杀死日熬黑。一般墙些有带送的银墙盖叠加墙灯，做个动画和技能。

0: 刚才两些教是由台上员吟唱的叠加唱段，做个动画好热闹。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的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中》的节目。今日太阳河南省一峡古城古镇纷纷开始压实，勾勒出一千年运河的古韵新风。作为今日太阳河为川上一个的上师武士，也是一上古韵做舞台，千年繁华入梦来，密室音乐。灯光秀、体育赛事、儿童乐园、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点燃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古老的运河带动了时尚潮流的亚经济。总面积67万平方米的太湖工厂是无锡最大的上市工厂，同无锡古运河水弄堂相距不到2公里。今年夏天，每当夜幕降临，花灯齐上，热闹开场的暑假太湖啤酒饮料节，便吸引的人群汇集而来。工厂的各色市集捧出一批批的新奇好物，市民们有的几家刚吃完了，有的是三五好友相约小坐，加上现场饮料大赛、街舞大赛以及本土的乐队、DJ 等饮料节目的出现。熙熙攘攘的太湖广场，全是点的别样的雅士风景。啤酒加烧烤可以讲是夏夜的神仙之客。在啤酒文化展示期，考验出香烟20多款无锡省的精酿啤酒品牌，依托广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结合中国酿酒工程师姚浪的技术加持，就总展现的强休闲、亚情怀等消费新风口。在庙逢美食展销期，淄博烧烤摊位人气爆棚，自制毛鱼烤串搭配酱料、小葱、同加太葱，湖北令人食指太痛。糯米前小吃连续多天，每日下班便同朋友相约打卡太湖广场，8小时之外的生活有滋有味。
7: 很难得能够也有机会尝到淄博风味的烧烤，感觉很独特。希望无锡今后能够引入更多的网红的美食餐饮。
6: 蜜蜂生作当中，人潮涌动间，太湖广场生态等的烟火气息，跟县市等的消费行动相。同一县市，暑假太湖白酒迎老节，现场销售额给超过300万元，1000万人次线上参与。今夜晚风吹拂，无锡古运河畔街夜景区持续升温。从一当当帐篷搭起的露营时期，到街区夜市，再到流光溢彩的商圈，人们对于夜景区的期待也从简单的满足客户之一，升级为一夜新鲜，张扬个性。5.5公里长的南昌街，曾经建行大运河畔的古一套，现如今这些不仅留存的传统的综合人家，还继续延续的老无锡的河街形态。专门积极叫嘅店铺连枝自闭，尤其亚石板栏下嘅南昌街、陈氏、古窑、石桥、明记、导洋海波光粼粼嘅古运河水都诶，老街巷人头串通，怀旧小吃、主题酒吧、艺术咖啡店、飞尼国潮、张兰民宿等连锁消费业一一起前。今年夏天，南昌街亚市又正式诶装修时光隧道、银乐水母、秋千等主题面孔打卡区。开办的亚南非青年影像群展、博物馆、奇幻亚等文化的亚游项目，以及上期听相赛、家庭双方潜能等亚健康新赛事。南充街所在的梁市区，现在正出台启发性的亚健经济三年行动计划，让无锡老城区亚生发延续来负责计划推行的梁市区的商务局副局长易和新计划。
8: 今年的夏天，梁溪区通过今夜良宵夜经济系列活动，让老城区释放出新活力。通过做精做细、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宿等特色亮点，解锁夜间消费新玩法、新业态、新空间，让无锡的夏夜从梁溪区开始。
6: 上市发展日新月异，老无锡的每套历久弥新。如果讲亚市黑车上市是丰田新的地方，那么回无锡，给下肥尼同个梦想，把赚钱为题。不是就在古运河畔的亚石当中，距离太湖广场4.3公里沿的扶贫商业街，总长不到1.4公里。自2008年开业以来，近400家的商户参与无锡亚小的品牌工商，可见的从本帮菜品到名凤美食，适合可以谈天说地到深夜，尽情享受的内发吹生发的脾气，全是室内设计的顶温平，隔三差五都会同朋友小憩，对吧？
9: 自由轻松，我们吃的随心所欲，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6: 店长高阳西子日发文记者的今年暑假，今年门店的亚健外卖经济收入有10多万元，已经占到总收入的80%。日夜日经济的扶贫商业街露天摆摊，每多摆几张单的案件单，给你40多家外卖经营的店家都会经营营销方。靠费形式，不仅同街区的风格一致，还上新业务，成了商家的精致面谱。负责扶贫商业街区，你参观你的面皮铺的铺装，肯定的讲，规整的外摆摊，本经营者带来额外的收入。
10: 从以前的日均人流量2万人次，现在达到了3.5万人次，线上线下营业额达到了4亿元，其中夜经济占到了3亿元。
6: 商业需要文化的艺术的赋能，文化艺术也需要商业拓展空间。今年夏夜，古运河畔的无锡中心上区多家商业合体贴台升级上商业模式，助力布局艺术生活创建。户外生活展、舞蹈花样打卡、脱口秀专场，一场接一场破起文艺气质的潮玩活动，成为拉通消费的新引擎。随着亚健活动场地不断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不断完善，无锡各大文化场馆、旅游景点等也纷纷推出一系列多姿多彩的亚游的服务。无锡博物馆开放铺主任马少聪欣喜地讲：
11: 7月15号到8月31号，每周五的周五和周六晚上延长至9点钟，高峰期观展人数每天近4000人。
6: 今日夏天，每当夕阳西下，无锡古运河西北侧的一座森林当中，太子岩的亚毛子坟墓登场。无锡通惠岩当中的夏季狂风也归来，适应了贵港岛、江苏岛的供养当中的夏气。在广东岩的高质下，犀牛盆地变换出非洲太潮岩的异次岩的画面，点亮新广度的神秘与土地的生物群，等待游客以探秘。今年流转间，朝太前夕的投影呈现 AI 三合金、三合金的神奇通背，用浮光当中的天鹅穿越穿梭在梦幻同个现实之间。 无锡动物园总经理此例公理表示，无锡动物园今年发现中国苏泽动物园科技艺术主流项目，邀请艺术家和园区现场创作，通过实时化的互动装置，将动物们的自然生态感染通过投影技术融合，为摄影呢营造出一种一风格悠然新体验。
12: 今年呢，我们夏季夜公园的主题叫做蜜光之旅，我们在动物园区运用现代化的造景手法，做了很多的灯光亮化的布置，相较于往年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
6: 用夜晚亮起来，凝聚气息来，送起火气来。今日夏天，无锡古运河畔的夜景节和烟火系统的时尚风的高涌当中，给露出一幅夏夜消费新图景。夜和它的落体生根，放出一撮上市最本真的模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一年双八从历史教育工作，教书人坚持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进行垂范教育的第一年，就影响一座山的师生，给文组二号中学教师畅销学生行最令人敬佩的标签。下面同文组台一开始浪谈，我的老师是太下。
2: 我们看到小霞老师就是一个脸色通红，然后站在椅子上为我们振臂高呼，我当时就非常的热血沸腾。
3: 哇，听了他的讲座就特别受鼓舞。
1: 清晨五点半，小霞老师的闹钟早已响起，从堆满各类教育书籍的床头响来，充实已紧张一天又开始。这垂范教育就从你三年的教师生涯当中从未开始一次班级早事就开始。
3: 每天六点半就能在教室看到小霞那熟悉精神饱满的笑容，就觉得很安心，也很有干劲。她从来没有缺席或者迟到过。
1: 激情高好是其自动的班训，给其独听的高方针。小老师不仅代班有切招，也是文组二号中学历史学科的带头人，还有全国高中历史优质科评比当中屡屡占非一等奖。有学生私底下问畅销校老师其发明，问作畅太下。高考的节日，喜事也赶趟。你来今年高考前一暗部，小学老师的妻子逆头领赞。我工作一期，还会和高考室巡查办这些。
4: 六月六号晚上，第二天高考嘛，我老婆跟我说二宝要来了。我当时真的想，我这个不能乱来呀，这个明天高考，送到二一一点半送进去。听说第二个快点嘛。三点钟给我被送出来，说还没，要再等等。五点钟夏天的天已经亮了。我说早上每高考前我都给他们剪西洋参含片的嘛，是吧？每年都剪，第一届就开始剪。
1: 这边我送考，这边声音的呱呱嘴啼，让我叛逆。
4: 没办法，六点半我硬着头皮，然后就到学校，大概七点钟坐下来。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说，二宝已经生了。护士在外面找家属没找到，我们同事就起哄说，小霞老师这个要为教育献身了。那时候我连续带了十年高三，该孩子的名字就要郑高考。然后旁边那些家伙起哄还鼓掌。
5: 后来我给我的小儿子取名叫郑高，小名考考。
1: 每次恭喜这件事情，小老师总是怀愧疚也苦笑。因为在学生同家庭当中，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学业。他把原本二本妻子浪漫独享本的教育事业。小老师班都有一则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退步的，或者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学生会到操场跑步，退步也明显，错误也严重。但是跑步的强势也会相应的增加。以作为一分中间的小学老师，每次都会批人数快跑强最多的学生一下跑，一直跑到终点。每次班级太少处，小学老师总会亲自披挂上阵，学生望你献给吧。
6: 与其说是老师的角色，更多是一种陪伴者的角色，就是你的每一个在瓯海中学的瞬间都会有他陪伴。
1: 王雪雷同国家校队小崔老师的同学，也是该徒弟，跟起张小霞垂范教育理念和教师行业的素质。
7: 我以前觉得老师是一个宝藏老师，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精神领袖了。
8: 除了专业方面的指引，我觉得小霞老师给我更多的真是心态。

0: 方面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每天都这么正能量，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1: 我们经常问他，老师，你这个精力怎么去分配的？他说，我不需要分配，我每天都是会被这种热爱的热情感染。
2: 小老师，毕竟是中国本种用基本功来做最高强的飞得家，既然是属于在特有工作室的负责人。特别搞好同个代班，小哈把非常多时间花费交给苍小哈特有工作室当中。
3: 我原来浙江省首批的班主任工作室啊，我也是领衔人。工作室的工作室我已经带了第三期了。渥海区的这个工作室是我做的最好的。第一期我招了100来个，群里面当然不止100多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制度，每天在群里分享，再配以我们已经成长起来的导师，现在已经400多期了，没有停一期，连情人节啊、春节都没停过。
2: 这次学生会议。共享精品课程方案，分享代班经验，给怎么有用不完的精力。给开玩笑吧，少说的吧，没出好没。给坚信一个人的影响是薄弱的，将垂范力量扩散到的教师队伍，才能带来教育的蝴蝶效应。如今，该土地们个个都抢大上的小学的供应，两位青年吴教师徐清义、董亚阳和浙江省本种的基本台在批战期间，顺便完成了人生态势。也和一高老师习近一给吧。
4: 我们选手呢，基本上每天下班就会集中渥海中学头脑风暴，准备我们的班会材料。师傅是陪伴完学生晚自习，就会来陪伴我们直到深夜。我是9月30号订婚，但备赛备到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基本功比赛的最后冲刺阶段，临门一脚了。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大家如此帮助我，我怎么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呢？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顾不得订婚了，也一直是到9月29号下午录完班会课，我才和师傅说了这件事情，请了一天假。但10月1号早上，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欧中，最后我也拿到了省一的名次。
2: 苍小花给翠芳高友不仅付三千文租，给德育工作室更是将你的西山阿爸、新疆阿克斯等高友朋友提起，好像一个国际真小黑风。文租沿江官铺阿克斯摆上高科学副科长林德格吉吧。
5: 2020年12月4日，在我们新疆拜城县正式设立了小霞老师的工作室，以线上线下两轮驱动的工作方式，扎实地推进送教送培活动。小霞老师也多次率团来到拜城，他每次来呢都是马不停蹄，甚至一天要做4-5场讲座，让人感动。现在这个工作室啊，在拜城县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工作成效也很明显，老师们都向往着成为工作室的学员，成为小霞老师的徒弟。
2: 苍小霞采访高友跟 FQ 教授班的学生同学家长，每年给到我这篇文作属于在演示期，为师生同学家长带来300场的励志演讲，还为新疆四川阿坝的生人的开展先锋的励志工作。除了通过励志演讲来鼓舞学生们的斗志，小霞老师的工作还包括了高考志愿填报、生命高友等等。
3: 我们在疫情期间有一次家长会，7万多人吧，同时在线上。我那个这几年填报志愿的讲座啊，
6: 点赞数还是相当不错的。
3: 接板业第一年是28万，第三年是43万。疫情期间的生命教育的有一堂课，点赞点了600万个，有些孩子就点了很多次的。
2: 当然，想要高一好大哈，高好的时间规划必不可少。小老师总会随身带着一把厚厚的工作日历，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从早晨的6点钟开始，分切成36.8小时的工作安排，左一看，把一看。俺们要收掉以后，还给强制留出了个批课同阅读时间。去年5月，学高为师、深圳为方的苍小霞，本属于全国5亿劳动奖章。现在的教育效果也将继续被更多师生家长以垂范。
7: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常常有本主角无穷努力的小伙，跟他生啊缺安的。海南大学留学英语教授曾经安的形容，生啊的留日不振，从2012年留日不好，国家发改委批复。海南国际旅游道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指引，三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体系的成果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太空旅游、风景美日游、海洋旅游、文化旅游等一批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推出，正促使三亚成为世界亚洲一流。

0: 1982年 ，EQ 强盗铁案回国内，不仅用洋葱在生肖城，同一只美美无言建筑工人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也让铁案回国成为游客来海南旅游的避风之处。铁案回国不仅有着通人的野风和云，还流出了一只通人的爱情小说。相传很久以前，一对相爱的恋人为了躲避相爱产生的恋人，跑到各地。面前是苍茫的大海，身后又有追赶他的人。为了实现永不分开的誓言，他在立体变作两块砌石，屹立在海岸边，给却游行的天下石同阿海角石。从此，天下海角永不分离，便成为见证爱情的象征。千百年来，无数强人男女为爱踏上天涯路，来到天涯海角各近期实现爱人到海角石栏，平到天涯海角的誓言。亦非是为了给这挂在心中的名字，来自韩一斌一对金婚夫妇介绍吧。
1: 挺好，是确实挺好。这个海边海水，这个椰树都挺好的。哈尔滨的那个生态园能看到。
2: 这个树什么都不一样，植物都不一样啊。
0: 上下还有一只众多管理同的文人，本编在金流坊折磨的地方。有两句诗神通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夕万里千枝千百万，爱珠知何处，神土鬼门关。还有飞鸟上西半两层等等。请用这两件爱珠知乎存在和近期海边砌石巷刻下天涯两诗。民国抗战时期，琼崖苏皮司令又和相邻的砌石巷提下海角两诗，与雄起和南海之滨、笑傲惊涛海浪的蓝天一座砌石，更是离中国人的生活更近了。1992年版的200元人民币的背面图案就来自这里。经过千百年的祭天，天涯海角就变成了人们激情思故的身体，承载丰富内涵的长啊。如今，这片曾经闻名于海风凉、耀眼的土地，正逐渐成为迷离、浪漫的托娘池。在上个世纪两千年介绍的30名片《迷离上海、浪漫天涯》当中，天涯海角近期成为上海的品牌同标志，也是唯一能够承载天涯海角的经济爱的地方。为了维持天涯海角风凉文化，营造旅游文化品牌，展示一日带游兵旅游滨海风光。1996年四月，苏格天涯海角婚礼节在各地举行，从此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九百对的情侣在天涯海角唱中写下爱情誓言。
3: 天为门，海为室，群山为屋，从此我们共聘连理，永结同心，相濡以沫，生存为伴，琴瑟相结，比翼双飞，爱在天涯，恋在海角。你我伉俪今生，执君之手，与同行，两情相恋，白头不悔。谢谢。
4: 一拜大海，再拜青山，夫妻对拜。
0: 翻开历史，天涯海角近期自1987年开始就有经营管理。成立的管理处。1998年，上海市成立的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天涯海角近期开始归属给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到今下，随着整个上海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来天涯海角的游客越来越多，近期日渐显现出拥挤的迹象。之前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天涯海角近期的最佳用量为3000人每年，而目前近期的接待人数仍然超过100人次。网球主期间，近期每日的接待人数平均达到1万人以上，由此超负荷的接待量，使得近期疲倦拥挤，近期扩容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事情，天涯海角近期办公室主任叶碧碧介绍吧。
5: 可能我们回头客可能不多，因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真遗憾。来了一天涯海角更遗憾，因为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这种文化深层次的一些体验带给大家。
0: 老板能够设计球的近期是否可用，应该如何规划管理，并通过产品提升天涯海角的文化品味，也是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从天涯海角近期的产业结构来看，目前天涯海角近期的经济来源十分单一，除了门票收入以外，基本上没其他的收入渠道，而且近期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强买强卖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这些的问题，天涯海角近期开始着手构建太天涯的旅游圈，创造留住旅客的环境，一笔未结吧。天涯海角将一个往昔的古朴同人出，增添浪漫同时尚的气息。
5: 那个一些成功嘛，所以我们景区刚好我们又有这种文化底蕴，又有这种文化内涵，我们又很特别，因为全中国只有认为我们这里是唯一的天涯海角。你看，全中国就只有这里把真正的天涯海角物化落到了这里，真正的把这个词物化到了成为我们景区，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能够承载这个词语的一个地方。
0: 除了传统的老景区还没有去转型升级，以下深耕本土文化的旅游新人士更是披受游客的青睐。
6: 属于城市的文化传奇，三亚千古情，一生必看的演出。
0: 每年还是四点多，当三亚太都市景区的营业时间接近尾声，位于三亚松山文化旅游度假区内的三亚千古情景区将迎来冬天第一批游客。三亚千古情副团长刘尊话本记者的。三亚千古情致力于为观众展现来自文化土地魅力以及三亚的万年文化。
7: 千古情来讲的话，也是一直根据我们千古情系列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贯彻思想吧。我们会深入的挖掘当地的文化、人文历史典故，还有就是神话传说。那么我们都是根据这一些进行深层的挖掘了之后，大幅度的这样提炼，把我们的千古情当中的情字加以凸显。
0: 陆飞头的迷离传说，陆飞通的万年飞伤，堪称东土蛇镜头海浪，巾帼英雄雪夫人的汤溪飞潮。这场演出的内容始终扎根于三亚的历史土壤当中，也被不少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8: 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他把整个三亚这个从历史到今天，紧密串在一起，用那个舞蹈、音乐，对吧？还有声光电，还有杂技等等，揉成一个档次很高的一个艺术品吧。我觉得是冼夫人那个，对我来说感觉印象最深一点的节目。
0: 作为产业化竞争，填补三亚亚游短板的旅游新产品，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杨秘书也对给扑克给予了积极评价。
9: 用现代的声光电这种全新的一种那个手段，打造包装了这么一个三亚千古情的那个一个演出剧，我们觉得它是接地气，符合我们的草根文化和现代的时尚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一种发展趋势。
0: 三亚千古情景区可以在年累计接待游客数万人，平均每年游客了五六千人次，可比年来开门户。也正如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唐慈熙所讲，美丽的风景等自然资源可用于初上市发展旅游业，但只能引来新客，却难以留住老客。发展旅游业离不开自然资源同加人文的资源两大优势。做旅游就要做特色，做特色就要做文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是五味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开业当日是一百天期，当天全村创造着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吃饭锅吃不少美食，去去地方特色清汤又营养，名阿瓜特别这道米食旁的米食，顾名思义是用汤米加工制造米食，清香带腻，消除神经。生态世界给到一段时代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既是秘密，也是浓浓文化。本期节目，我等继续在广东音乐中来感受当地特色小吃美食的魅力。

过去潮汕人认识崔大亨，被咖啡吃了一套面食。潮汕的锅小菜骨头，一手面窑都会冲到。潮汕人湘菜锅、油锅、甜锅、沙溜锅、面锅、高锅、油炸锅，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凤头锅。一般来讲，锅用米粉、面粉非常黑熟粉制成表皮，包好汉料，通过木器印出头形红图案，再将凤头锅上蒸锅来蒸熟。此外，还有比较出名的酥脆锅、咸水锅、菜头锅、菜包锅、甜锅等等。

三米的层高过牙骨一面，用米粉碎一层一层的蒸，最米撒上花生米、腊肠、菜脯等等，并沾上香油，又香又甜。在潮汕地区还有一种跟米子面的食物合作粿条，有人将粿条同河粉混进去，粿条是用蒸笼来倒入米粉浆，然后蒸熟，两两切成的条状。但河粉会在米浆基础上加一定的比例素粉和淀粉。粿条更追求米香，几乎用纯米浆制成，所以呈现的是嫩白色。河粉因加入素粉、淀粉，看起来更加晶莹剔透。粿条吃法有许多，包括粿条汤、炒粿条等等。那你们的食物啊，吃了一碗粿条汤。好些粿条汤可以搭配牛腩、牛肉圆、海鲜等等。炒粿条则是用老鼠红、沙茶酱、芒果炒素，再加上猪肉、牛肉、鲜油、芥蓝等翻炒，秘密十足。

此，一种用米粉作为食品，还在广东各市都比较常见。白汤匙是源自老天的一款特色小食，用温水来和糯米粉，在煎制扁皮的过程当中，用厨具将面团铺开，摊成一张厚薄适中的扁皮。把白糖、炒熟黑芝麻和花生碎均匀的撒满，泡至上杯包蛋，晾凉之后切开即可食用。

海原佩斯又能面的脸谈镇当地的太空词也怪有名。太空词最早比原佩斯又能面脸谈镇的一种体色名色，海原佩红烧金的怪书全中的分量，制造时先将糯米粉煮熟，在包上发生泡糖痕即可食用。太空词还可以保存到天然用油煎，煎后很多的泡糖融化，香甜之中秘密可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0: www.chinese.c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拉家常第二线，欢迎收听。

这妇女应该如何是？忙您去修改哈，作为的给你看一双看下我。俺看丢里面给反正啊，都没敢哭，唔偏爱就唔清楚。俺老婆总爱讲你这细路敢哭，俺不相信。结果俺看的伤心面是使我看看的，看的啥看俺学的。俺话真是有难为俺为你看太俺。

该背的阿西的呀，放了票呢，就带到去先该看我，先生去吧，你坐我的家，我抢桌哟。搞到俺老婆啊，过年过节呢，祝你屋里都安是哟，想到休息都热热热热哟。

让难住你呀、啊！你的毛病毛重呢，就给我跌倒。路上路总是给到了，哎呦！是家是家，那么俺的地上这毛，该着路上能撞到五方片我，搞到了我也是很辛苦啊。

谁的状态的智力匹配起来的，一到两处上手来的是光马路光光棍，饿尿路咚咚棍哟。我去的准备啊，并给七老婆这边家族十几来，隆重的广救你啊，超过人家的。

爱盖呀就是感觉修上喊做好事故。给老子们年面的自家做的钱到了。如今买不买呢买啊老年该就拿几头的中正的哟两公婆啊。就没过去我下送就给夫人的老人该苦心娘子。来来来来我讲吧这个天数夫人下娘子哈。结果啊都为啥的。那么给两公婆是到我到就是我一点把这水都没给俺的。谁敢把你们买对的我一点把处理。

陆家过别几千年啊，对着寒山的外家八年，却穷得都没好人过，连你都没好好的喊过。但是一旦上位是压的，是高兴的盘天盘地修水加皮水绕，俺就把你喊最好，你若是倒抽关系，谁敢见识教导让毛人的。

老太人很伤啊，是这里杀舅父的呀，都东过西的记住记住。很伤好心吧，你摆了爱多，我给家是唔到给你。

为做胸口的人啊，若为免到地带来，家官家娘流流相相娶了你做胸口，就不怕老家娘老家归我。我家里面老公啊，是个辛辛苦苦带太来叫婆婆娘娘娘太来给你做老公，多不点做啊，还是亏你行我。

下逆子人啊，就说回五兆总的做法，好像俺心头里有扎狼山嘛。看俺老公如前转来，就欢欢喜喜，咔咔开笑。然后俺娘老公嘛毛钱啊，就最终最少个最终两十的三扎主持兵一下都外的少。谁敢啊？俺们做的。

0: 作为一家女同志来说，我切下自己家庭实际，每年冒险啊，就是走下路。
1: 讲客家，挖客家，
2: 唔服死害躺客家。
1: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笑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3: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4: 听众朋友，本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面，介绍客家人嘅大都市。大都市往北去乡村比较盛行，成为客家人的一种风俗。马来西大都市里，也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俗语，看似没办法顾名思义。有人话诗是茶坊酒肆，有人话诗是诗的繁体诗，也是说铁丝床的意思，也有人讲是诗人人车位一下。其实准确的讲法应该喊错大都市，一只诗是一种古老的民间风俗。就去试看的礼记当中就有记载，礼记礼记当中主礼记有次意，当中的日次呢就是甲前失照的意思，丢可以是偏丑的意思。每阵人出于婚前抽起来做一件事情，其实每一种讲法都有恰当之处，其实就是叫阵人抽一下每一寸失的东西。往北去农村生活困难，物质匮乏，失得胆热挂谈，愿意心村吃茶探饭，十分难食上其他球面的东西，上身肉更加是难。如果上食鲜球面的东西，发就是上身肉，以自己无能为力，就上到位依靠中年的力量。几阵人车位一下，以各自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共同完成一笔为了大灾残的祖食法通。有时做食发就是讲牙杀妒忌的，也会有人起风提出大刀切的想法。如果妻从有人能够上演，那么马上就会分工各司其职，辅助实施。大都市同其他的使用风俗也是之相似，要发现人提出来，一扑即合，三五后要上有一下，每阵人夹钱夹粮，车位一下做一餐饭。曾经有一数面友描述过大都市的情景：唔出要任公食出户，唔出肉来公食出面，太假一下大牙子。翻上菜上有钱意，唔放起来公食放起，饮豆食来要火气。二秋一块五一块，公司出差周同运快，食爽一餐十分痛快，扎扎都起后火气，难得反气可以下，得行出来大斗次。有时候大斗次并唔拿身行嘅前活，而系通过微粒来显示出。比如昆中嘅山空嘅狐狸雕脚，好多月唔下，先一段时间大家齐齐出通去打猎，或者系缝合作唔下。飞到猎物之后，再搞啲米、搞啲菜之类嘅做一餐来食。一种大刀器虽然有点贵，但是不是头前去购买，大家一定通过流通得到的东西分享到无比的喜悦，十分欢喜。大刀器有时不分太细，去贫穷人胎，有时一串番薯、木薯，或者是一只南瓜加上芋头、糯米、热锅薯，也是大刀器。大家一个人不能多，只要把锅边的肚子填饱了就可以。虽然呢，中牛上山也像好太年一样大一次丢弃，但记得无太年呢自己吃阿本能力。小伙伴们一商量就进行分工，两阵人去捞五下，两阵人到田地去捕蝗虫，记得抽啲大一只番薯糕，再烧上一堆火，火空靠蝗虫同五下靠啊挨到盘上。虽然无要无入，但系大家一下食番薯，一边以蝗虫五下作送，也识得开开心心，十分要滋味。
5: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下头发现先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爱丁的盛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超差二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拉卡上天女线》，欢迎收听。

太岁干随着贵的开放上发贵县，做到如是如是如情，去外面是家乡苦难之时的日子，前期不是赌博，这赌博很好的就可以民国东西给涨五三宝，亲属做到万顺街，亲属如买了谁敢困难赌博啊，然后不好的如是三国

男同志女同志都好，在啥地方来说没敢请教，没敢请高强，你没把你过问骗人家就无说，你没把你过傲骗人家没你该傲，还是啊回头为婚铁三中日三高过日三高我

为采茶费好，如下人啊，就莫中午你，免得你自家过高票，自家过太低，自家过公救，自家过恶。大姐，你如免得你干恶干穷干如细的干如钱，比你喊过如钱如细的给喊如啊。

做的太这个太啥地方，我也修行几点，我行中行善，我做到互相帮助，困难人家如困难，亲自家的能力帮助给改变，做到你善事多做，恶事莫为，去干，上法在啥地方，让如意你，人家让尊重。

外加做好孙子，非叫做五娘子啊，都天理都如报应的。好耶，就会天体不报你；做坏事耶，天体都不容。

作为人为五好水做了五年之年太感染为评论。好像我跟着浪上谷给对给着我呀就是飞鸟退休。五代毛给休小时还到了浪水拍下去。内地呢就骂国骂天。我老乖入魔了俺来做马家想来不晓得。去改年的一年舰队的风浪是在暗的哦。但愿反抗政府爱不卡我这好人子。我参说我的呀给我的爸爸都是这外。住着的秋服好都送到这边去了我现在是的自家都应该是故意。总结来说好人之人好人太敢为评论。好的外地的工人好别的别人家都吧。你这五年子啥表示我弄容易。

做星球也好，做身体制造，都按照计划弄钱，共同的把家族的生活啊安排好。那如果你做了给成中啊呢，你做给成中啊呢啊，我一定要把东西啊搞哇，搞就难懂哦。小你吧，如前啊就东搞哦，毛先生差不开搞，太扯噶，至少身体。彩色纸呢，让别把上招掉你的呀，如人分给我。钱是收到的啊，这给的至少到，这给的只为到的。所以太极家认可为团圆佛事。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

0: 酒馆下音，世界花香。
1: 花精彩的音，祝爱的
2: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5: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怎样才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精修地户，走入乡村振兴。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5: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北魏、北齐、唐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长城的资源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筑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规规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长城历经2000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平原甲黄河握手，一路上啊，甲群山绵延，一直亲历到荒漠戒备。为天下第一关河北山海关向北进京，大约是3.5公里，走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施工人员正伫咧有序地进行着安装电梯的背板、玻璃幕球等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房进讲：即阵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冲刺的阶段。
7: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5: 现时，位于河北省的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迈修缮。省的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卖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休闲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境”的原则进行开店。
8: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5: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北省伫咧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约，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上海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形式、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块地段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北省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奇介绍。
9: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两带四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六月一号，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省的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一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省的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给中心对此是记忆真深。
8: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5: 精准立法制规，和保护长城有根据会当依循。河北省各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北省长城风景道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2022年六月三十号，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欢迎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长城，更用力长城沿线地区的发展。长城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心法，让因为长城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喜力感。
10: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预订量超过了85%。
5: 位于咧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药组镇的大邑开国文化园，距离大景门长城仅那4公里。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啊，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甲河北、环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甲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10: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5: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加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景门外西郊长城下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郊长城廊道旅游段。伫咧上海长城一边的赤霞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11: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5: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欢迎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甚么，怎样建，怎样

0: 尽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长沙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发挥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走入乡村振兴。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云南有两种物件会当真骄傲的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外一种就是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里顿笔下的《消息的地平线》，也是翁赞琪所写《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物件，予人是留下了地位深刻印象：南南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甲水是带袂行的，只有花才会当带着人规世界的旅行。最近几年来，安宁伫咧推进三减富民的过程当中，依托当地生态优势甲气候地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走入乡村振兴。当前安宁进行的鲜切玫瑰面积是6300多亩，其中第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地会花卉单体大瓶，伊占地158亩，相当是14个卡球场迄款的大。罗素第一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王祖森介绍讲。
3: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1: 会当讲啊，这种既高效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科阿大地集体也是全新的种植方式，佮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祖森介绍讲。
3: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八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1: 根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枝，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无土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1/3，甚至是一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进行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祖森讲。
3: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

0: 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1: 在内话基金者跟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清起一个真大的市场。打开鲜花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鲜花”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你伫咧外卖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个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家的鲜花店有20多间。每个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侪的消费者伫咧购买鲜花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啰嗦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1: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艺质、香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护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啊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停工区的道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道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款的。罗斯罗的采油车间主管杨孝炎讲。
3: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1: 每一日下晡3点，在这个被称作是花卉花里鬼的所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伫咧这块拍卖，几百万支的鲜花伫咧这块交易。这类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你对花农来讲，可能啊是一份收入；可是对这个地区来讲，这是可能是三减归休的灵感加基础。王祖西讲。
0: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他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自建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伫咧花卉基地无闲的村民感慨真多。
4: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在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这款的一句话， 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

0: 今天农民精修地户，自卫将土地之中流转后，诺斯奥地用在了先前会三间的花店。安宁当地的农民将某个在为新界当奔西走，在了厝门口就会当精修地户。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支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批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可是凭着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述着向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滚，我是主持人莹莹。儿童是祖国的傀儡，因的成长甲变化特别珍贵。伫咧囡仔的成长的路上啊，音乐的滋养甲熏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音乐的发展，伫伫咧一代又过一代音乐人的辛勤耕耘甲开拓创新，因为咱营造了一个可爱美好的音乐环境甲创作空间。好囡仔，作为细汉就会当沉浸伫咧音乐的海洋当中，

李东音乐，咱不得不提到雷金辉这位杰出的音乐巨匠，伊被称作是中国近代歌舞之父，同时也是李东歌舞音乐的杰出作家，甲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雷金辉自为细汉便甲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伊的一生拢伫咧积极的投身伫咧儿童音乐的创作甲教育当中。伫咧上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搁处伫咧相对落后的状态，囡仔们大拢是只会当伫咧教会内面听到一个歌唱的声音，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拢是采用外国音乐的曲调，再加上中文歌词。然而，雷金辉意识到中国的儿童歌舞需要个人自己来开创和发展，不应一味的照搬外国的作品。

可怜的秋香，便是雷锦辉创作的第一首儿童歌舞作品。这部作品表示着伊开始第二段的儿童音乐的创作。伊认为啊，应该为唱歌入手，这是个思想影响了真侪的中国老百姓。

除了儿童歌舞表演曲，李金辉阁创作了真侪部的儿童歌舞剧，佮亲像《七巧啊》佮《囡仔》《普德仙子》《小小画家》佮《吹泡泡》等等。这挂作品呐，拢以动画故事为蓝本，向儿童传达真神秘的道理情操。朗朗上口的曲调佮台词，让学生音乐变得是可爱快乐，深受大众的喜爱。

内金辉的儿童歌舞剧，一般拢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搁有舞蹈的元素。这对儿童来讲，有着坚强的亲力加团播力。伊通过音乐甲故事结合，为儿童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甲想象的世界，让伊伫咧欣赏音乐的同时，也会当感受到故事当中的情感甲寓意。另外，雷金辉并非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伊自细汉就是痴迷音乐。这伫咧伊成长的这个家庭的环境，以及伊甲平常人无相款的学习的天赋甲条件。李金辉自为细汉学习古琴加弹拨乐器，加响民间音乐加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等地方戏剧音乐，获了伊丰富的音乐素养。伊凭借家己的努力甲天赋啊，家己学会了真多的乐器。音乐的发展加灵感创作离不开时代潮流的涌动，可也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的追求加探索。雷金辉正是这款的一位音乐家，伊用好听的音符造响了时代的篇章，引导大家追求幸福，为少年时代的祖国儿女播撒爱的养分。伊的音乐作品不仅让儿童来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更为中国的音乐教育环境助力了新的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你的音乐敲墙棍就为你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弟弟认为一定冷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且让你尝一尝，嚼一尝，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五十三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地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甲了外甥啊望高，来雷峰塔咧甲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高，想要落来介绍恁，不过心肝头一个怀讲唔通。这个老人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在他后边，送因姐夫甲因外甥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跟阿姊讲：“阿姐，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一声大母声，古怪啊！迄、那个门真是卜一声，迄、那个门吼唔是开伫边啊，伫迄塔尖的。咱有讲啊，迄塔神，迄当时互白娘子家拄起迄塔顶，啊，拄啊伫迄块咧挤册饼，啊，挤甲家己安尼还还喘呢。顶头卜一声，依然弹出来，即阵脚床去蹬伫个涂骹，蹬一个伤过疼，啊，家己迄脚床即阵啊哩麻痹麻痹麻麻啦，吼吼吼吼吼吼，啊，家己阁吼吼，安尼较袂疼就对。目睭跳一个，跳一个，看着头前一个死查某囡仔，举一支剑，目睭金金咧上伊啊！嘿，高金啦！啊，你来这个大细声咧创啥？你知影这个所在啥人下我咧顾的？我是这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着这塔神话，迄支面歪个齿叉咧。阿哥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得，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阿你讲，你咧顾顾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阿、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甲阮阿姊放出来。阿若无我阿你讲，你拄则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诶，我阿你讲，我即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哦，咱讲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小青将即落声，目睭跳一跳一个，吼吼。啊！你搁甲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顶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毋是像安尼直拢上，毋是诶，迄落是雷峰塔，安尼叫做啥物？叫做高起剑啊！等一个护两支手顶，鸡丝头三到地，吼、哦！你无目睭，我这个鸡丝头也无目睭诶，这个是无认祖公诶。哇！伊讲 比伊加一文就对啦。小青一个听到这啰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甲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若让我硬讲起来，真是母了到底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切一个，还是安怎？小青呛一声，你看伊个头先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就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些呢。迄啰毋是讲我挑一个伫遮，甲你踮咧遮咧顶路，快茶夹日走，毋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条直，要放人你就摕路条，等阮师傅发指，你听有无？无即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著互阮师傅。啊！你哪到遐搞我累死？你敢知？是啊，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啊叫恁师傅，就是你臭头黑相是啊，毋是？小青一个安尼解问啊，咱讲即个塔神即当时目睭贴一贴一，哈哈，骹手开始冷冷搓啊！是啊，伊听到臭头黑相即几日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条啊！他做囝，阿咪讲做囝啦，板栗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和尚，有影？因师傅个头安尼光生生，啊，唔过和尚人大家计嘛都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和尚，啊，你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免叫做什么法海海愿，我甲你讲就是臭头和尚，什么什么？你拄只讲什么？法子什么法子？伊个铁器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刀会食袂惊路啦。伊敢有啥物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落小空个咧。吼、哦！啊，规日甲恁呛声，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铁顶啊，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后阵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那个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大兄啊。迄头壳转弯转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哎，姑奶奶，你嘴唔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底，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错。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驾酒啊，按鱼仔边安尼行一个军礼。话做即阵唔值钱，要叫我放人，我甲你讲，就是着调职，你去甲阮师傅讲一声。啊，若无吼，我真是放你出去我。我的，伊要讲啥？伊讲我着防雷死啦！我你讲，迄当时我有咧顾一个叫做什么苦仙啊，是仙苦啊？啊，唔知我迄个下骹一个死狗囡仔，安怎将伊安尼顾甲无去啊？迄当时我着给阮师傅甲我吵架，安尼我迄个头唔知要落安倒落落去，然后一个狗洞我两入去，安尼煞尾师傅啊，讲我安尼个少年呢，啊袂晓世事啦，啊讲安尼放我煞一刀。啊！唔才甲我拍咧，即个所在讲，啊！你若搁第二起的，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尾，唔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道都无第二道，第二道若搁啊！你还到地啊？姑奶奶啊，唔是我即个铁器当个做啊！拜托拜托的，去找阮师傅开一碗路条的。我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哈、啊，过到我袂吐气啊！唔是我伫只挑工，啊！你咧甲你摇把叉，你敢知？啊！阮师傅若讲要放伊倒去，啊！你即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也煞尾啊咧。阮师傅若讲叫我踮咧即个顾即个雷峰塔，啊，即块也清新清新，我会安尼做一个埕，安尼甲围起来。啊！若要叫我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甲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即落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咧？小青讲，你毋免阁伫即块安尼话做啊到啥物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这两支鸡丝头要来救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唔放也着放。啊，你若唔放，我甲你讲，你敢砸我面头前？我甲你讲，这支剑无目睭的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跤一块石头，咱扑一个，哎，迄石头咱变做两平啊，破做两平平平啊，咱讲。这个塔神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这两支狗牙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唔通讲伫这地咧搞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阿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块零顿，你去探听一下， 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即地咧乱抢声？迄、那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抢声大母声伫即地安尼乌白话？你是毋知死嘿？踏神一个讲了，小青兼护一个讲，吼吼，啊你又食着？我若知死毋来食，我甲你讲，十年前恁个臭头下想着要想要甲我收倒来啊！迄当时呢，我老神在在啊，爱收袂稀罕啊，啊唔才有今仔日我来吃，要搁加安尼烧肉一个。你去找恁臭头下想，啊那无我你讲，你先开开，我阿姊会出来，啊咱吼一是一，二是二，喜是喜，黑是黑。我带阮阿姊啊来去恁金山寺，啊甲恁迄臭头下想吼，啊再搁唱一道，看要加唱几围棋袂要紧，啊那是要搁练拳头舞。恁姑奶奶今仔日挑工就是滴一个，安尼爱介伊，安尼试一个滋味嘞。安尼无食无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煞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這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恐慌啦。我甲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唔。我甲你讲，我即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唔啦。小青一个听，唔慌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绣起来，对塔神头壳等安尼要竖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咚咚一声喷起火啊！我靠，等扶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扶落去，塔神倒手等落去过。塔神正脚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个回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地，迄塔神无力死啊！啊，伊家己知啊，自在袂调啊。咱安尼紧紧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地迄落拍真实的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着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搞着双细双细，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春卡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小偷小偷的，互较零零的，啊，迄落势安尼开好开好，唔则三顶力，唔则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秘伫迄个庄旁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咧。啊规日吐大亏，讲啊恁北方官的食要官到啥物时阵，啊是

那边啊空气拢得伊行，伊若兼一个舞落去，涂骹风现卷起来。啊，若搁舞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舞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强落来，咱讲踏神伊栽子栽袂掉啊。即阵小青剑安尼拄啊按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加远下。啊！你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啊，哪喘来讲啊？古奶奶，我甲你讲，伊即阵该点报。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给我，迄个是平安护身符的。伊讲我甲你讲，我就是风火拢袂冠军的咧。你吼、哦、个人赶紧倒去，唔通踮咧食，佮我安尼伫即地舞来舞去。吼、哦，我大人唔爱甲囡仔拍。小青讲啊，讲你免上空，你师傅就摕迄个咧便宜啦。你师傅淡仔安尼相空讲，伊迄块啊金山寺伊有符咧，啊一四季咧放符，讲啊符会安怎该保庇，安怎安怎。我甲你讲，真金唔惊烈火炼呐，吼、哦、啊真灵唔惊海水深呐、啊，海底搁较深，那是有天下不睦的代志。我甲你讲，嘛是安尼落去该呼甲清清清，扫甲明明明。我阁甲你讲一道，你门个人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嫌暗，后壁安尼揪一个，先安尼甲抽出来再阁讲。无，互这个踏神啊，迄两支高个剑安尼甲安尼加远下吼，袂出脚袂出手的。伊知影这踏神即阵是要土鬼的，互你转开都袂要紧。我阁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前，等要插去。咱讲踏神这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这个白事，知影讲过安尼浮落去，唔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下，咻一声，你一竿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出去，小青现底去，底到底啊！安尼混两下，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丢一下，我是来救阮阿姊的咧，唔通人走底人走，伊迄个是跳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的咧。你看小青剑搁再丢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踏神变乌烟，按天顶作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个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毋是雷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踮只吐血咧。赶紧帮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踮只，佫甲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哦，无讲我安尼伫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甲伊踮只。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毋通天讨啦。伊讲就赶紧来去啊。啊！若无即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替我出开煞马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师傅，啊，无食到安尼剑甲安尼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到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安变乌烟，啊，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我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地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爱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跳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河威最急，人急计生啊！吼、哦、吼，我一个计伫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急工啊！伊咧师傅。会三顶金宝的第二顶就是这路安吉拉就对了。要来因师傅金山寺这地这边，跟师傅讲一声。咱这阵就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跟你讲，就伫金山寺的。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苦仙引导咧收白娘子客，伊在遐上晚。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这个小青即个青蛇也收到地。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青工风有咧灌。哎，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力工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拄仔咧戆影一下，搁再叫一道，才完无入来。咱即阵在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入来，伊安尼想讲要搁叫啊，伊个心肝头现塞一下。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那个叫落会吐血，唔通。迄丹田力有时阵那运工运到地咧，拖片，唔是有一句话讲，天气人不如人，人气人一支棍。我即阵那是人气人。

0: 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哦，伊鼻仔懵一下，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若过安尼，直接地解扶一下，看伊都吐血咧。伊咱面一个碗，旁个黑心碗，加百里卡撇咧撇位，可见因兜安尼才出来就对。未倒就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唔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翘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峨眉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着阿哥甲你点拄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得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嘛看这囡仔囡仔咧，即当时未洗一日啊，大把外岁啊，心头在在，毋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袂定，抽签性命，毋是安尼生。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即当时讲迄臭头和尚啊，撇一个撇嘞，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你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口湖顶诶，来到湖顶，啊伊等停脚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一块碗，搁捧入去废去啦！伊讲着先即条先发落好势，毋则走去雷峰塔。啊，等卡倒病，啊，他这个看很黑，啊，伊要行进前，该迄落关节救来，等斗阵去，白娘子该卡要雷峰塔下底，啊，这当时搁再倒来啊，来到地，啊，伊就呛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恁当食，大家拢是爱咱这个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这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啰声势抢唔着声的，拢该安尼跌涂骹底。吼，即阵是该待雷峰塔下底，下里就是脚该落掉的，啊，互伊袂脱开。啥人若无爱即个所在，啥人都好袂脱开。法海哪着伫即个甲正人讲遮，是咧讲假事啊？咱讲迄两道，伊甲安尼白娘子因撇即两道，大家目睭金金伫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着输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垃圾啊！啊，毋敢大声呛咧。法海目色一个看，伊着知，毋是毋知啊。伊那一个一个假事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落无采工采波问导游啊。我着去搬家私头来。吼、哦，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假狗，因目屎才会哭。啊，我出声就好，毋免搁出拳头舞，啊，是讲出脚踏。迄落出拳头舞、出脚踏的，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哦，我出嘴，即落嘴我甲你讲，比拳头舞、比迄落脚较好用、较好叫嚣咧。安怎？我甲伊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这个所在，敢甲我伫这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跌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点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法海心肝头是毋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安离远去。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只一尾尔，一尾收无着，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要去掠吼，都掠袂叮当的咧，无讲和尚，臭头和尚迄落威相到底，平常时都是讲圣旨的咧，迄落皇帝圣旨，离天七步路远，管我这地管袂着，吼，这个所在我就是圣旨，啊，这个所在。啊！人啦，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着甲点灯，啊，着温温啊，安尼甲剥皮，温温啊，甲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即块对欠，啊，若无甲你兄个顶对，啊，袂使狗遐啊，伫迄地安尼四处乱钻藏。咱讲法海啊，伊着是用安尼咧驾驶着着，心肝头咧踢踢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伊一个看我苦啊，走到峨眉山咧，去找仙姑啊咧，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法海真惊着去行峨眉山，迄路是专门仙山，甲伊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咧。峨眉山迄路山， 迄落像你即款心性诶走去诶，迄落要食袂行路啊，歹心偌长多迄落。我你讲到甲下底吼，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万，毋是毋捌诶，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惊啦，啊无法度偏啊望一个，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落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安怎写？去把那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迄个所在，甲我写迄尾青蛇落来。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就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狗安尼，该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面拉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教官心条在在个，伫地修炼工个。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怎话个代志咧？吼，啊，你即阵。啊，袂输诶！咱去搬咖喱戏，有迄小丑诶。咱讲咱高架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来当白粉，吼、哦！啊人咕咕，啊调者调者，那调动诶，你要调久你调啦。啊你若搁较调嘛是，啊你有影咧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伊你咧讲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该人袂得出来。我害一个听甲错啊！讲你敢遐难瞒，恁爸家己来去，啊！伊到我峨眉山山脚，几落道过去啊！吼、哦，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哦！你看伊咧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啊，等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啊！吼、哦，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时画画写写，安尼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啊，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下诶。啊，但搁再青蛇啊，你看，你落来食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甜啊？咱讲小青咧修缘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诶。心宽袂动荡，无做亏心，侥幸呆，自然知还唔敢来，又是正义诶化身呢。有这个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跟你讲，迄、那个三两你尔，你搁我怎有枪声枪啦，好判啊，无采工采布问导游，啊啦，唔是你试看麦，啊唔食花海，啊你偏啊去卡到边啊，懵一个，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跟你讲，大摆嘛都安尼拖大亏，拖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呢？噗噗喘呢？一年就是安尼生啊，逐年人诶，毋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啊去人就对。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工啊，无大兄，吼、哦，有了满腹财，毋惊也毋，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论啊，咧惊讲死啊，啊，因阿姊缀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甲我摇把叉诶，毋知倒一日就对啦。有时阵想就讲，哎呀，死到死灯，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摆安尼下骹手啊，若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甲臭三代也海山。讲人是是非，拢因加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若准讲下骹手啊，是安尼咧，甲安尼点住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若轻的错两股当的。迄冰打尻川就是甲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花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背白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呢，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因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对啦。花海叫阮咧吐大亏，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花海枪声叫啥人？伊个管家啊，管家即当时啊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对。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伊惊一个啊，大不着，即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诶。恶人做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家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啊，讲拢发落好势啊！ 我还讲你准你去，伊叫阮礼拜坐掉。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的，无偌久啊，就看到什么天乌一半，啊什么单雷死啦，啊涂骹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仔叶安一四季乱煮影，土粉也乱煮影，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月春天起风有影，四月天气起风也有影，啊迄落风势毋是更即款的呢？咱南平无更即落风，南要风台风嘛，着七八月才会更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更来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更来啊水，啊迄、那个人客吼咧扫墓的，安尼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机佫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一讲甲安尼明明明啊！哇！嗨，这当时就哀叫一个呀，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加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嘘一声，按金山寺这边啊，啊，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法海唔会三顶金宝咧，西营第三顶咧为了天光啊，好走太紧咧，安尼掉一个安尼，嘘！这当时来到法海大的这个大雄宝殿边啊，一念经的所在，扑弹落来。咱讲伊迄落功夫较无够，那是法海落来吼，弹涂骹安尼轻轻啊，这落叫做什么轻功？哎，弹一个你掉啊，伊唔是哦，扑一声，好歹伫咧脚讲啊，那更讲的。啊，那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弹掉你怎？啊，那无脚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掉一个大母鞋啊！啊！伊个安尼安尼，家己脚个伫涂骹安蹬蹬个，哎呦！我靠啊！即阵啊，袂过靠啊，你靠无我靠啊！西桥为零甲为好，咱到面村脚个一地个，袂赴个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加啥物事咧？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啊，袂赴个踮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伫头等门拄者入来。咱讲法海，即当时毋是坐伫内面诶，啊目睭开开，啊心宽头做做啊，你想讲外口毋知要变啥物梦诶，毋知安怎白沙端53分讲到遮诶，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诶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沙端五十四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教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加空加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倒边闪，对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迄边等动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落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咸按卡床单安尼要拄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好，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甲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个，迄心理熬练着，人累积仙姑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哦！啊，念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的，即啰叫啥？叫做跛脚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的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使袂哩过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的，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棒，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个恶人，恶人主，恶人魔，互伊去魔，我是一只闭三舌。先来叫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弯，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佫头前佫落几落步，我面一个弯一个看，嘿嘿，迄姑奶奶啊无佫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就赶紧落来，袂用阁步起步起，毋知步啊走按倒落去。吼、哦、吼，迄落一万八千里，搞到地天七十二变，安尼伊爬车恁到走遐远啊！唔通，赶紧落来！你看，踏神落来到地，噗一声，变到遮大声，尻川断一个大拇，下脚嫌重去就丢啦。一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的，法海和尚秘伫内面呢。来到门卡口，阿无敲门签吼，敲敲敲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花海也惊一条大母条，目睭贴着贴着一个看，戆眼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灯弯西袂得过来。咱讲花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塔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塔神我甲敲三丁金宝的咧，逐顶我你讲迄落鸟无人会抱。无讲即个事安尼宽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甲我安尼伫即个雷头天顶，我剩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吐气。即当时伊咧生死，咱讲十数年伊才生死，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母伫遐，贴袂贴袂，咱讲塔神落来到地门一个拄师傅报告报告。这个写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法海，这万年也去想到哦，来也踏神啊，成功呀！啊，声势现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塔，你走来这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旨，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这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踏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哪讲？阮哪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食起嘴嘴，食起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啊！好，小等咧，小等咧。咱个塔神赶紧甲法海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个塔迄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安互拔出来。你按来补出来，我唔是甲你锁你的边边啊，哥啊！你出来干咩圆圆？我好了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花海要讲啥？花海该讲我迄三锭金宝，真好看球啊！啊你着该点迄地富的啊？这看球，你若富赢，你倒来甲我请功，我甲你颁奖状就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拇指，甲你跪个胸头的。啊！你走来这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来。伊听着讲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咧摇摇动吼，家己都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着迄小生，迄要青蛇。即当时哭海听到地啊，
讲啊，即阵咧创啥？我后家要去城内吼，啊，伊等啊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轰塔，唔知会变梦变啥梦诶！我靠啊！咱讲听到遮，我害了知啊！你看无我靠啊！我三顶金宝，即当时唔去顾迄个雷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免你家顾咧。哦，伊唔是来甲我顾，伊是来甲我报告诶！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轰塔迄地赢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气，无即落天书。咱讲法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个查某囡仔，什么思想？法海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无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幼幼，目睭大母类，嘴细细粒，耳仔大母对的。啊，你加两支剑啊，啊，穿迄落青衫青裤啦，啊，腰阁夹一条迄落什么腰带，吼、哦，我靠吼，伊迄落来细，我有介安尼呼呼呼食物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呼啦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着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个他腰我通绞去细，我惊伊讲规座他等下安尼会晕倒病的啦。我害一个听心知啊，小青来啊，哇，迄个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就咧急心啊，急心即个青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是咧画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底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着是安尼啊，善恶到头总有报，只是慢早，毋是讲无啊。毋过我伫即地徛脚，即个面子老面皮，哪会使放掠起来啊？我喺即当时，咕噜一声爬起来，拧起来啊，伊安尼下身动干安一个沙，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话叫塔神带去啊！塔神原底想讲，我来一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伊甲小青有拍过，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带后边，嘛都带。即当时带法海啊，咱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这个塔神带迄个乌烟，唔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举起去，唔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啊是提供迄个裤头带，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扣，啊雷峰塔甲演，即当时唔演啦，边啊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格，真是眼过有声，爪过有力，画一声大木声，你听迄个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厝下皮哔哔啵啵啊，啊袂输咱即阵咧拆旧厝，啊是拆迄落铁基空鼓里的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唔免炸药的，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了含雷声现到地，醒啦，安尼醒到乎你的醒目，涂骹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趁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即落办事知啊。哎、欸，这当时我着来，搁赶紧搁甲伊第二开来，搁甲扑去。伊则是讲，互你边波，干那话即句呢？唰，下骹雷轰塔地基也先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这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正着黄呢。难怪小青这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和尚捧伫碗的，捧伫手的，即块碗就是捧伫手的。啊，有安尼咧个缩个缩个，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若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个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叮当。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中央的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即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即块碗毋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啊，咱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咱袂做大人，吼、哦！迄落人拄天入地的咧，五分钟气运到地，迄力势自在袂调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毋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咱讲白娘子已经力势已经激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毋通望落去，我已经激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唔过吼，迄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

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都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断一个无？啊，若断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缝，啊，我则看要安怎拧出去。唔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峰塔，迄砖啊街安尼枯干下，袂输搞地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个枯掉诶，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峰塔干哪里摇者摇者尔，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开，那是当袂过，阮就是起路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年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迄口气啊，是啊，即口气吼，等完等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骹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骹手拄伫迄地上弯的。即阵一个旧倒转，迄块瓦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去救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掀者掀者，等讲脚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金箔给哭掉就丢啦。白娘子即当时脱开啊，家己先喘喘的，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何为最急？人急己先。即当时，伊个咧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则是家己安尼捅出来，啊人就扑起来咧，吼、哦、啊愈来愈重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唔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咧直直出，我即阵着有稳豆豆顺，看要怎样顺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迄落毋是红毛土诶，抹甲安尼光溜溜，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种诶。啊，有诶种较落去，有诶种较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曲曲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望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前有一角诶。吼、哦，伊就望到地，但无阁刷位诶，就按一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正手搁再插起来，两手啊。吼、哦，啊人即时。啊！你球伫换一边呢，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互伊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安尼甲人加人加人共款共款呢？起来，嘿，古怪！拄啊一望年尔，即当时白娘子安尼一比一甲原底共款共款呢？吼、哦，一个安尼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伫内面就钓暗时说你看无，啊嘛是白衫白裤咧。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黑上碗，拄啊安尼咧慢咧慢咧，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输咧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力啊，天顶乌云掠口，涂骹涂粉也也白啊，啊顺迄个声切。咱白娘子碗蛋安尼搅一下，互你起来啊！吼、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离涂骹就对，啊，迄边伫涂骹咧做支在咱啊，若无迄个支在咱安尼个动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叮当，你免讲这块黑心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唔过内面值钱的，袂使铁机，还是要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烘，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卖出一块大块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阿你讲，偌大块，迄连钢的迄啰，咱叫做锅炉啊，连钢水的，比迄块搁较大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唔敢去偷窥啊，硬是急力夹喙齿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啊。即当时夹喙齿滚，啊嘴个会闪闪念啊，固守未报，心愿搁再来啊。你讲旧仇未报，新冤搁再来，咧扯迄个臭头黑相。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啊！即当时伫外口，啊，搁派人啊咧拍阮小妹啦。伊讲啊，你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黑相，白巴肚，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急啦！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已经
慢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吼、哦、吼，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因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落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啊，小青第二开副教地，即当时雷虎塔庄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心碗。哎，对，我内想我搁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救家己啊。你看小青，搁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心碗，搁再点断一下，嘴单上一句讲，互你去，搁再互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断迄支剑啊，迄、那、伫、個、手的迄点断力吼，咱讲迄落是十声力的，吼、哦，迄落安尼黄酸力。安尼，夹伫迄个手掌诶，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安尼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诶头啊，啊，即、這个点拄一下，即当时有钓到钓黑心碗碗高水诶，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下等落底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诶呢，啊，迄块碗伊拄拄安尼，毋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下扑落底。这块碗，我跟你讲，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但即阵变五百斤就对。拄啊，白娘子单顺这个势啊，呼你去伊啊，底迄声就对。吼、哦，大姐小妹斗叮当，呼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这个白蛇端这块股啊，我是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小青，念伊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安、啊、尼有前有后。啊！若照起讲讲，小青迄当时发予你去，白娘子也是发予你去，这两声是同时到做嘿，无法度。咱即个广播电波，迄只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那两支嘴吼，则同时叫。嘿，迄、那个白蛇端第二波，你则好好听。有迄同时的，予你去啊！若无我叫一个，叫一个边啊高到电话，这两声到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更较大声。咱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搅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卡大母鸡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鼻平啊，含烧啊，鼻裂啊，下人到地，黑箱花海到地。咱有讲花海黑箱。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阁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啊，袂使天偷，迄时当间举到地，门一个开，等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等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底啥物个狗尾溜的，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底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啊！拄则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去放屁烧，吼吼吼！我着闪，我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诶，阮师傅较大地，互伊夹力诶，我踮后壁看有啥物牵扣通，安尼扣一个边诶，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雷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诶，未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我爱即当时来食知啊，我若阁叫一个小囡仔踮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这难摸啊！你拍吼，家己唔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什么指挥官？吼吼，袂用个讲一个响锤，啊锤安尼划划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诶，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咧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雷头地顶，阿妈就冲伫头前，你免讲。花海吼，啊，佫是有淡薄家己个骨头个，无路嘛，着安尼有菜脯，啊，无会去用笑衰，吼吼，哪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佫摕护身符伫个，你惊啥？冲来到地拄啊，伊看着目睭金金，看着小青咧激啦激第二力啊，是啊，迄雷峰塔迄砖啊，等安尼爷爷爬一四过，爬到毋知安倒落去，哪拄零个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佫一坡落地个咧，你看。花海和尚即当时迄支脚阿袂输诶，内面打翘诶，花太大波诶，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迄块和尚碗，伊拄啊碗高水甲扛落去，
吼、哦，啊，看到迄块碗，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卡弹，嘎

到底咱个立无大，咱立落去，哇！咱现逼魂啊！一个咱到底，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立一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袂说有风，安尼咻一声，阿等安尼袂说有影，阿等伫面头前安尼小抓一个，伊想讲乌云抓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啊天顶咧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底啊！当伊目睭拄安尼避开，咱讲伊拄贴一个尔，一个避开到底，野心一个看臭头黑心，伫面头前会忍嘞，那袂忍，忍那出村嘞，迄落就小变黑乎嘛会忍嘞。十年前目睭对目睭就目安尼剁掉啊嘞，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黑心臭头黑心伫第那个人啊。吼、哦，叫伊就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是安怎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伊变变变变对伊啦，讲讲一挂笑话就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黑箱迄只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诶，戆影一个。咱讲臭头黑箱即当时无迄个万事有起头诶，伊顺刷迄只黑箱当家按倒手，伊阵压掉诶啊，等按边啊安摔落去，迄、那个摔落是向着小青个头诶，等按要摔落去啊，好大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只黑箱当家按摔去死。咱讲迄个摔去死，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只当家迄个已经变做虎诶，动作太紧诶，袂搬电影一秒钟24G。伊落是一秒钟吼，我你讲迄个动甲死几落音呢？一输了，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像迄个动甲呢，输空去啊！规个人等按头前安尼舞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走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你底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即当时吼你去，伊要将你来拢叫出来的，啊规个等上按头前去，吼险险屁拍着着。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舞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经步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个塔形到地有看到啊！哎呦，伊惊一条啊！是啊，阮师傅那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等按只片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那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吼嘴若无起，安尼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箱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箱，伫无名岛迄个所在，因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咱按架柄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咱跳按边啊，咱移过去啊。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毋是一半你练会好势啊。这个叫啥？叫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轻微，拄啊伫位头就着。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骹，唔是，干那高脚呢？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位头拄啊打伫涂骹呢？你看伊咧打，迄、那个位头会向按架边这边安尼抓一下，干那抓一下啊！啊，规个人在按架边这地安移过来。那咧伊，你看伊只正脚，但进前一步啊，即当时规只脚都踏伫涂骹，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歹伫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那毋是讲咱安尼做代事无想后破的，吼、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即当时知，扑去伊则准一个，剑搁再杀起来啊。咱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箱头等要抹落去。臭头黑箱即当时，咱讲伊按架柄一个闪，架脚都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十准好势啊。黑箱当间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卜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曲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呢，倒剑也搁刷过来。臭头黑箱即支黑箱当间按架柄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只手啊，拄啊安尼开枪就着，哦，真紧，赶紧阁收倒转，按后壁退一步就着。臭头黑箱这当时去黑箱动干啦，等安尼手弯一个，弯抓一个，哦，180度安尼转弯一个，拄啊安尼坏人哩落地啦，安尼坏坏动掉，手倒手阁伸出去哦，嘿，啥人敢伫这地给我堵灵？
小清一个厅，插头黑箱。

0: 枪声，你姑奶奶我啦！十几年前，迄当时你想要搞我收吼，嘿，我你讲你功夫未够，我知啦。啊，我今仔日来找你这块所在，甲你讲，你若较认路，阮阿姊你放伊出来。伊咧讲，因阿姊放伊出来，咱这当时就讲，后壁白娘子已经闪万边啊去了，闪出来啊。小青有看到无？有，雾雾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啊咧发，互你去这个咱啊。白娘子闪万边啊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断54本讲到这，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日记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儿国上的货币三郎雷啊。你是跟那样子你光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天五年国湖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0: 我就是。
9: 你那路没等等给你光五国大姑娘国你是。
11: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
12: 宇宙呢过宇宙屋
13: 月赛开始屋
14: 宇宙屋是叠嘎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宇宙呢
12: 我你管你虚屋
15: 宇宙屋
9: 徐娘秀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口袋姑娘管你啊
12: 这有过摇吗
9: 摇露天啊喂呀
12: 摇根本怎么要摇吃我话给你摇你这我你宇宙那个谁我都中你给占比比较高
9: 啊有牙豆
12: 我你无锡摇
9: 该我懂